0: 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忠孝东路上方的外侧掉落的菜篮没有看到了。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北，寿明路到和平东路车多。台61线北上20公里，这边是芦竹出口前中间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市区车多的地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兴桥、台北桥、重阳桥跟忠孝桥，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在华兴中学，麦帅一桥往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都是车多的。在桃园市的平镇区中丰路到环南路三段是要往北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可以多利用延平路。

曹格《我的甜蜜蜜》这首歌是录在2006年所发行的 Superman 专辑。说到将邓丽君的作品哦重新编曲，然后融入新的元素，那不见得是整首歌做重新改编，而是取样经典的副歌。那这样子印象的作品，除了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曹格的《我的甜蜜蜜》了。两首歌曲都是一样的做法哦，取这个邓丽君经典的作品，大家最印象深刻的两句歌词，然后重新写出了不一样的歌。台北市在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2到30号就在菜市场周边车好多，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五堵南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4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低于4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30到40之间。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低于60公里。五羊高架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呢是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新店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继续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这边往东的方向全线有60、70起跳，那往西的话呢莺歌系统到大南30公里，过了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不到60哦。而且国道2号往西大南到南桃园这个路段还有在下雨，雨中行车请务必留意车速还有小心安全。

0: Superfly 献上爱的花束。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已经变成全线车多了，而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看到有机械车辆误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再迈一步，市长蒋万安前往西门商圈视察全台第一座户外负压式吸烟室，宣布正式启用。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目前北市府已经于西门商圈及新中山现行公园两处人潮密集商圈设置负压式吸烟室，并且规划于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设置绿地式吸烟区，同时也在部分公有停车场、12区行政中心及示范里规划吸烟空间。目前全市已经规划183处吸烟区，本月起将加强宣导及后续稽查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那我们会在

0: 月份以新媒商圈为例进行相关的宣导，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稽查，我们希望逐步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市府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发现，有超过九成

0: 聪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卫生局举办2026乐活迎新争霸秀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安乐区慈济福会厅举行分区初赛，大约250位的长辈热情参与，以舞蹈与健康操展现银发活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推动健康老化再添活力舞台，来自社区关怀据点和里办公室共五支队伍，250位长者站上舞台，表演内容融合健康操、舞蹈律动以及在地文化元素。副市长邱佩玲表示，长者充分展现创意和团队精神，让他相当佩服。
3: 我才练两分钟，只有手的动作，我根本都搞不清楚。刚才不仅手的动作，大家有注意到，还有脚的动作，还绕来绕去。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叫我们贤正上来，叫志豪上来都没有办法。我们待会试试看，待会我们让二张上来表演一次，就证明大家表演的是非常非常高难度。
2: 今年竞赛以活跃老化、在地老化为核心，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卫生局指出，规律运动和社会参与有助延缓失能，各区优胜队伍将晋级6月26号的全市总决赛，争取代表基隆参加全国赛的资格。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处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晋杰的报道。
4: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5: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4: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淡江大桥将于5月12号正式通车，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就在明天登场。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建筑新地标。为了兼顾民众期望共襄盛举的心情，将安排指定观赏区。明天下午4点开始开放民众从淡水端上桥，民众可以依据现场的指引到达指定区域，透过大萤幕同步欣赏晚会内容，一同见证淡江大桥通车前的重要时刻。

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这边是莺歌系统，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稍后在9点开始哦，会有相关的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受影响的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双向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宝庆到贵阳，怀宁街往南以及衡阳路口。那这边的交通管制呢，预计在10点过后会扩大哦。那扩大的路段包含了重庆南路双向衡阳到爱国西，贵阳街双向博爱到公园，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到怀宁街，都请朋友多加留意。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辛亥高架桥往东要接建国高架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永吉上方，以及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北上方都是车多。

台64线往西的方向，在观音山隧道前说看到外侧车道机械车辆开上来。国道5号往北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王力宏永远的第一天。台61线北上79.6公里，这边是美山平交道前发生了车祸。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立线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哦。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庭下令被告需在5天内执行判决，并要求对提告的进口商退还已缴纳的关税。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裁示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骗集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元，并借此获利4000万，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5: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4: 男子

0: 中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兼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陆委会表示，近期有两名公务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到中共的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的旅馆讯问。他呼吁公务人员若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3: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2: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7: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8: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台北市有绕境活动哦，这个活动呢七点半开始，大概主要是在万华这边哦。行经的路线呢，包含了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梧州街、西园路、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跟西昌街。台六十一线北上79.6公里是在美山平交道前有事故，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这边中内线车道发生了车祸，有说到是两辆小客车，也有说是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总之，经过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这边事故点，请小心慢行。关于刚刚提醒的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的事故，排除了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92.9公里就在新竹 A 出口前的路间说有一个4米长的条状异物。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路218号是在寺庙周边受到绕境活动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圆山车速40到50，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5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国道三号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三莺到莺歌系统40到50，往北的话呢，土城到新店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公里。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彪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彪老师。
0: 老师今天提前带我们过端午节了。其实跟端午节相关的礼俗语啦，或者是习俗，老师也讲过很多哈，结果没想到竟然还有得奖。老师说端午节其实也叫做天中节。
2: 天中节呢，其实我们现在好像很生疏，对不对？
0: 对啊。
2: 哦，其实现在宜兰哈，他们还有这个传统天中节节日。
0: 哎呦，所以我们可能一般都是过端午节，但是宜兰可能会有的人说我们要过天中节
2: 啊。对对对。
0: 那老师，宜兰的天中节跟我们一般习惯的端午节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大同小异，
0: 嗯
2: 啊，但是它多了一个放暑假。
0: 哎，为什么它的暑假放得比人家早那么多？
2: 其实哈，他讲的是新嫁娘，新嫁娘要回娘家啊。回娘家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五月嘛，
0: 嗯，
2: 啊，假如啊，因公我就休了啊，所以休了不是哈，学生的
0: 专利，
2: 专利哦，其实新娘啊，第一年、第二年就没有了，他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放暑假
0: 哦。
2: 又乱，
0: 这个好像什么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或者是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一样，一辈子只有那么一次。
2: 对，所以说宜兰还保留了这么传统了，其实以前台湾都有了。
0: 哦，全台湾原本每个新嫁娘都有一次的天中节就对了。
2: 对啊，你看那个落款有没有，
0: 嗯，
2: 老庙两条了，一号如果像提示是谁哈，他那边的时间会写天中节。
0: 哦，就是在老庙如果他是有写诗的，
2: 对对，
0: 刚好时间是端午节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写天中
2: 啊，天中节
0: 哦, 哦，
2: 你看那个大稻埕哦，嗯，那个妈祖经就是天中节，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寻宝一下
2: 哦, 哦，所以不是说只有宜兰啊，但是宜兰现在还好把它保留住。
0: 哎，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所以对于以前勾扎西尊的新嫁娘来说，回娘家除了大年初二之外，大概就是天中节这个时候是可以

0: 回到娘家的。
1: 对对对啊，那时候刚好丰收的时候嘛，
0: 对，
1: 是最忙的时候啊，最忙的时候怎么心里话怎么又回去后头厝呢？哦，这样子好像怪怪的，其实不是，那个是优惠，
0: 优惠
1: 优待他新嫁娘，你可以放那个暑假，放那个休假。
0: 但这个休假也只有一次，所以其实也是顾虑到这些新嫁娘才刚出嫁，然后怕说还很思念这个妈妈，所以就让她可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有这个天中节可以回家看看。
1: 对对对对，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娘家会很高兴。高兴的时候怎样？她要回来的时候，哎，夫家这边不能赶哦。
0: 就是不能够催他回家就对了，
1: 不能不能，哎，是不礼貌的。
0: 嗯，
1: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查某囝，那也叫好命，我们不知道。
0: 老师，安尼讲就唔对，安尼哪有咧好命？也不过只有嫁出去第一年有这个休假，其实后面就没有了呢。
1: 对对对，但是唔好要求伤多啦。哦，其实人家在丰收最忙的时候，吼，啊，让他放假，
0: 哦，
1: 啊，回娘家，啊，其实他也有回报。回到夫家的时候，对不对？他的伴手很重要，就是先炒米苔吧。因为怎样，在农忙的时候吼，爱搁食粮的嘛，啊，所以讲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啦，不是说礼物厚不厚啦，哦，是讲那是一个心意。六月六先炒米苔吧，因为那时候就是上热的时阵，所以咱唔再讲新娘啊，休热休热。
0: 嗯，
1: 哦，所以说这个是台湾特有的一个文化，
0: 也有一点点算是人情味吧。虽然前面听老师说，哦，以前的新嫁娘那里叫人家喝米啊，觉得嗯，安尼哪有在喝米啊？可是就是在夫家可能正忙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去喘口气。那当我们回到夫家的时候，可能也带一点清凉的这个东西，慰劳一下夫家辛苦的这些在做农活的人。
1: 对对，
0: 是一种人情上面的往来吧。因为以前的人就很怕给人家添麻烦啊。
1: 对对对对对，那公。有俩够家哦，啊，很高兴哦，啊，又可以休假哦，小朋友都喜欢休假，其实新娘子也有这个特权哦。哦，我感觉讲，那人在台湾够人家够水哦。
0: 好，非常可爱的关于宜兰现在还有的习俗，谢谢阿比亚老师，
1: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在张凌赫因为主语爆红的时候，很多人想到了这一位男神，他是金城武。1992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分手的夜里》的第一波主打歌曲《热天的代志》。这首歌由吴念真填词，陈升谱曲哦，那是中日台交杂的歌词。那讲的是呢，第一人称的小时候哦，用第一人称描写小的时候呢，夏天的夜晚，妈妈教他台语的场景。台64线往西的方向，就在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本来说有机械车辆误闯，这个状况没有看到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外侧，在进行草木修剪作业。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路218号，就在寺庙周边，受到绕境活动影响，车子蛮多的。同样也有绕境活动的是在台北市的万华区，那会行经的路线包含了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梧州街、西园路、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跟长沙街以及西昌街。在万华地区的这个绕境7:30开始哦，那行进的路线蛮多的，也请会经过这一带的朋友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79.6公里，这边是美山平交道前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在国一北上是有掉落物，在92.9公里，这边是新竹 A 交流道前，在路肩有一个4米长的长条异物。

有一种随性的自在洒脱感，这个是蔡琴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的影子》。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蔡琴1987年的《时间的河》这张专辑。那之后，当蔡琴发行精选的时候，也多半都会有这首歌在里头哦。1987年推出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歌词非常棒，告诉我们就算你只有一个人，但其实也都是一路两个人哦，因为你总有自己的影子。虽然看起来这个画面可能有点凄凉，但真的不用觉得悲伤，你只是还没有去学会怎样欣赏。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一持续红彤彤，车速在30公里上下。那国一继续往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低于40，中坜一路到内坜在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不到40公里，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上下。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86.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塑胶桶掉在内线车道，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新店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南下280.4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北市的新庄区就在新庄路218号，在寺庙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影响，因此车多。那在绕境活动的话呢，台北市的万华区也有哦，这边的绕境7:30开始，会行经的路线包含了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梧州街。

山路、大理街、双元街、艋舺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以及西昌街。那在台北市哦，中正区这边呢有活动，因此有相关的管制，管制路段有五个，开搭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双向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的宝庆到贵阳，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六月才会结束。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个车道，全天候都因为施工封闭，这边的施工预计五月结束。泰山地区新武路要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的施工要到明年才会结束哦。一样是长期的施工，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在做的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是到明年施工才会结束。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国三北上中和出口的中间车道小货车抛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萧煌奇的歌声《故乡的孤单》。台六十一线北上79.6公里，是在美山平交道前的事故，中华派出所回报已经排除喽。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中间车道，看到小货车抛锚。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外侧在进行草木修剪作业。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低于40。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20到3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的话，是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1，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大概3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公里，三重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40到5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1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低于60。国道3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安坑50公里上下，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也是50左右。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上下，往西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30。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咯。

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已经开始，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这边的工程预计做到5月15号。

0: 梁咏琪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泪光》。在国道五号北上方向，宜兰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国一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6.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二号往西11.2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台61线北上20公里，芦竹出口前中间车道掉落的机车置物箱排除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分队长王维宇。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呢两件事情提醒我们，先从不礼让行人讲起。最近又有什么发现让你觉得哎呀还是该来提醒一下吗？
3: 不礼让行人其实是常常由我们警方单位常常在跟驾驶人做说明啊。一来主要是对于我们汽车驾驶朋友，我们现行不礼让行人在过往提高罚则的时候，现在还是处罚6000元，其实对于我们汽车驾驶朋友来说，其实负担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在例行性，还是希望先打各位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在上下班的过程中，可能车比较多，或者是在赶路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经过一些路口转弯，或者是经过一些没有号志的路口，但是地板有画斑马线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稍微探头看一下左右两侧有没有行人即将要踏入斑马线。如果发现行人即将踏入斑马线，还是请大家务必要停让行人，免得我们部分路口可能会有科技执法的摄入镜头，那或许你的后方又有热心的汽机车驾驶民众，用他的行车记录器把你这个违规行为拍下来，你可能在7天或14天过后，可能就会收到这个侥幸心态的违规罚单。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我们在路上真的是经过斑马

圈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或者是赶路的时候，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尤其是像最近不是真的是状况没有很好，有时候在上下班的时候，车多了一些些哦，可能让你原本40分，假设40分钟会到上班地点的，可能多了20分

0: 入斑马线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务必要做停让的动作。有时候可能真的来不及停，但至少你只要在我们画面中、影像中显示你有停让的动作，哪怕你已经不小心侵入到斑马线了，但是你已经确实有停下来让行人的话，那这个后续我们在认定的话也会从宽来做处理。好，请大家务必看到行人进入斑马线，一定要停让，一定要做停让的动作。
1: 嗯，好，那讲完驾驶之后，分队长，我觉得针对行人也来提醒一下好了，要不然驾驶真的觉得我们对，
0: 我知道每次在提这个的时候，驾驶朋友都会说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注意义务了，但是行人总是我行我素。
1: 没错，
0: 如果真的是身体，如果真的是年纪大或是身体有益的话，我们当然非常愿意去做评审，然后是学生的部分，我们当然很乐意。但是就是有些人哈，我行我素，低头滑手机，哈，如入无人之境。
1: 对，
0: 看明明发现已经转弯车排得非常长非常长，他还是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知道这个。很多新车驾驶者有时候真的是看到，就是有时候赶路或者赶时间，真的是有点很真的忍不住想要按喇叭。可是，我们在这个平台真的是对于我们人的触及率真的会低蛮多的啦。我们还是必须仰赖可能我们平常在一些学校或社区或里面活动中心的交通安全宣导的时候，才有办法跟这些行人的朋友们说，就是过马路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要注意。路口安全啊，不是以为自己在斑马线上就非常安全，
1: 没错，
0: 其实马路如虎口，真的，一踏入路口真的都要多加留意一下。
1: 对啊。嗯，好，这个我们做到双方面的提醒，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交通很需要互相的哦。当今天车辆哇已经大排长龙，然后停下来礼让行人的时候，希望行人也可以加快脚步，专心的安全的把这个路口过完。要不然我觉得很多塞在后面看到行人悠悠晃晃的驾驶，可能回家之前都想要去打一下保龄球泄恨哦。好，那在说完这个路口的部分之后，我们也来针对天气提醒一下。刚刚有讲嘛，这个路上的状况很多，有的时候真的一个不小心耽误起来不得了。那天气其实也是影响交通顺畅很大的一个原因哦。这个天气不好，多半路况都不会太好。那雨天行车有一些叮咛，分队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这两天是总算大家可能有发现，终于好像不再是绵绵细雨，好像好像雨稍微停了一些，就是可以稍微开始大家可以认真安排在行车的工作。但是确实我们这个礼拜天气状况还不是很好，有时候可能还是会降一些零星的细雨。这边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首先要先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大家都是汽车驾驶为主，有时候我们突然下起雨来，或是突然雨变大的时候，希望大家稍微要记得先展开机车的部分，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每次只要临时，不管是临时下大雨或者临时下雨的话，我们机车骑士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机车骑士突然下雨了，你会做什么事情？马上打右方向灯，马上靠路边直接停下来赶快穿雨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机车骑士一边做这种动作，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幸福的汽车驾驶，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还是天打雷劈，我们汽车驾驶都非常的安全，都没有受影响的机车驾驶。但是要小心，我们这些机车驾驶朋友，只要可能有一些雨的部分，不管是停等红灯，甚至在桥梁上面，都有可能马上的靠边就来做更换雨衣的动作。首先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发现即将下雨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周遭是有机车驾驶，记得要离他们远一点点，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急刹或者是靠边。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那刚刚是讲的是你准备下雨的时候，那再来已经在下雨下一段时间，在下雨一段时间之后，要提醒大家，这时候通常我们的因为 雨天的影响，我们在后照镜或后视镜的部分，其实影像上都会有些影响。好，这里还是希望大家，我们平常在转弯或是变弯车道，大家都有打方向灯的习惯。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雨天的时候，可能要再多留一两秒，甚至两三秒，给其他驾驶人能够反应。好，就是可能因为视线，因为雨天是那个什么视线不佳的关系，后方的车或隔壁的车，可能发现你的方向灯，你要转弯或是你要即将改变行进路径的时候，可能都会晚个半秒钟或几秒钟，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像平常那样子，我打方向灯，马上就要变换车道，马上就要来个急转弯或是回转这时候后方的驾驶朋友，不管是汽车还是汽车，都有可能闪避。

0: 好，这个是在我们在要改变我们驾驶路径的时候，希望大家多留一点心，给其他用路人来做反应。那最后就是有时候雨下的长一点久一点，路上就会有一些积水的部分，当然了，我们汽车驾驶绝对是没有影响，哪怕对象汽车喷再大的雨刷过来只是一个雨刷刷完就没事的事情。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行驶经过这些水坑的时候，如果大家的轮胎有点久没更换，或者是速度有些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来不及把这些水排出的话，可能会一瞬间会有打滑失控的情形发生哦，需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哦。我们虽然在市区道路的时候，可能因为塞车，可能因为车多哦，所以我们速度没这么快，可能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桥梁上，或是像我们建国高架道路、市民高架道路、黄河车道路哦，快速道路上面，大家的速度可能就会比较快一点哦。如果发现这些速度比较快的路段中哦，发现有一些积水水坑的时候，要么踩开哦，不然就是希望大家稍微降低你的速度，油门稍微放一点哦，不要在快速道路上开这么快，稍微放慢点速度再经过这些水坑哦，不然有时候速度太快滑水坑的时候哦，真的会一瞬间的失控哦。如果直行还没有事，但万一你刚好是在桥梁转弯处，或者是要下匝道、下桥梁或上桥梁转弯的时候，转弯又遇到水坑哦，这时候如果速度一快，可能一瞬间就会被甩出去哦，可能就会有转弯失控的问题哦。希望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如果真的看到地上有积水哦，不是放慢速度哦，就是闪过它哦。这部分就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1: 哇，好，这个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雨天比较容易接到自撞事故这样子的路况哦，也提醒大家小心慢行。好，那最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分队长来跟我们提醒一下酒驾。
0: 酒驾部分还是提醒大家哦，一年四季就老实说，大家想要喝酒聚会喝酒都一定都会有理由的哦。夏天太热要喝清凉的啤酒哦，冬天太冷我们需要喝一些烈酒哦，才可以有保暖的效果。
1: 是
0: 哦，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饮宴场合哦，台北市非常方便哦，北部的大众交通运输都非常方便哦，希望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驾驶工具。那在其他都是有额外一点要提醒哦，就是我可能有一些驾驶哦，可能有一些年的侥幸心态哦，或许你真的没有喝完酒之后确实没有开车跟骑车，但是你看到路边有方便的 U bike 的时候，有些驾驶朋友觉得我想要省那个计程车钱哦，我不想要捷运站走到家里要走15分钟、20分钟哦，可能会偷偷的或者是侥幸的希望用脚踏车来代步。要特别提醒大家哦，我们目前不管你的脚踏车是有没有使用电力，还是用脚踩的脚踏车，如果你有喝酒酒驾的话，一样会有罚则哈。我们同仁也会做拦查直接动作。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喝酒的话哈，不能骑脚踏车哈。因为以前我看过非常多喝醉的驾驶朋友哈，就是我不使用 TT 车，但是确实用 U bike 或是自己的脚踏车哈，这个部分也是不行的哈。这个被拦查下来，一样会有罚款的问题，虽然处罚没有像汽车这么重，但是一样会有处罚的问题。希望大家，我们如果真的有饮宴的场合，在规划我们回家的通勤的方式之前，希望大家也不要使用脚踏车，脚踏车也是交通工具的一种，希望大家避开使用脚踏车，尽量使用大众交通运输或者是计程车。
1: 是，很多人可能是不晓得原来这个骑脚踏车也不行，所以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提醒哦，因为发现啊，很多人都想说那我不开车不骑车脚踏车应该没问题吧，没有，它也很有问题。
0: 是虽然罚则比较轻，但是用哪怕是人力的脚踏车也是不行的，一样会有酒驾的罚则，大家一定要切记表范。
1: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要喝酒没问题，但喝完酒怎么回家，请你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清楚。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维宇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在国一南下的竹北出口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方向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国三北上中和出口的中间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解决，一样是国三北上36.7公里在中和

和出口前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回堵一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一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下乐业街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到台科大上方。国道二号往西11.2公里过了南桃园加路道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与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林昀儒独拿两点的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母亲节即将到来，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记者李晨报道。
2: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3: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2: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超商有未成年的民众疑似要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5: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射性配体治疗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副作用比较低，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新选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

0: 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1: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以后，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0: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

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继续往南，在不对，同一个路况好，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27.5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路肩，看到狗狗逆向跑上来。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是 1.2 公里，是过了南桃园加路道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台北市在博爱特区这边的交管哦，是到中午12点。那管制有五个路段，首先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公园路，重庆南路双向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那怀宁街双向的宝庆到贵阳，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都在管制范围内。

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下乐业街出口，说车多回堵到台科大上方。

I'm so in love with you 来自乐洛伊小子。现在国一南下红色路段呢，是在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30之间。那国一北上红通通的是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30公里。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环北到堤顶40到50。那国道三号的话，在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40到50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不到6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先前有说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是1.2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没有接到相关的后续。那因为现在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应该是排除了吧，等一下请路况中心帮忙确认一下哦。国一北上27.5公里，这个是在三重出口前，刚刚有说过路肩看到一只狗狗逆向奔跑，那有朋友经过说这只狗狗现在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出口前已经倒地。

0: 潘帅潘玮柏的歌声《鹿太湾》。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是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在国一北上，现在是在三重出口前看到狗狗倒在地上。9:48了，赶快来欢迎真莎聊天室的真真。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你有发现我们脸书粉专的，就是私讯栏位有听众朋友说，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开call了吗？
1: 我没有注意到
0: 好，因为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发现我们好像真的很久没有了，是不是？
1: 对耶。好像吧，
0: 对，反正呢，就是这样子了。
1: 好，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开call了，2375-1722，真莎聊天室，
1: 等你来开试。

0: 有电话上线了，来看看今天谁是头香。Hello，Hello，
1: 两位午安，两位早安。
2: 早安，
0: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个时间早午安一起了，
2: 对
1: 对，
2: 早午安，早午安。
1: 卢卡斯跟小玉都是说午安。
2: 对，因为是下午的时段，
0: 对，四点出头，
1: 很习惯了，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开两次嘛，所以长得超级习惯。
0: 所以我们两个比较不定期，我们两个走饥饿行销路线。
1: 对，没错。
0: 哇，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

0: 都不见，还不错啊。最近就是去弄了牙套，在整牙。
1: 哦，
0: 对，所以讲话可能或许有点不清楚。
1: 不会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怕自己不清楚，所以刻意可能咬字再更精准一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对啊，嗯，
2: 还蛮清楚的。
1: 对啊，
0: 哦，这样啊，这样还不错，还
1: 对，
0: 这样还 OK。
1: 我在想你接下来可能会脸瘦很多。
2: 对，嗯，因为我身边戴牙套的朋友也是就是瘦蛮多的。
1: 对啊，
2: 好像刚开始好像都是要吃那种流质的食物。可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牙套是戴那种钢牙还是那种透明的？
1: 应该是透明的吧。
0: 我戴那个钢牙的，钢就是很传统的那个。
1: 啊，真的啊？但是
2: 天哪，
1: 嗯，会不会就是比较不舒服啊？
0: 我现在是在做那个扩弓，要把那个牙弓把它扩张。
1: 哇哦，
0: 对，所以现在带了一个类似钢筋之类的东西，对，要带两三个月，然后还要再弄完之后，那个牙缝把它打开之后，还要再去戴那个传统的牙套，大概弄完要两三年吧。
1: 对对对，可是我想问一下，怎么没有想说早一点做？因为其实早一点做，它的那个整个的时间跟效果其实都会比较好哎。
0: 就本来是没有打算做啊，但是后来就是一直被朋友一直说这样子会后面会咬合啊，咬合的部分或在吃东西的话会有问，会有问题，所以才想说那就做吧。本来我是不打算做的。
1: 原来，
0: 对，
1: 哇，好，总之呢，这个钱跟时间花下去了，请你一定要持之以恒哦，就是最后面一定会收获甜美的果实。
0: 快20跑不掉，
1: 对，
0: 快20，对，
1: 总是要经历才会知道牙齿是很耗钱的，
2: 对，
1: 好，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护它，
0: 好好的照顾好牙齿，
2: 真的
0: 非常重要。
1: 从现在开始变成那个牙齿保卫小精兵了，
0: 没错没错，
1: 好，加油喽，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
0: 拜。
1: 好，线上电话持续开放23751722，真沙聊天室
2: 等你来开始。
1: 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新庄小罗。
1: 好可爱，我喜欢你这次的开场白，而且完全认不出你。
3: 会认不出来吗？
1: 就是你没笑之前认不出来，
3: 对，一定要笑，是不是？好啊，那就笑啊。
2: 第一句还想说，哎、欸，是新朋友吗？然后第二句想说，哦，新庄小罗。
1: 哦，第二句就认出来了。
2: 第二句，对，
1: 哇，好厉害，我没有哎、欸。我一直等到他讲出来之后，我才万来喜利。怎么样啊？
3: 哎，最近还不错。
1: 很好很好，
3: 都还蛮顺利的。我只是说工作的很顺利，都每天都会很准时的到10点钟下班。
1: 哦，那很好啊，
2: 很好哎，我觉得很棒哎。
1: 晚上十点，
3: 从莎莎听到阿关。
1: 所以你的上班时间这个是正常的吗？
3: 这样叫做哦，没有，我被逼迫一定要这样上班啊，不然我赚不到我要的钱啊。
1: 哦，所以是有原因的，所以把工时延长这样子。
3: 对呀、
1: 但是最起码就
3: 是、有乖乖的休息，有乖乖的吃饭。
1: 就是虽然工时比较长，但是是在自己就是觉得 OK 的范围，然后并没有说有因为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要超过十点这样子。
3: 并没有。
1: 那这样子可喜可贺，我觉得有时候工作就是这样子。
2: 对啊，
1: 对，
2: 还是要看自己的体力啦。
1: 对啊，有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就好了。很棒。好，那小罗还有什么想要再分享的吗？
3: 哎、没有了。
1: 好，非常
3: 没空去台哦。
1: 对
3: 啊，对，故意不开call，对不对？五一劳动节也不call。
2: 那一天我记得就是路况大爆炸、欸，
1: 对，路况有一点多，
2: 对，
1: 然后。我就不太想说话了。
3: 你们这礼拜啊，你们两位都没有聊天呢、欸。
1: 对啊，我们俩就默契不好。昨天我以为真正会进来，然后真正以为我会去叫他进来，然后我们就这样错过了。
2: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安排，我通常都是那种公主待遇，想说，哎、欸，你叫的话我才进去，如果你没有叫的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错过了。
3: 两位是默契很好，还是默契不好？
1: 就有时候会羞怕的嘛。现在接上了啦。好啦，谢谢小罗喽，
3: 谢谢，
1: 谢谢，
3: 拜
1: 拜，
2: 拜拜。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节奏掌握得很好。
2: 真的吗？
1: 我觉得不错啊，因为还可以再接第三通电话，而且时间是很绰绰有余的耶。不像过去我们要说要接吗？要接吗？因为时间可能有点紧迫，
2: 有点紧绷。
1: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不错，
2: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可能聊天聊太嗨了，然后就发现哎、欸、开call的时间好像没有，可是我们今天就是直接开call，
1: 很准，是不是？
2: 对对对，想说好了就直接把时间就是给那个听众朋友们，然后直接跟你们聊，
1: 对不对？是不是？嗯。然后我们如果又不接电话，这个可能要生气了。
2: 对。
1: 好啦，接咯，看看是谁。Hello，
4: 嗨，你们好，
1: 小姑姑，
4: 我还以为你们会不接了，
1: 怎么会？还有时间呢、啊？
4: 哇，真好，好开心，
1: 好 lucky， 好久不见，哇，你是真的超级久不见呢、
4: 欸。哎、欸，我跟你们说， hey. 你们电话真的不好打耶。真的，你们其实很火红哎、欸！
2: 因为我每次一直觉得很好打，因为每一次打来的都是那些，我就觉得哎、欸，是不是就
1: 是你这样是想 diss 那些人吗、
2: 哦？
4: 那就是你们时间太短了、
1: 啊。对对对，我们走饥饿行销路线啊，就爱开不开的，然后有时候一聊天聊到那个55分才要开口。
4: 可是我觉得你们这样是对的，哎，得不到最美好。然后啊，我必须要跟珍珍说，珍珍，你真的很赞，
2: 谢谢。
4: 你都会预告说我身体好像不太舒服，然后就在想啊，不舒服那是应该的，我也不舒服。对，然后现在天气都这样变化，然后我就想说，那会不会你就请假了？
1: 你要请假耶，继续坚守岗位。
2: 对，这个害我很难回应哎、欸。
4: 对，我都觉得哇，真的大家都变强了。像我每次听那个芊芊啊，他那个声音这样子，然后继续报他的新闻，然后一样字字腔圆。
1: 嗯，对。
4: 然后反正就是你们都很强，
2: 大家都
4: 尤其。尤其是珍珍，好感伤哎、欸！我之前都是那种哎。无预警，然后真真就不见了，然后我预期， oh. 对我预期啊、哦，连我都不舒服了，应该会请假，你没有耶？
1: 等一下，我也要说，我这次感冒，我应该也没有请假，你怎么没有顺便称赞我一下？
4: 我跟你说，你的墙已经不需要称赞了。
2: 你看，
1: 等一下
2: 就说吧。
1: 台北台最近有缺人吗？
4: 因为你已经镀了好几层了，
2: 你的墙
4: 真的
2: 已经
4: 不
2: 用说
4: 了，因为再多说就会觉得，哎、欸，我可能有什么滤镜的。
1: 哦，小姑姑好厉害哦！一句话堵得我这样子，真的是
4: 哇！你真的不需要，而且你那个风范让人家很舒服，就是提膝，
1: 哇，好，
4: 提膝那种同彩呀、啊，然后就是跟那个梦萍一样，就轻巧的就把后面的给带上了。
2: 哇塞，我就是那个提膝的角色，
4: 哇，超欣赏梦萍跟你
1: 哦，谢谢。
4: 然后莎莎，你不需要赞美，你本身就很赞，就很美。
1: 哇，好，我现在感觉到有点压力了。
4: 然后好，那我就不说你的，我只是想要跟珍珍说，珍珍，你就迎头赶上，向梦萍啊、莎莎看齐。
2: 好的，我会努力。
4: 对，然后那个芊芊每次这样带着沙哑的声音在播报那个新闻，都觉得好感动，大家有。看齐。
2: 其实大家是很想请假，真的是找不到人，所以就只好硬撑了。
4: 无论什么原因，我觉得都很敬业，我都很欣赏，都很佩服。哇，好高兴打进来！
1: 真的，我们也好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谢谢你。
4: 啊、我这次有认真打、欸，
1: 真
4: 我想说一点点缝隙也不能错过。
2: 谢谢小姑姑，
1: 真的谢谢小姑姑，谢谢你，谢谢，
4: 谢谢你们哦。
1: 好，谢谢，拜拜，
4: 大家节快乐，拜拜，
1: 拜拜。我觉得在这一段没有跟小姑姑空中见面的时间，她一定是去进修了什么课程。你不觉得她整个讲话的功力跟主持的功力，哇哦，让我为之惊艳呢、欸！
2: 就是突然就是让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话，对不对？
1: 哦、而且她那个转场之流畅，我刚刚真的是觉得她好棒哦，超赞的，真的。

0: 哇，
1: 那个余韵非常的强。好，我们两个消化一下，等一下交给珍珍。
0: 好哦。
2: 在台北市的承德路跟福国路口中间车道发生了车祸，那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就在承德路口前的内侧有事故发生，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经过小心了。我是莎莎，我们就下周一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Daisuki，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Daisuki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27.5公里在三重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事故当中，导致后方车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31.8公里过了大里二交流道的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我是亮，我是尚。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朋友们，你小的时候会不会依偎在祖母或妈妈的身边，听他们说故事呢？
1: 当你长大要离开家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你说 Manaskar Guda Guda？
4: 要快乐的生活，认真的做好任何事情，
5: 让你变得更加勇敢，可以面对未来。
6: 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看看祖母跟妈妈哦。
2: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上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5月8号礼拜五 Jane 你做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 I hope 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呢可以说是这个夏天抢先报道的一天了，因为全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这个阳光呢非常非常的热情哦，尤其是南部地区高温上看35、36度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呢都已经亮起高温的警示了，所以外出呢真的会有一种走在烤箱里面的感觉哦，所以一样呢吼，今天如果要往南部活动的朋友吼，可能要注意一下防晒了。好，西半部呢吼，白天普遍都有31到33度，那东半部大约是29到30度，这个紫外线呢吼也是相当有感觉的吼，几乎都来到过量的等级，所以今天呢吼，一定要提醒大家吼，这个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防晒，然后水一定要多喝，中午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久。好，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啦，只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这个零星的小雨，不过呢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半部跟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所以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了。好，但是呢好天气真的只有到今天哦，所以朋友呢可能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啦，因为从明天开始哦，这个封面报道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天气呢会开始变脸。那除了气温呢会稍微的下降之外，这个北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情形，中部东半部也会有局部降雨，那南部呢则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很多人呢其实也很关心，就是这个礼拜天

母亲节的天气。好，先跟大家说哈，这个母亲节当天的雨势呢，会比前几天还要再缓和一些，但是桃园以北哈，以及这个东半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至于新竹以南哈，则是午后呢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所以简单来说呢哈，就是今天要先把这个太阳好好的珍惜一下。那明天哈，记得这个开始哈，雨具都要带着走喽。好，那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哦，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中部地区跟马祖呢比较容易出现低云或是起雾的情况，所以开车骑车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路况的安全了。好，那如果呢是要出国搭飞机的朋友，也不要忘记留意这个航班资讯咯。

时间来到10:10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1号北上27.5公里，三重前说有狗狗逆向误闯的情形哦。好，那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台北市淳德路跟福国路口中线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后方呢已经有影响到了这个淳德路往南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文成路。另外，国道1号北上42.4公里，刚过林口 B 的外侧哦，这边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提醒朋友吼，小心留意喽。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城的路前的内侧又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台北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的一栋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国道2号往西有11.2公里，刚过南桃园，这一起事故呢后也完全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5到101公里，且东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哦，内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的外侧哦，这边有修剪草木作业哦，一样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是活动交管哦，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钟，好，上半天的时间哦，一样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那管制的路段呢，包含这个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跟这个衡阳路口，以及环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环宁街往南哦跟这个衡阳路口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呢，会是现场的情况扩大管制哦，是从这个10:15哦，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重庆南路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还有贵阳街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好，这边呢也是要请朋友拜托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配合了。台北市呢这边有了庙会绕境活动，会行经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梧州街、新源路、大理街、双元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还有长沙街以及西昌街。好，一样也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哦，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好，那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

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桃园。

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蛮 OK 的，像是这个国二、国二架、国三架，还有国道5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好，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事故的后续状况喽，像是在这个国道的部分以及市区道路的部分，好，如果有造成后方回堵情形，我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润腾阿翔的歌曲《晒到阳光》。

谢谢了啊！今天的太阳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不过今天呢，没有下雨，我觉得大家可能心情上面会比较轻松一些些哦。所以中午的时候呢，午休的时间呢，还是可以出去走一走喽。国道一号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外侧，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台北市有在承德路往南。更正一下，台北市的承德路跟福国路口，好，中线车道呢，这边发生的事故也完全排除了，暂时不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另外，国道五号南一下石碇路口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台六六往东平镇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刚刚发生的已经通知了。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带，一直往北的方向跟人爱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封闭施工。提醒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一直到102号这边有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要提醒朋友可以多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也是在木栅路的部分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一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另外，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带，直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后，这边也是有工程施作，而且是全天候的，会到这个月底5月底才会结束。汀州路四段呢，从这个10号到1号的路段呢，这边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钟。行义路双向三北向一直到全园路，好，目前呢正在进行这个改善路基改善工程，所以是封闭单向车道。那这边呢会先从这个上山的方向先施作，然后再进行这个下山的部分，所以是会单线双向通行的。这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在金融隧道要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方向，目前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好，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一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也是这个捷运工程好，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也是整个封闭的，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同样有工程，而且也是长期的工程会一直到116年才会结束。好，树林区有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好，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这个一样也是长期工程呢，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好，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这工程呢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封闭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行驶改道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一路到黄座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也是整个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喽。好，持续提醒一下事故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在台66往东平镇二出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刚好是在承德路前内线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台64线往西有7公里的地方，就是刚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这边有看到挡泥板掉落的情形。好，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了所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的时候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注意小心驾驶喽。

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再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呢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还有北上的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好，这边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一样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距离咯。

好，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这个新北市呢为了鼓励企业呢去打造这个更友善的育儿职场环境哦，所以呢持续辅导企业呢设置这个普及乳室以及这个托儿设施，还有这个托育的措施。那如果呢是要新兴建这个托儿设施的话呢，合并这个劳动部的补助哦，最高呢是可以申请的哦，最高的这个金钱申请呢到500万元的这个补助。好，另外呢针对这个专业咨询的服务呢，以及教保托育人员的一个人事费用哦，这个新北市政府又提供相关的补助啦。好，今年呢第二期的申请时间呢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开始受理了一直到这个6月15号为止。所以呢非常欢迎哦，这个新北市的企业朋友可以踊跃提出申请哦，到6月15号为止。好，那如果呢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呢，我们就可以上新北劳动局的网站来查询咯。那如果呢朋友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1999或者是02-2960-3456转6350来查询了。好，但是我呢还是觉得呢用网络会比较方便啦齁，其实网络上面呢齁这样子打一些关键字呢齁就可以查询到了。好，记得上新北劳动云的网站查询。好，时间来到10:27了，朋友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南方二重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好，听完这首歌曲来一起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之后再提出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贯彻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 2.0，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展现强势执法作为，成功瓦解一起活跃于嘉义地区的贩毒案件。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查缉队指出，专案人员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上追查源头，过程中发现这名曾姓犯嫌贩售毒品的地点遍及嘉义县市公共场所，行径十分大胆。嘉义查缉队代理副队长谢景旭说，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时，持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嘉义市西区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第3级毒品凯他命544公克、毒品咖啡包100包及安非他命混水果粉41公克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毒品案件查缉，秉持追本断源精神追查毒品幕后集团。另外，国人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以及通报外国中国军舰、公务船及20吨以下异常目标等，都可以拨打海巡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共创无毒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的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8: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7: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9: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7: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

0: 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的通过，不过整体的结构比较弱，所以在基隆北岸和宜兰地区整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花东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说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话雨量会比较稍微增多一些些哦。那山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下降。北部今天的高温大约在26-27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30度，在中南部的高温今天还是会来到30-34度，要尤其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而夜晚清晨的话，在北台湾低温大概在21-22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下，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流言躁动，不为谁改变，只做我的英雄。
4: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10:38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真真，要持续提醒路况。好，台北市呢，在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前内线戳到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回堵到台北桥。台61线往南21.5公里竹围前哦，这边有2到4部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如果朋友有知道这个最新的状况，比如说这一起事故啊，占用到哪一线车道后，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台66线往东22.3公里哦，平镇二出口这边呢后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台68线往西22.5公里哦，刚过竹东端，好，沿线呢后都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公段前往处理。国道5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石碇到头城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要提醒朋友后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也是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台64线往西7公里处，刚过观音山隧道后，这边有看到挡泥板掉落在外侧车道。

五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段后沿线也是一样，后车多不好走。另外，五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今天呢，有这个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附近周围呢都有实施交通管制一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这个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那如果提前结束的话呢也会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了。好，管制的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好，另外呢会视这个现场的情况扩大管制。好，一样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重庆南路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贵阳街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淮宁街这一段。好，这边呢会视现场的情况，后来适时的就是调整这个交通管制了，然后一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

新北市的三重区哦，在新北环快的部分哦，三重段这边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美化改善工程哦，所以呢会人流占用部分的外侧出道哦，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留意了。好啦，再麻烦后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邓紫棋的歌曲《平凡天使》。

0: 5月12号呢，是国际护理师节，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聊一个很温暖，但是平常呢，比较少被注意的主题，然后就是精神科跟长照的护理。那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护理师呢，第一个时间可能会想到就是医院的急诊室啦，或者是可能打针的时候啊，或者是可能发药啊，或照顾病人。但其实呢，有一群的护理人员他们照顾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哦，而是人的情绪啊、压力啊、孤单啊，甚至是这个人生的低潮。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所以非常开心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护理督导长周继玲来到节目当中。督导长你好。
1: 主持人见，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的督导长季玲，
0: 是
1: 高兴跟大家在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
0: 嗯
1: 嗯嗯。那我们巴里疗养院大概是位在巴里观音山的半山腰上，可以远眺最近很夯的美丽的淡江大桥哦。
0: 嗯嗯。
1: 另外，我们在新北的土城。青云路也有土城的门诊，还有芦洲的长乐路有芦洲的门诊。好，那未来我们在芦洲的新门诊也会移到芦洲光华路38号。那届时想要到本院看诊咨询的朋友呢，可以搭免费的接驳车，那欢迎听众们多加的利用哦。
0: 嗯嗯嗯，是，其实这个交通还蛮方便的哦，像是在这个关渡啊，跟这个芦洲捷运站都有这个接驳车哦，所以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哦，拜托还是多加利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民众对这个精神科还是有一点陌生，然后甚至会有一点这个刻板的印象。但是我相信真正的这个精神科护理呢，应该不只是大家想象的这个看管病人而已啦。所以可不可以请督导长呢，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就是精神科护理呢，平常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好的。刚刚主持人提到，其实如果谈到护理，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急诊室，忙碌的奔跑，病房里面的一些忙碌的情况。那但是其实在我们精神科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提到精神病人可能跟一些突发事件连在一起。那其实呢，精神疾病也跟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一样，除了要不断的服药，那鼓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良药。那在精神科的护理师呢，其实他们面对的不是完全的伤口，是一个情绪。那另外一个有一群，就是我们现在也进入了超高龄的国家的老化的情况嘛，那在我们精神科也有一群长照体系的护理人员。那什么是精神科护理呢？大概是可以提到，就是它比较是一个结合医疗专业跟人性关怀的一个工作。那护理师呢，他不只是给药，他要观察他的病情，那更重要就是要理解跟陪伴他。
0: 是。
1: 那在精神科病房里面呢，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态的病人，可能有些人被忧郁症困住，那失去生活的希望，那有些人深受视觉失调的影响，比较难以分辨现实跟

0: 幻觉。
1: 嗯，
0: 像我们在病房里头有个有个著名，我们都叫他困困哥，因为他呢常常会自己就被他的思考就困住了，没办法再往前。必须要我们再努力的去带他啊，或者是规劝他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以再往前。那他在目前在我们病房里头，他是负责照顾我们的花园的，也顾得非常的好。
1: 是，我觉得呢，有时候病人比如说我们去安慰啦，或是可能想要给他一些鼓励的时候，都会一直跟他说声辛苦了。其实就是身为病人的话，会觉得我本来就很辛苦啊，所以听到辛苦了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感觉，因为生病的人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但如果说一句我陪你，好像对病人来说也是对这个比较低潮的人来说真的是差很多很多。那我觉得这个护理师呢就是这样子陪伴的角色。那刚刚有提到啊，现在这个台湾高龄化越来越明显了，其实很多家庭正在面对这个长照的问题。可是呢，我觉得一般的人啊，比较会常注意到比如说长辈的身体啊，好像比较忽略这个心理的状态。所以以这个督导长的经验，长辈最常见的这个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
0: 确实，其实长辈呢因为年纪大嘛，他面临的不只是只有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哦，他可能会包括他的伴侣去世，然后那个一个孤独感，还有我们慢慢老化之后他的记忆力也下降，那个功能的退化，他会让他自己觉得没有力，那种无力感然后还有跟社会，因为他这个无力感，那他肢体比较没有那么灵活的时候，他跟社会也逐渐的慢慢的疏离，那个孤独的感觉。那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可能会包括像失智症啊、忧郁症啊，甚至有些情绪行为的一些障碍。那其实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医疗人员甚至家人呢，那好好的去跟他做一些照顾那所以在长照的护理师里头呢，其实他不是只有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而且还要观察他情绪的变化，安抚他，甚至一句说我在，我陪你，他都会有一个安心的一个感觉
1: 哇，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长辈记不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他会记得谁对他温柔。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慢慢开始重视这个护理师的辛苦，然后尤其精神科跟这个长照啊，很多时候呢都是承受这个情绪的压力，而那些压力呢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想问一下督导长，有没有什么话呢想要对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第一线的护理同仁说呢？
0: 是最近这个三班护病比其实也被大家一直提到，其实真的在护理的价值往往不是马上被看到的，
1: 是
0: 他在病房里头照顾的病人，他心理的压力，他承担这个病人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疾病的一个状况，那些其实在夜班的时候甚至白班的时候，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其他人看见的，除了我们的医疗团队以外，但是呢这些轮班其实都没有一个终点，那种心理的情绪压力跟心理负担其实是很大的那尤其在我们精神科跟长照领域护理师常常要承接是那种情绪的重量他们要学会听我们的住民或者是病友他们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关系会有一些妄想或者一些想法甚至没有家人来看他的时候他的一些失落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倾听，然后学会等待那他在学会在病人的这些患难当中呢，让他也保持一个稳定这种能力呢不只是一种专业，而且是一种关怀的一个力量那在护理师节我们其实不只是说辛苦啦，辛苦真的是因为各种职业都是一种辛苦，那但是呢可能我们大家如果能够看到护理师在这个守护生命的一个价值里面，让他看到说这个工作是有它的意义在的那让人可以重新相信这个世界的一个力量让护理师们可以知道它的一个价值在。

0: 这个工作可以永续的从事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工作，我想问一下，护理人员平常是怎么去调适自己的呢？
0: 是因为老实讲，有时候护理人员工作虽然是八小时，但是有时候工作的时间或者是事情还没有完成，有时候他还会留下来加班。
1: 嗯哼
0: 哼，那好，不好意思
1: 啊，不会不会，是
0: 那照顾别人呢，同时其实他也要需要被照顾。
1: 真的，
0: 那面对长期的一个压力可能他会导致一些情绪的耗竭或者是同理心的一个疲劳，身心的倦怠。那所以呢彼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像在病房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成长团体，就是同事之间互相支持。下班后大家聊一聊，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让你觉得是有些挫折的，大家聊一聊，心情就会比较放松一些。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让你觉得很有压力，就要寻求一些身心的一些专业的咨询。那还有就是要适当的休息跟自我照顾。那我常常也跟我病房里面的同仁说，该下班就要赶快下班，不要一直留在这里。那工作真的还有些工作没做完的，可以请下一班的人接手。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沉浸在这个工作，就是该做完的做完，那好就下班。那另外呢，也有些同仁他会借由跑步啊、骑脚踏车啊等等
1: 运动
0: 来疏解他的一个压力。
1: 是是是，
0: 透过运动的一个方式。
1: 那
0: 因为呢，只有你心理健康，你的身体才会健康，才可以继续去运用你的专业去照顾别人。
1: 真的照顾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督导长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精神科跟长照护理工作的背后呢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其实护理呢不只是医疗工作，我觉得更是一种陪伴人的力量。尤其呢在这个精神科啊跟长照的领域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一句关心或是一点耐心甚至只是这个安静的陪在身边，对病人来说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5月12号国际护理师节的前夕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护理人员致上最大最大的敬意哦！谢谢你们守护大家的健康，也谢谢你们让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多了很多很多的温暖。所以如果身边刚好有护理师的朋友，也不要忘记跟他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有你。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亲手我觉得写上小卡片啊，然后送上一句关心的话我相信对这个护理人员来说都是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对不对？是，好，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护理督导长周继玲，谢谢你。
0: 谢谢建，也谢谢空中的朋友，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护士节快乐。
1: 是，母亲节快乐，护理师节快乐，谢谢你，拜拜。
0: 拜。

时间来到10:58，然后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排除消息，台66往东哦，22.3公里平镇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台68线往西哦，22.5公里刚过竹东端，这边有散路的情形也同样排除。国道5号南下哦，罗东出口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三北上17.3公里哦，南深路出口前的中线，好，这边呢后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300公尺处的地方后有看到油罐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不晓得是不是他掉的，好，一并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可夫区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另外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哦，刚好是在堤顶大道的上方，这边呢后有重机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一并通知处理了，那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好，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失成了瓶颈点。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北上17.3公里，在南深路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有油罐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靠近准一段出口的内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东华路平交路口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糖糖，你爸爸昨天怎么不是开车来接你放学啊？
7: 因为我爸爸昨天中午吃饭有喝酒，不能开车，就搭公车来接我咯。
6: 蛤？为什么喝酒就不能开车啊？
7: 应该是为了安全吧，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6: 嗯，好啊。
8: 喝酒后会出现情绪亢奋、自信心增强、视觉能力变差等反应。酒后如果驾驶车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伤害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提醒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后，请落实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返家等酒后措施，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阿泽艾薇的歌曲《天使界的温柔》，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今天呢有活动交管哦，这个交管时间呢会到中午12:00哦。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工业路，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还有环宁街双向哦，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环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那另外呢会视现场的情况扩大管制哦。好，有包含这个重庆南路双向衡阳路到爱国新路，贵阳街双向博爱路到工业路，还有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好，这个交管时间呢吼一样是到中午12:00，所以要提醒朋友吼多加配合了。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8.1公里罗东前这边有一个散落物，朋友说是一块大板子掉落在路外侧路肩车道，掉落在外侧路肩车道，好，一定要小心通行了。好，另外呢吼在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台北市环东往西刚好是在堤顶大道的上方，这边呢吼是有重机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好，目前呢，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还有基隆到基隆段，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呢，沿线还是车多多，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另外呢庙会绕境活动很早就开始了，7:30就开始了，会一路到不晓得齁，反正呢如果活动结束的话呢会再提醒朋友。不过呢会行军的路线呢有包含这个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然后呢再会走到这个广州街、梧州街、西园路，还会来到大理街跟双园街，还有蒙甲大道，以及这个曙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那最后呢会来到长沙街跟西昌街哦。一样要提醒朋友行进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庙会绕境的队伍哦。提醒一下好工程哦，在台北市的金融隧道要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呢是整个封闭的。好，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啦，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4:00。提醒一下后有这个抛锚车后跟掉落物的情形哦，在国道3号往北17.3公里南深路出口前的中线后，这边是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我们再往前300公尺处的地方呢有看到油罐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1号北上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车道呢后，这边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台61线往南21.5公里哦，在东华路平交路口，东华路平交路口这边呢是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原本呢是提醒朋友是在竹围前这边是有2到4部车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更正一下，是在台61线往南21.5公里东华路平交路口外侧车道，这边是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哦，一样美丽。时间来到11:17哦，在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哦，湖口服务区前的外侧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17.3公里，在南山路出口前，好，中线车道呢吼，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哦，这边有油罐车停放的情形，也前货排除。台61线往南16.4公里哦，在东华路的平交路口外侧车道的连接车已。及自扫扣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好，另外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罗东出口的外侧，两部自扫扣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哦。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2公里处的地方哦，大园交流道的内侧，这边有3部自扫扣车的事故。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其实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呢，往往不是因为车速太快哦，而是因为错误的车道使用哦。所以呢，你晓得各个车道的这个使用的定义吗？好，如果不晓得的话，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李润明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人朋友大家好。
0: 好，分队长好哦。很多人其实天天会开这个国道嘛，会使用这个高速公路嘛，但不一定会真的清楚就是每一条车道到底怎么使用的。尤其呢，比较常会引发争议的就是内侧车道了，然后所以各个车道的定义呢，可不可以请分队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1: 原则上就是在主线车道部分哦，当然靠最左侧的，最左侧就是我们的这个内侧车道。然后中间的话，我看它是三线道还是到四线或五线。原则上。

0: 上一般三线道中间就是这个中线车道，
1: 嗯，
0: 然后最靠最右侧的最右侧的这就是我们的外侧车道这样子。
1: 是，
0: 那如果说有这个四车道或五车道的话，那这个中线车道还会进。

0: 些主线车道部分呢，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加负车道或者是减负车道，就是指在我们这个交流道跟这个主线车道之间哦，它会有这个加负或减负的车道，就是在你驶入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加负车道。啊，你可以看到它旁边哦，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辅助车道线哦，就是虚线哦。那这一段加负车道就是让你可以在进入主线之前哦，先提高你的车速哦。那减负车道也是同理哦，就是在主线车道跟出口匝道之间呢，它会有一段减负车道，就是要让你减慢下来，准备下交流道的这个车道。
1: 是，好，所以这个加速跟减速，好，另外呢，我也有一个疑问，然后像是我们以北部地区来举例好了吼，就是这个桃园，我记得桃园到林口，它不是有一个爬坡道嘛，吼，在最外侧车道，我想问一下，爬坡道的用意是什么呢？
0: 爬坡道的它也是，就是设在主线车道外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上坡，对于一些大型车，它可能它的时速会比其他车辆要低哦。设置爬坡道就是要让它使用这个爬坡道，可以达到不同车速车辆分流的这个情形哦。
1: 了解。因为我想说，那个路段本来就是这个上坡路段，应该每个车道是爬坡道啊。想说怎么会特别的注明一下外侧车道才是爬坡道？现在就是有这个分队长的这个说明呢，吼，才会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啦。好，那另外呢，吼，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各个的车道吼的一些定义啦，吼，那其实有一些这个国道路段吼，在节目时间就会开放这个路肩车道嘛，吼，但很多的驾驶其实搞不太清楚啦，吼，其实这个路肩车道呢，吼，如果有开放时间的话，我们是可以行驶的。不过这路肩车道它是不是有这个速限的限制呢？
0: 没错，因为原则上这个在国道上面它都会有相关的复线牌哦。原则上路肩它最高的限速就是每小时60公里哦。因为主线车道是110嘛，但是路肩因为它的宽度毕竟比较窄嘛，所以它在设计上它的复线会比较低。
1: 了解。好，那想问一下哈，因为像是可能我们就是路肩，其实我们好像也不能就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对不对？
0: 对，因为原则上，这个你一般行驶路肩的时候，如果有行经到接近出口交流道的地方哦，那这个时候通常在这个开放路肩终点上有约500公尺的地方，它会有一个这个红色的牌子哦，说哦会跟你说这个。内侧小车啊，不，路肩仅可行驶小车，然后禁止变换车道这样子啊。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你过这个牌子之后，那你就是顺着这个路肩下这个减负车道，然后下出口交流道，就不要再变换到这个主线车道来，不然因为交流道它车流比较容易交织哦。
1: 了解，其实是怕就是朋友可能比较容易发生这个事故，然后如果你任意的吼，就是切换车道的话，其实是会比较危险的吼。所以呢，这个要记得吼，因为如果你没有如果你任意变换车道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这个罚还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3条啊，这个未依规定使用路肩的部分，它也是会有30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1: 是，所以如果我们也没有按照这个速限行驶的话，也是会开罚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它是不同的，它是同条不同款的项目，但它的罚款是上下限是一样的。
1: 其实都是蛮贵的，好啦，朋友呢还是要好好的遵守一下。好，那其实呢，我觉得比起法规啊，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更有感觉的话，往往是这个真实的案例吼。所以最近呢吼，有没有就是这个国道比较常见的这个事故类型呢？有哪一些吼？有哪一些这个，比如说驾驶的习惯呢吼，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很多人不知道，想要特别提出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碰到比较危险，就是为保持安全距离的。为原则上按照我们的这个交管规则以及处罚条例就是你与前车之间应该要保持 就是你

0: 下行驶是每小时多少公里的速度、哦、
1: 嗯哼哼，
0: 那你要保持的公尺、哦、就是这个速度去除以二。
1: 嗯，
0: 比如你今天行驶每小时100公尺，每小时100公里、哦、
1: 嗯，
0: 那除以二，你就是要跟前车保持50公尺
1: 的
0: 一个速度 的一个距离这样子。
1: 哦，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大概是两部车的距离吗？还是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呢？
0: 因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很精确去
1: 对
0: 我跟前车一定就是多少距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前方路边可能找一个你比如说灯杆，比如说一个标牌、
1: 哦、
0: 那你去看你前车通过这个标牌的时间，你去读秒，你去算、你这台车通过同一个固定的物体它的时间有几秒。
1: 嗯，
0: 一般来说至少要在2秒以上这样子。
1: 哦，了解，去抓去算那个时间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
1: 是是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分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许多这个高速公路行车的一些重要的观念。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要特别补充说明的呢？
0: 另外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在超车的时候原则上不要有这个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者是辅助车道、爬坡道去超车，因为你如果利用这些车道超车的话，这个按照高管规则第9条，汽车行驶高速公路这个不得有下列行为，就是有主线车道、变弯制以上这些车道超越前车。
1: 嗯，
0: 那如果违反的话，这个一样会依33条我们的处罚条例去处以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了，就是请大家注意。
1: 是，这个罚则也是很重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然后就是内侧车道才是超车道，所以也不要长时间的占用。那其实这个开车上路呢，除了要遵守速限之外，我觉得正确使用车道啊，像是刚刚有特别的提到，就是要保持这个安全距离，然后比较危险的这个比如说任意的变换车道，这个都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那尤其高速公路真的是车速比较快啦，很多时候呢一个小动作可能就会影响到后方整排车流的安全，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到家比什么都还要更加的重要了。好，今天特别开心，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李润明分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驾驶人朋友。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

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哦，在堤顶大道的上方外线车道有重机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北市交大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好，另外呢，我刚刚有提醒哦，这个有活动交管就在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周围呢，这边的活动交管呢，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一四的出口呢，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实地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国道三号往北57.7公里哦，刚过埔顶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哦，散落在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有在重阳路四段跟大巨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呢，我这个 A 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了，记得要拜托查看，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了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国道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在2公里处大园交流道的内侧，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还算 OK 了。不过呢，还是要请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准备一起收听新闻。

0: 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8号东台湾新闻。民众见一名年约70多岁的阿嬷独自在台九线路旁徘徊，口中不断重复念着要搭火车到台北上班，神情紧张，疑似迷途，立即通报池上联合所员警协助，成功护送阿嬷返家。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家住哪里知道吗？
2: 他说他要去台北。
3: 上班。
0: 阿嬷站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情况相当危险，所幸热心民众在警方到场前不仅未离开，还一路陪伴在侧，细心看顾，避免阿嬷误入车道，展现了满满的人情味。经员警耐心关怀询问，阿嬷始终坚持要去台北上班，然而对于自身位置与方向已无法清楚表达，甚至于行走方向与火车站完全相反，初步研判疑似有失智情形。所长李冠豪说，
4: 员警以耐心关怀方式安抚情绪，并透过反复询问与资料比对，逐步厘清其身份，最终顺利联系家属并安全送返。也提醒民众，家中如有记忆退化长者，应多加留意其动向，并可佩戴识别资讯，以利及时协助，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0: 关山警分局表示，此案圆满落幕，除了员警悉心处置之外，更仰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的关怀与守护，成功避免憾事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了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音乐节系列活动，6月正式起跑，包含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6: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5: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6: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说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5: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了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与省道等关键路网布建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防护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透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闪进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第一时间把它锁定。
7: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2: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3: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Alicia Guerra 的歌曲 Drive， 时间来到11:41，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往北57.7公里，刚过菩提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然后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48.1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路肩哦，这边有散落物哦，朋友说是一块大板子掉落在这边，好，这个也同样排除。好，另外持续提醒的呢，是在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2公里处大园交流道的内侧，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没有结果排除。不过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还算蛮 OK 的。好，不晓得现场的状况如何哦？如果朋友刚好有经过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电话是0800-000-123。好，朋友现在收听的是今晚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哈 J A N 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持续提醒朋友，在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从这个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后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哦，车多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20公里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好，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小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国道3号往南呢，吼，目前南下的方向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吼，车流比较多一点哦，但没有任何的状况。北上的方向呢，树林到土城，还有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一样没有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好，再麻烦喽，有任何的路况再提醒我们喽，电话你知道的。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3: 你要去哪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4.3 景广台北台，每个礼拜五的小单元你要去哪里，我是 Ron。 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运动而且喜欢大自然的人，那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一集。没错，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号称北部三大盐场之一的五寮间。那为什么它是北部的三大盐场之一呢？因为呢，它全程都需要你手脚并用的攀爬，这个山真的是爬山，不是用走的那一种山。五寮间呢，它是位于新北市三峡区，海拔约639公尺，全程的来回啊，如果是我的话，以我的脚程大概是来回5个小时，但是因为我有帮大家就是上网查过，其实大部分的人也是差不多在5-6个小时区间就可以爬完。那其实对于北北基的朋友来说，三峡其实交通还算方便啦，因为它就是也算是在新北市嘛，而且接下来三莺线也快通车了，其实如果三莺线通车的话，大家应该去三峡的意愿会又更高一些些。如果你爬完还有一些时间，而且你还有力气的话，可以去逛个三峡老街，但本人是觉得爬完应该是不会有力气逛街。如果你想要逛三峡老街，建议可以规划个2天的行程，或是下一次再来。如果您听到我分享这个爬山行程觉得非常的心动的话，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一个

但那其实是真的有一些难度的山，建议平常是有运动习惯或是登山习惯的人再前往，因为它是真的有一些危险。如果说你体力不好，肌力不足，平常真的没有在运动，那基本上要登顶的可能性我自己是觉得很低啦。我是平常有在做有氧运动，然后也有慢跑习惯的人，对我来说登上这个山顶其实是真的有一点在我的极限范围，我可以做到，但是回家真的是酸痛个好几天的那一种。如果你平常没有在运动，那可能要先从比较基本的运动开始，我们再来挑战这种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山。或是如果说你有惧高症的话，那真的是要审慎考虑，因为它很多地方其实你头一个转就是悬崖了。虽然我刚刚讲的好像就是有一点可怕，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平常有在运动的话，我相信这座山是没有到这么的危险啦。但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在考虑要不要前往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先做一些行前准备，而且要评估自己的能力。那武寮间它最知名的地方应该就叫做峭壁雄峰。这个峭壁雄峰呢，它就是这个山的某一段路，它是需要抓着绳索垂降30公尺，而且是将近90度的岩壁，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因为我本人也是不敢挑战，我其实是有点惧高，而且我自认为是登山新手，其实在爬这座山之前我没有爬过难度这么高的山，所以呢我考虑到我自己本身的这个体力啊，还有惧高的种种原因，我就绕到其他条小路。因为它旁边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路线，武寮间的路线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适合的路线，有比较轻松的那种不太需要爬的，也有像是峭壁雄峰这种哦非常高难度，适合有经验想要挑战的人。大家其实就是不用勉强自己的身体，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除了评估自身的体力之外，出发前呢，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在山上用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带个登山包，或者是那种登山越野包，里面就可以背水，足够的水。足够的水是多少？个人认为大概要2000ml 左右才够喝。因为我当时大概也是带了1000ml 的水跟600ml 的运动饮料，但是要下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渴，所以我觉得带2000ml 应该是比较刚好的。除了带水啊，带运动饮料以外，还可以带一些小零食，补充一下身体的热量，补充一下盐分。这座山实在是非常的耗体力，也很耗脚力啊，因为它就是一直不断的攀爬，然后要用到很多大腿啊、臀部的力量，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消耗你身上的热量。所以到山上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你准备的小零食吃完，然后再下山。那除了吃喝以外，我们还需要带一些防晒，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防晒就是非常的重要，可以涂抹防晒，或者是戴帽子遮挡阳光，还有戴毛巾，因为爬到一半的时候实在是很容易那个汗直接就炸出来了，所以毛巾很重要，记得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穿一双抓地力强的登山鞋，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时候岩石的支点啊是没有非常的大面积的，所以你需要一双好的登山鞋，一个可以增加摩擦力的登山鞋，然后也可以戴手套，会让你在爬的时候比较安全。那出发前记得要先上厕所，因为上面完全是没有任何可以让你上厕所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大家下载离线地图。有时候你可能爬到没有讯号的山，或是突然怎么样的时候，可以有离线地图让你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保护你的安全，让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因为我刚刚说它全程都需要用你手脚并用的力量去攀爬，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记得在晴天的时候前往，地板是干的，那你爬起来就会比较安全，比较省力，也比较不容易滑倒。有些人可能听到这里会想说，那我从哪里开始爬？你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面搜寻武寮间登山口，然后旁边会出现一个玉里商店，大部分的人都是从那个入口开始往上爬。那你在爬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地图啊标示可以参考。我们在爬这座山的过程当中，有认识一位救难队的大哥，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如果有人发生山难的时候，他就是会前往支援的人。他有跟我们提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我们可以去爬中海拔的山，就是台湾的中极山。中极山的海拔大概在1000到3000公尺，介于高山跟高山之间。像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武寮间，它就是海拔600多公尺，是低于1500公尺以下

我们通常都会称作郊山。这种郊山呢，它的定义通常是你可以在一天当中来回从你家然后去到山再回家，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的，我们大概都会称作郊山。这种郊山就是如果你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它是非常方便攀爬，也不用花太多时间跟交通成本的一个运动啦。那中海拔山就刚刚说1000到3000公尺，这个大哥呢他会建议我们去攀爬中极山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1000到3000公尺的海拔之间的山，它的生态相当的丰富，然后地形的变化也很剧烈，有些路线甚至是难度是超越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而且会有一些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生物生态出现，所以他会建议我们去爬这种中极山，因为他觉得这里的原始的样貌啊形态其实是他最喜欢而且认为最漂亮的地方。不过呢，虽然他是建议我们说可以去爬中极山，但我认为要去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你需要知道了解的东西又更多，包含天气的变化就会比低海拔的地方来得更剧烈一点，那你就要提前准备的东西更多，也要去适应不同天气的变化。那像3000公尺以上的山啊，它就是我们说的高山，大家都知道台湾最高的山就是玉山嘛，玉山雪山啊北大武山，这些都是属于高山等级的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百岳，百岳它不是一座山哦，百岳它是从台湾众多的高山中选出100座比较有特色的山，它的目的就是推广登山的活动，让这些很喜欢登山的登山客可以有明确追寻的这个目标。其实呢，台湾的大自然真的是我认为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可是却可以有像玉山这样子的高峰，很多国外的登山客也会被台湾的山吸引。其实长大之后啊，发现山跟海以及市区的距离这么近的国家真的是非常的少，对于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又住在都市没办法住在山上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那在无聊间攀爬的过程中啊，我们除了遇到一些体力很好的年轻人以外，也看到很多很爱爬山的长辈，他们甚至都爬得比我还要快，我真的是很纳闷他们是为什么体力可以这么好， maybe 就是他们天天都在训练自己吧，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厉害。那除了看到台湾人以外，我其实看到非常多的外国人，你知道吗？我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三峡人，我从来不觉得三峡是一个热门的游客必选景点，觉得这里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哦。但是如果你喜欢大自然的话，这里真的不无聊。三峡是新北市面积第二大区域，可是光山区就占了80%，所以三峡是一个非常好探索山区的好地方，而且未来就是三莺线会通车嘛，交通更方便。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大自然的人，我是非常推荐自己的家乡给大家的，欢迎大家来三峡玩，这里相对于北市市区是比较宁静一些些，如果大家想要假日放个松，那就欢迎大家来这里玩，来去爬爬无聊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Run， 我们下次见，拜拜。

常感谢。突然按错这个按钮了。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特派员 Ron 带我们去这个雾寮街。那雾寮街呢是这个新北三峡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终极山步道，是终极哦。所以如果初级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是练一下自己的体力会比较安全一点啦。因为它的地形呢是比较这种零线起伏是比较明显的，需要这个手脚并用来攀爬，也被这个山友称为是台版的小黄山哦。那整条路线呢是以这个锯齿状的山林还有这个裸岩跟要连续拉绳闻名，所以沿途的视野呢是非常的开阔的，所以我们可以远眺呢三峡还有莺歌一带的一个山景。那雾寮街海拔呢大概有639公尺，虽然高度好像不算特别的高啦，但因为这个坡度很陡所以攀爬感呢其实是要比较强的，所以这个

挑战性真的不是很低哦。那很多人呢、会把它当成是这个北台湾经典的一个训练型的步道，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如果本身是比较喜欢冒险啦，或是这种临线风景的这个登山客呢，一起来爬爬看。那一般来回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那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前往。如果下雨的话，这个岩石啊就比较容易湿滑，就难度会明显的提高啦。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好天气去会比较好一点，不然就是建议要穿这个抓地力比较好的登山鞋，然后呢一定要携带足够的饮水咯。关于高架往北43公里哦，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呢，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哦，8990沿路摇摇晃晃的哦，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不济还是有什么状况。好，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如果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可能如果真的好像想要睡觉的话，因为现在也刚好要到这个中午的时间了嘛，赶快到离你比较近的这个交流道先下去，或者是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服务区哦，我们先下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了。国道5号南下，在头城疑似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2公里，大园交流道的内侧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喽。国道3号北上105到101公里哦，茄东前一路到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工程师做。那朋友回报说哦，有看到很多的三角锥哦，散落在中线车道哦。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提醒一下后，在国三往北105到101公里哦，茄东前一路到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哦，这边封闭施工哦，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三角锥哦，整个散落在中线车道，会影响到这个行车动线哦。好，这个状况一并通知处理。那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哦，千万不要去撞到这些三角锥咯。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前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前国道一号南下249到250公里，大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9.1公里，在中投交流道大块帆布掉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在燕巢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台22线的路口，有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国道主线，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2: 主人，开慢一点啦。
1: 谁在说话啊？
2: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1: 滑水？
2: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1: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2: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1: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2: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1: 好，那还有呢？
2: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1: 没问题。
3: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即使是犯，爱会变成伤害，你是该淘汰，傻到被轻拍，我不会心软，别再问我怎么办。
1: 嗨，我是诱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专人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那目前呢，我从这个窗外瞄出去呢，好，天气好像是阴阴的感觉吧。好，但是呢地面上还是干干的啦，所以朋友呢我觉得阴阴的还 OK 啦，就是太阳不会那么大，所以大家吃完饭的时候呢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散个步啊，感受一下这个，不晓得有没有风如果有风的话呢那要注意一下保暖了，还是带一件这个薄薄的外套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觉得特别特别的饿，你知道现在就好想要赶快冲出去吃个午餐，但还不行，要陪伴大家到12点半后。所以如果朋友呢现在呢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啦，那如果开长途车的朋友拜托

也不要这样子硬撑着吼，如果肚子咕噜咕噜叫的话呢，一定要在这个比如说离你比较近的交流道，然后我们先下去，然后可以用这个，你知道有一些像网络很方便啦，你可以去查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点啦，好吃的餐厅有哪一些，我们就去那边吼吃吃看，尝尝看味道。好啦，那如果是离服务区很近的话呢，那当然就可以直接到服务区啊，就是逛一逛啦吼，休息一下啦，一定吼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吼，如果这个精神呢吼稍微有点不济的话，一定要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哦。

台北市呢，这边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哦，会现金的路线呢，有包含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以及广州街，然后之后呢，会来到梧州街、西园路、大理街，还有双园街，再来会来到这个蒙甲大道以及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那最后呢，还会来到长沙街跟西长街哦，一样要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好，那另外呢，在国道沿线的一些工程也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像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市公路段一定会有这个放警告标志嘛，或是用这个三角锥后来把它围住，就是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像是在这个国三往北哦，105到101公里茄东到新竹系统路段的内侧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小心去撞到这个三角锥了，导致三角锥呢整个散落在中线车道，已经影响到朋友的行车动线了。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也要持续的叮咛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咯，也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的外侧呢，这边有修剪草木修剪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哦。

鲁道一号南下的虎口服务区，鲁道竹北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三重到台北后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好，要特别留意的呢，也是这个再往前开哈，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目前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30公里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让请有路过的朋友知道的朋友后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2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也要提醒朋友吼，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市区道路呢，吼，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哦，新五路要往五股的方向，从这个枫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目前有工程师做，而且呢，吼，这个工程是长期工程哦，会一直到116年，吼，明年的10月22号才会结束。好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小男孩乐团不能再爱你，时间来到12:18，在台61线哦，台61线往北的方向呢，20.3公里，芦竹前这边有看到一个塑胶桶哦，掉落在路肩车道。

时间来到12:18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那一位余先生呢，是在5月8号，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从林森北路83号搭到中和中正路90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黑色壳套。林先生5月7号，昨天下午4点哦，从这个永和保生路22巷搭到长安登陆2站225号，掉的是一把汽车钥匙哦，黑色的汽车钥匙。那郭姓乘客呢，是在5月8号今天早上9:25的时候，在中和景安捷运站哦，就是排班计程车区这里，搭到中和圆山路132号，掉的是一个白色的旅行箱，那里面呢有装他本人的一些衣物啦，哦，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都是他本人的一些物品。那罗小姐呢，是在5月7号哦，下午2:30到2:50哦，搭了2趟车，第一趟呢是从这个西门町搭到桂林路，第二趟呢是从桂林路搭到昆明街，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后里面有外套，还有他的眼镜，眼镜还有雨伞都掉在里面了。那一位孙姓乘客呢，是在5月6号的晚上11点哦，南京东路3段搭到和平东路3段，掉的是一台笔记型电脑，笔记型电脑不小心掉在计程车上了。陈小姐呢，是在5月6号的早上11:30哦，从仁爱路的洪恩医院搭到宝仪路的木栅市场哦，掉的是一个白色的保温瓶，但是外面呢有用一个黑色套子给装着。那一位林姓乘客呢，是在5月5号的晚上6:45哦，从这个搭了2趟车后，第一趟是从这个敦化南路2段搭到松寿路9号，

第二趟呢是从松寿路九号搭到木栅星光路一段，后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那上面呢后比较明显的就是它有一个方形的感应卡，它的感应卡是蓝白色的。

另外呢，新北市政府有提醒朋友，在今年115年的4月到6月期间呢，会要配合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哦，有办理全国每5年一次的这个农林渔牧业的普查。好，那这次普查呢，主要就是来了解农林渔牧业的一些资源分布啦，还有一些经营状况等等的基本资料，好，作为未来政府制定的一些农业政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参考啦。所以从5月开始就是这个月开始各区公所的这个普查员也会进行这个实地的访查所以请新北市的农民还有渔民以及相关业者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好，那另外呢我觉得朋友呢也可以选择然后在6月15号之前呢自行上网填报，好，完成这个网络填报的民众呢还有机会参加抽奖而且这些礼物呢其实都还蛮棒的。好了，想要知道这个更详细的资讯就要请朋友自行上官网查询了。好，这个礼拜呢是因为母亲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另外在5月10号的天母运动公园呢，这边有一个城市公路的自由车赛，即将在这个礼拜天5月10号的凌晨5点到中午12点。那这个比赛呢，大概是在6点半到10点半之间了。不过呢，当然周边一定会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嘛，所以要提前或者是这个延后来管制。那时间呢，就是凌晨5点到中午12点。那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天母运动公园，还有会行经州城路2段以及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跟市东路。那届时呢这边的交管路线呢是在州城路2段就是从市东路到天母东路南往北的车道，还有天母东路州城路2段一直到东山路西往东的车道即将会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而且就是在这个礼拜天5月10号整个上半天是会封闭管制的。好，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好，那朋友呢有想好这个礼拜要去哪吗？好啦，那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还蛮佛心的活动，就是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呢又推出了就是从5月9号这个礼拜6到5月31号就是已经到这个月底了。好，5月9号到5月31号只要你是妈妈只要你是妈妈就可以免费入园，有没有很棒？没有听错就是妈妈本人呢可以直接免门票不过里面的游乐设施还是按照规定收费了所以是门票不用门票，但是如果要玩里面的游乐设施呢还是要按照规定收费了。但是呢我觉得不用门票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也是送给妈妈的一个礼物嘛。那其实呢也就是说希望可以让平常很辛苦的妈妈在这段时间呢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可以跟家人然后一起玩，然后一起出去走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很多妈妈平常真的都是一直在忙嘛，对不对？很少都是为自己出门，每次都是可能就是为了小孩啦，为了家人然后奔波啊，对不对？好像都很少很少会为了自己的事情奔波。好啦，那重头戏呢就在这边就是这个礼拜天5月10号是母亲节，所以母亲节当天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写卡片送好礼。好，那这个活动要怎么参与呢就是当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只要你写一张卡片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写下来然后交回去，然后再完成一些简单的脸书按赞啊追踪啊，就可以拿到一份很小也没有到很小很小的礼物就是一份小礼物啦。而且呢是限量的限量520份就是那个我爱你的520，所以我觉得还蛮有仪式感的。好啦记得这个是有限量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在家里先写好这张卡片啦，然后到目的地的时候呢直接送出去就可以了。那更可爱的呢我觉得他们会随机抽一些卡片的内容，然后会在园区里面广播出来，所以呢有可能你写的妈妈我爱你呢会直接被放送到整个乐园都听得到，我觉得有点

很害羞，但是也蛮感人的哦，所以妈妈听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对，眼眶应该会流泪啦。好啦，我觉得这个设计呢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有一些话真的是平常真的讲不出口啦，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好像就比较敢说了，对不对？好啦，所以今天呢也可以就是问问看妈妈这个礼拜天有没有空啊，就可以带她一起来安排这样的行程了。好啦，都祝福大家哦，就是有空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陪陪家人，那如果没有空的话呢也要记得打通电话后报个平安咯，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一样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会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共提7800亿版本，短线修正压力大，台股盘中震荡下杀800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攸关对美军购的国防条例，民进党支持行政院 1.25 兆版本，国民党及民众党则共同提出规模7800亿的方案，并表示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将相关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

0: 以下国会提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八号进入院会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前再度向在野党喊话，希望能通过 1.25 兆的版本，让台湾的国防产业能够自主发展。
2: 我们又有广大高效率的生产力，散布于各个县市，都有军工相关联产业的自主本土工业。如果军购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将该部分纳进，那我们的力道有限，我们的支持有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限。
1: 国民党团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跟民众党团共提7800亿的版本。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3: 国民党民众党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并每一年呢、能够核实来向立法院、国会以及全民做相关的国防经实以及执行的相关的报告。
1: 根据在野党提出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包括国防部跟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两期共计新台币7800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昨天率团抵台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以隆重的军礼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期盼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将更紧密。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1响礼炮在总统府前广场响起，赖清德总统以隆重军礼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团，并颁授贝尼亚总统彩玉大勋章与设国宴款待。赖总统表示，这是贝尼亚总统第四度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高度重视，更彰显两国邦谊稳固深厚，两国是坚守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伙伴。建交将近70年来，除了秉持互助互信精神，携手因应各项挑战，也在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5: 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以及巴拉圭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贝尼亚总统表示，此次访台将为双方的对话、合作以及具前瞻性的发展开启全新契机。他也重申，将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持续支持台湾，推动双方战略性伙伴关系。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总统川普最新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川普警告欧盟必须在7月4号前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欧盟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商品输美关税定为15%，但川普对协议落实的速度并不满意。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后一度翻红，不过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扩大，急杀下跌超过800点，盘中维持低档震荡，目前下跌326点，指数来到4160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美伊爆发短暂交货，避险情绪再起，调节卖压趁机出笼，受到美股这波开高走低的拖累，台股盘面气氛转趋保守，全指股普遍低迷。尽管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早盘一度翻红站回42000，但还是难敌卖压大军压境。先前涨势凌厉的 AI 伺服器、PCB、记忆体等热门族群成为重灾区，大盘急速下杀，回测5日线支撑。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台积电 ADR 今天清晨收盘跌了 1.28%， 台指期货今天也跌了411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去做一个下跌，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开低震荡本来就是跟着今天清晨美股的收盘，所以在类股轮动的部分， AI 仍然会非常健康的轮动。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仍然呈现多头排列，但台股在短短一个多月累计涨幅达三成。从筹码面来看，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1万口，

0: 加上市场杠杆水位攀升，一旦出现震荡回档风险也随之放大，短线面临涨多修正压力，建议投资人操作回归基本面，下方支撑可观察十日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一名英国边境官员跟一名曾任香港警司的驻伦敦香港经贸办事处主管，由于为中国在英国执行影子警察行动触犯间谍罪，他们涉嫌冒充警察或情报官员，针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英国保守党前党魁、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等政要进行监控和情报搜集。英国内政部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追究责任。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的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标得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4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为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2: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鉴于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而且部分事业单位并未落实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如果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450万元的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组长陈光辉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5: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4: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四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7: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6: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8: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

0: 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将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9年没有受邀，今年恐怕再度缺席。21个医师团体今天共同发声，呼吁 WHO 正视台湾对全球健康贡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
4: 中国打压日益严峻，台湾至今未收到 WHO 邀请函，恐怕第10年缺席世界卫生大会。21大医师团体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健康与医疗非官政治，呼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相国说
5: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表现非常好，在防疫方面、医疗方面都会足以可为。”可以为世界的典范。2016 WHO 宣布说要在2030年要根除吸肝，可是我们国家，我们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在2025年就已经根除吸肝了，所以我们这两项在医疗上的成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4: 虽然没有收到 WHO 的邀请函，卫福部国合组主任施金水表示，卫福部长石松良仍会带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展开场外单边双边会议，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交流，展开 AI 医疗、 C 肝消除、癌症防治研讨会与医疗韧性论坛，并举办首届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展，共有30多家厂商以及10家医学中心参与，以智慧医疗为核心，将台湾数位医疗实力推向国际。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下肢溃疡久久不愈，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碳原则管理，让慢性伤口的照护事半功倍。记者魏金妮报道。
6: 70岁林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右下肢经常发生静脉性溃疡和并蜂窝组织炎感染，搭配了多种治疗方式顺利愈合。面对久不愈合的伤口，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 TIME 原则管理找出原因。奇美医院高压氧科技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叶静纯说，
7: TIME 的管理原则， T 指的是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清除坏死组织， I 指的是感染，就是我们要控制感染。那控制感染当然是可能需要吃药或是注射抗生素。那我们奇美医学中心有精确的细菌培养，可以抓到最适合这个伤口的抗生素。那么 M 是代表保湿， E 是代表伤口的边缘，保湿跟伤口的边缘就依赖我们伤口照护中心哦。
6: 高压氧治疗成为伤口救星，严重压砸伤或神经炎伤口也能受惠。高压氧强力补氧，改善缺血抑菌，还能修复神经。奇美医院跨团队初级高压氧结合伤口照护中心跟整形外科，打造一站式后盾，也提醒患者慢性伤口拖不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邮轮洪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群聚，累计5例确诊，3例疑似病例。考量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世卫组织强调，只要各国落实防疫，疫情的规模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尽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经过与荷兰及阿根廷的窗口确认，乘客以及船员的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5.2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塑胶栏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 台74线往东37公里在雾峰前先前掉在内线。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将在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报道。
2: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3: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2: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启动2026城市围篱美学净图及桃园筑城奖，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的建设愿景，让施工的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净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净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净图是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5: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呢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净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狂飙，连闯15个红灯，擦撞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3条通气，并且在她的车上查获大量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6: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艾尔利集团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新北地院漏夜开庭，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3人犯嫌重大。

0: 有逃亡串面证之余，三月裁定收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一名女患者上网po文指称，在二零医美诊所板桥分店一遭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和中部共十家分店的针孔监视器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信特助和刘姓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并传唤集团总经理。讯后将常如山等三人向法院申押，总经理则预定500万元交保。新北地院召开申押庭后认为，常如山等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以及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犯嫌重大。常如山除有逃亡之余，与两名被告也都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变造证据之余，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三人收押警戒。另外检警勘验查扣现存资料画面，发现受害者多达数百人，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也预请被害人出面报案。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81岁的吴姓老妇人外出务农，迟迟未归，家属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镇派出所获报，立即投入搜寻，靠着微弱的呼救声，寻获受困在边坡下的老妇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新化分局左镇分驻所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知，民众曾姓男子表示，81岁的奶奶傍晚外出务农之后失联，家属在附近山区跟农地搜寻数小时都没有找到，担心发生意外，请求警方协助。所长吴正颖获报之后，立刻陪同家属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在山区农路跟住家周边展开地毯式搜寻，
3: 立即深入深山展开搜寻。由于现场天色昏暗，地形陡峭，原请持手电筒徒步摸黑搜寻，最终循着微弱呼救声，在边坡下方寻获不慎失足滑落的老妇，幸好及时救援，平安返家。
2: 搜寻大约1个小时后，所长吴振颖隐约听见远处微弱呼救声，立刻寻声深入边坡查看，终于在边坡下方发现了吴姓老妇人。原来她在务农时不慎失足滑落边坡，所幸警方及时发现，援救脱困。家属对警方深夜积极搜救、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感谢。警方也提醒，长者如需从事农务或进入山区，应结伴同行，并携带通讯照明设备，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进入百香果的产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加强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守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4: 每年3到7月是屏东百香果的产期，其中屏东县九如乡种植的蓝心百香果再创佳绩，5月初在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再创天价，每公斤350元。为了防止农产品遭窃以及维护农民辛劳的成果，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5: 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运用无人机协助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并结合民力、守望相助队、产销班及合作社等力量，共同推动防窃与预防犯罪宣导。亦前往辖区果园加强宣导，提醒农民妥善设置照明及监视设备，注意可疑人车动态。
4: 里港警分局表示，守护农民辛苦成果是警方责无旁贷的工作，警方会持续落实各项巡逻跟犯罪预防勤务，并且依照农产采收期特性滚动式调整勤务作为，让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平安丰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新竹市政府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升级计划将在5月10号正式启动，打造孕妇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记者张玉云报道。
6: 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计划结合跨新竹县市医疗院所的应援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在身体照护方面提供母亲以及婴儿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以及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在心理支持方面推出免费心理咨商。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很多的一些新手爸爸妈妈角色的一个转换，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育儿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在心情上也需要市政府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心情包里面呢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

0: 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1: 此外，守护心情每一刻遇见幸福指南手册是家长的育儿导航地图，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完整资源。手册也将随妈咪心情包一起发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宜兰县卫生局提醒，近期全台腹泻就医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多为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呼吁大家遵循五要二不原则，才能宠爱妈咪不踩雷。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随着天气转热，细菌非常容易在温暖环境下迅速繁殖。沙门氏杆菌常见于未煮熟的生蛋或肉类，易导致高烧与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常透过从业人员手部伤口污染食品，引发呕吐与恶心。庄淑姿科长说，
4: 像提拉米苏、美乃滋、含生蛋的食品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不论是餐厅业者还是自己下厨，请务必遵守生熟食分开与五要二不的原则。
3: 庄科长提醒，预防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生熟食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且不生饮山泉水、不食用不明动植物。他特别强调，只有严谨对待食材制作准备与环境卫生，才能确保在温馨五月天陪妈妈享用美食，也守护全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子代表团今天和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着林昀儒独拿两点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接下来将跟日本竞争冠军战的门票。
5: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88线往西在大寮交流道前，先前停在内线的大货车和掉在外线的钢管都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8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呱喜咪啊，头都要卡痰了吼，就代表说呢，可能水喝的不够，等一会儿要去多喝点开水。那今天其实整体来讲呢，天气状况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湿度比较高吼，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有点点闷闷的、黏黏的。那大家如果在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有点流汗呐、吼进到室内如果有冷气房的话，要先把汗擦干哦。这样子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啊。

时间来到下晡一点零六分，这个时间希望讲大家拢已经吃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已经努力到了礼拜五了吼，所以呢，再过半天就可以迎来美好的周末时光。至于路况部分呢，就来帮你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状况。首先呢，先关注一下目前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就是一些车流瓶颈点要小心通过，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是在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汐止到五堵，基隆端均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其中基隆端这边的均速呢，目前是有红色等级吼，已经低于40公里了。主要是因为大叶隧道今天宜养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呢，还要关注的是在高架部分的朋友，今天我看看齁，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好，恢复顺畅了齁，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至于国道3号跟5号目前其实整体的车型状况是维持的非常良好，但是几个工程路段还是要小心，包含在国道3号往北105到101公里之间，这是茄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说是有工程，然后有听众朋友说这个三角锥啊，好像有一些是直接散落在了中线，是不是不然被撞倒了呢？好，我们目前赶快通报给这个施工单位，请他们赶快改善。那也请您行经国三往北105到101公里，特别要留意，如果你开在中线车道，要提高警觉咯。那我们国道5号的驾驶朋友呢，今天的施工作业是在南下的平民出口外侧正在进行草木修剪工程。国道5号往北方向疑似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那个移动性清扫也还在进行，和卡载的是没有影响到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开过去就没有问题。省道方面的话呢，在台61线的朋友往北方向的 20.3 公里芦竹前的路间有看到的塑胶桶，还有在北上 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请改走台15线通行。这个昨天呢，这个中立公路段有跟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高架化的工程啦，所以会到117年，蛮久的。另外，台66的高架化工程呢，这个到118年，更久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皇座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如果您要走的话，记得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哦。至于市区方面呢，目前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比较特别的是今天万华地区还是有绕境活动。刚才根据万华分局的回报是说，绕境队伍的前端已经来到了光复桥下面后正在回转，所以等一下他可能还会经过包含蒙甲大道啦、双元街啊、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西昌街等等的路段。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最近呢，应该说今天你要在万华地区开车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后慎选路线哦。至于其他工程呢，等一下也会陆续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分享。那如果您有在路上发现任何的路况后续，也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有想要告诉我们的路况资讯，欢迎大家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拨打电话进来哦。来到礼拜五，很想要放松一下下，对不对？今天呢，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可以送给我们像妈妈，像花一样美丽的妈妈不管是一朵花也好，还是你的精心准备的礼物也好，都可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就算是一句简单的“妈妈，我爱你”其实对她而言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说到这样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甜蜜主题曲，是来自阿令的歌声，歌名叫做《38一朵花》，它这首歌。其实在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见一个女人一路到当了妈妈之后到她现在就像花朵一样绽放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过程哦。

0: 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故事变有趣呢，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添加一些这个添加剂，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趣，更加贴近你理想中的样子。今天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令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三八一朵花，也祝福各位妈咪们这个礼拜呢，这个母亲节快乐。那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有发现一些好像可以给妈妈来带来一些帮助的地方哦，请一定要伸出援手，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这个生活上面是就是他也不好意思说出口，需要帮帮忙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如果今天呢，这个孩子是属于慢飞天使的话，那身为照顾者的爸爸或妈妈，我可能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那这个压力怎么解决？有没有一些方法？有没有一些社会资源可以介入呢？等会儿照顾新方向单元就来跟你分享。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就是如果你有发现小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发展上面好像比同龄的人再慢那么一点点，或许会有点焦急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伊甸基金会桃园市第二区早期疗愈发展服务中心的社工师朱雨婷社工师，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帮助经验。社工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工师朱雨婷。
0: 是的，那么首先呢，先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啦，就是发现小朋友好像发展慢一点的时候，通常会感觉到非常的无助。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伊甸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当中就有一个早疗服务嘛。那早疗服务其实呢，就是帮助小朋友可以跟上这个成长的进度。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照顾者的部分呢，他们这些情绪啊、不安啊、这些压力，有没有办法可以承接住呢？
6: 是的，通常很多家长在第一时间面对孩子发展迟缓的诊断，其实都会有点错愕。那像是接下来我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呢？我要去哪里上早疗复健？那很多人都说要去评估啊。那我要评估单科呢，还是做整体的联合评估？那像是还有很多家长其实会面临到小朋友要准备入幼儿园，那在那时候可能会遇到小孩子我都还不会讲话，那去学校会被排挤。

0: 那老师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孩子，不知道他的需求，那怎么办？就会有很多的担忧。那还有就是说，哎，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使用，我要用哪一个，从哪一个开始先进去这样子。对，所以通常我们早教中心社工在初评家访服务的时候，就会先跟家长了解一下孩子的发展现况，那提供家长可行的方向。那我们会跟家长就是拟定一个个别化的家庭服务计划，让家长在对混乱的当中可以慢慢的找回那种失序秩序感，对，再一步一步完成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比较不会感到焦虑这样子。
1: 确实很多时候这个压力不一定是外界给的，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想说啊怎么办啊，我面对这种状况我到底能不能承受啊，我如果不能承受怎么办，然后有好多资源他知道，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要挑哪一个，这个其实都是蛮头痛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介入就是很重要的事了嘛。
0: 对，像以我所在的桃园早疗单位为例，那我们伊甸基金会从民国87年就在桃园推动早疗服务。对，那针对像不同家庭形态提供多元的家庭支持服务，除了像是专业咨询啊，或者是亲子讲座，那我们也提供认养补助的服务。像针对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家庭，就会提供像食物补助，比如说像是奶粉、尿布，或者是补助支持金等等这样子。对，那我们也希望先减轻生活上的重担，家长才能有空间喘息。
1: 对，没错哦，就是让他在生活上面先少一点点顾虑，他就有更多的心思、更多的心力去处理小朋友的一些状况。那当然，我们如果在中心里面，其实也会举办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活动嘛。其中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使用粉彩艺术。这个艺术创作，我自己也觉得说其实是蛮疗愈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用这个粉彩作为媒材的话，以往我们这样办的时候，可以发现说家长或者说这些小朋友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活动起源跟我自己也有一点关系啦，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刚好接触到这个和谐粉彩，我那时候就被它就是那种很温柔、很有希望感的氛围吸引，而且它其实很容易上手，所以就算我们是没有画画基础的，也可以慢慢创作出一幅让人感觉很舒服的作品。对，所以在创作过程里面呢，我自己也经历了各种的心境变化，可能像是满足开心的啊，或是觉得很纠结啊，觉得怎么画的不是我想要的，或是觉得我原来这样做可以画出蛮不可思议的一个画面，所以有时候我想要继续画下去，或者是想要停留，都可以自己调整步调。那我也在当中就是建立我的一点一滴建立我的自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我觉察的旅程啦，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自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疗愈，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过程很像是我们自己每天都很真实经历的生活和人生，所以就去接纳他，拥抱他，再继续走下去。那我在工作当中也看到很多早疗的家长其实心里承受了很多的压力，也常常会有一些压抑的情绪，甚至其实会有很多自我否定的声音。我就想说如果这样的方式对我有一些帮助，或许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陪伴他们走这段路。对，所以我就主动规划了这样的一个家长心理健康活动，到去年，对，我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这样。那其实对家长给我的回馈都还蛮触动的，他们常在活动结束后就会说，哦，老师，原来我不会画画，可是没想到我可以画出这么好漂亮温暖的作品。那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在完成过后看到他们眼神当中散发出那种光芒的感觉，是让我觉得也是一种重新看见自己可能性的一个很好的过程这样。
1: 因为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只有到底能不能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那如果可以透过这个粉彩啊，就是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被看见，或者说让你自己看见啊，原来我的潜意识里面有这个想法，那或许也是一个疗愈的开始。那想要问问看我们的社工师就是在您的服务经验当中啊，这些可能参加过粉彩课程的家长啊，通常这个心境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人呢？
0: 我就举我在就是服务里面就是印象最深刻有一位的是那个一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儿童的阿嬷。对，那他是主要照顾者，所以其实因为家庭的因素啦，他就是要自己担任起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对，然后平常要处理家务，要带小孩上学，上早疗课，那孩子又会一直时常出状况，

所以他当时那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以前都是带小孩子去上课，那这次终于可以稍微分开一下，有自己呼吸的时间，然后可以轮到阿嬷上课这样子。对，那他就很感谢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家长上课。

0: 妈画完就有跟我说，哎，她觉得她在这过程当中，尽情的去刮粉、涂抹、叠色，对，那是她可以完全呈现想要自己的画面。那她也看见了，觉得说，哦，在生活当中每天很消磨、遗忘很久的自己，也都慢慢的，好像在这个当中去，找回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活动结束后，你会感觉到她一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照顾量非常大，所以他们。每个很多进来都是非常的眉头深锁，或者是很沉重，但是常常就是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好像就是脸上的线条都会变得比较柔和一点。那我觉得这样的心情转变也可以让他好像重新再充个电，再面对自己就是现在的生活这样子。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好多好多的主要照顾者啊，其实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会不会在他没有看着被照顾者的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怎么了，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自责。那如果今天呢，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有团体活动嘛，那这样安排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呢其实也是有人可以照顾，那这时候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心好就是完完全全放下来。这个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主要照顾者都是快充等级，就是他只要休息两个小时可能就可以撑个两个月。好，那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对于这些家长来讲，这个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假设你自己也是属于你听一听觉得这状况跟我好像，我也好想要有这样子的这个不管是放松的空间还是有这个机会去好好的找回自己，找回这个生活的控制感，那其实呢就可以可能跟医院联络啊，或者说看看网络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你有兴趣的都可以看一看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在那个5月15号到6月29号，我们是有一个就是桃园市立图书馆总图有一个展览。对，那我们对这就是将我们就是家长的一些话都会放在这个展览当中。对对，然后我们也就会在会场就是会有提供我们的资讯这样子。对对，就是如果说有需要的家庭也都可以在现场就是可以索取我们的联络的资讯这样子。
1: OK，
0: 对，
1: 这个是在就是桃园图书馆最美总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OK， 5月15号到6月29号如果你刚好有空的话，你就去总馆看看吧。或许呢，这一份温柔的力量也可以守护更多的家庭。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伊甸基金会桃园市第二区早期疗愈发展中心的社工师祝雨婷社工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

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护的心明，这是陈文勋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一点28分啊！哦，刚刚一瞬间觉得自己讲台语好像蛮溜的，结果立刻马上哇就破功了。好啦，就是平常没有讲台语就会这样齁，希望刚刚这个小小的破台语可以让大家精神良好。来持续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哦，现在在省道台64线往东的 0.5 公里过了8里2的路段，说是外侧车道有看到水沟盖端悠悠跳起来了齁，这个凸起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道5号往北原本头城疑似入口匝道的清扫结束了，换成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台北市区今天万华地区是有绕境活动的，稍早接近1点，他们的队伍前端是来到了光复桥下，正在回转，等一下可能还会行经我们万华地区的各大动线，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避开，您就可以比较顺畅好走。更多路况交给您，我们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修正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谘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也为了这个，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

0: 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发生惊险车祸，一辆厢型车在左转时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所幸警校及时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溪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3: 方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凤尾山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2: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1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检查后发现罹患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云涵报道。
4: 8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植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5: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逆流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4: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继续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呢，同样先关注一下目前国道上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车流瓶颈点有一点多呢，南下一路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开到内湖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端目前车速通通不到60，其中啊是在这个大叶隧道哦，今天呢说是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请朋友哦，如果您要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北哦，快要进大叶隧道，请走内侧哦。目前外侧车道是有这个工程队伍好要准备施工，所以三角锥也已经架上去喽。然后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八堵地区雨势不小，所以也提醒您雨中行车车头大灯务必给它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至于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都是这个车型状况维持的不错的地方，国道三号往北方向105到101公里茄东新竹系统路段的内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那有听众朋友说好像那个三角锥吼有一点散到了中线车道，也影响到中线的车流了，所以我们驾驶朋友行经国三往北方向请走外侧啊，如果你走中线车道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吼，可能会出现三角锥的状况，所以我们目前呢已经通报给这个相关单位，希望可以赶快改善，但是目前接获到的资讯看起来应该还没有改善啦，大家还是要小心。国道五号车型状况维持的非常良好，但是南来北往都要留意工程还在进行，都是在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平林出口外侧草木修剪工程，往北方向平林出入口匝道则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资讯咯，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20.3公里芦竹前的路间塑胶桶掉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往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说是主线车道施工，所以要请您依照我们的指示走侧车道，还要注意减速慢行，这工程很久，会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省道台64线，稍早听众朋友通报说，东向0.5公里过了8里2的外侧水沟盖凸起，目前状况现在公务段人员已经接获，也正在派员处理当中。接着要来提醒的是市区喽，今天台北市万华地区是有个绕境活动，从早上的7:30就已经开始。刚才是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队伍好像前段已经来到了光复桥下，在回转。那看起来啊，他们这个行进动线还蛮多的哦，包含像黄河南路啦、贵阳街、桂林路，然后和平西、广州街、梧州街，还有西园路、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跟长沙街，还有西昌街等等，这些行进动线他们等一下呢都有可能会出没，再请我们驾驶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不要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咯。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其他台北市区的工程路段也要小心留意。台北市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跟护栏更新工程，所以会封闭外侧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是有捷运施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咯。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则是全天候施工。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跟沟盖更新工程到5点，行义路双向300巷一路到全园路之间则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路基改善工程，那这个工程因为是双向的嘛，但它不会同时占用啦，它今天呢是会先做往上山方向的那个工程，然后再

做下山方向的工程，一路到今天晚上的4点钟，等到米娅下节目，这个工程就会完全收工。新北市的工程也颇多，包含在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三重段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进行美化工程，一路会到5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吼，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但是楼后梯就不会做工，就不会那个施工了。那土城地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朝九晚五进行，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有工程作业，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说是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则是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同样，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记得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前进。泰山区啊，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的工程，则是会一路到明年的10月22日才会完全收工哦。今天施工路段还是相对比较多，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好像前面是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我们就是小心跟工程人员保持安全车距，这样子你可以安心驾驶，然后他们也可以安心施工，这样才比较安全。啊，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啊、后续啊，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的下打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他说哎呀，说到母亲节就会想到这首歌曲，这是831的歌曲，叫做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我们就来听听到底这10句有没有全部都命中呢。

0: 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这是831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看看到底这个礼拜，这个应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是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说法，今天基本上是因为封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所以气温会略微下降，有一点湿冷的状态。那今天其实在北部地区来讲呢，都是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雨具一定要记得带，如果你不想要变成这个落汤鸡的话。那另外呢，明天的天气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还是跟今天一样，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所以如果你明天或者是后天有一些这个母亲节的打算呢，想要出去走走晃晃，雨备方案要先准备好哦。也趁着这个机会让跟妈妈这个展示一下，其实你也是有这个规划能力的，让她可以真真正正的放心交给你。我都觉得啊，其实妈妈就是不管我们到几岁，都还是会一直很担心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到底有没有吃好睡好啊，然后到底这个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不顺心如意的地方啦，其实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所以如果你想要用一些行动去证明你有多爱妈妈，其实就是可以从这些小东西开始，或者这个小小的一些举手之劳开始，像是规划一下让她可以真的放心啊，然后就是彻底的放空跟着你出去玩，或者跟着你出去体验新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规划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可以证明一下你也是可以的的一个方法。但是其实近期地震还是相对比较频繁一点啦，所以还是提醒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嘞，还是先远离山区会稍微安全一点点。今天在早上大约7:08的时候，其实花莲地区呢就有一个规模大约3级左右的地震，虽然北台湾朋友可能感受不会到非常明显啦，但是这个陆陆续续这个day档的消息吼，还是要提醒朋友要记得这个通常遇到地震的时候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很简单的3步 SOP， 请你务必刻在脑子里。那另外今天其实在桃园地区和沿海地区的风浪是相对比较大，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哦。是说我刚刚也稍微看了一下，居然啊这个台风还在，而且它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了。编号5号的轻度台风哈格比，它目前的位置，中心位置还是落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对台湾目前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不排除可能会往我们这个方向前进，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稍微密切注意一下。那也因应接下来这个不管是梅雨季还是台风季节的来临，最好可以就是居家环境稍微

孙孙呢，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地方啦，好像是这个阳台呀、啊，有没有螺丝有没有锁紧啊？好，招牌呀、啊、有没有固定好啊？又或者是说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积水容器等等？毕竟最近蚊子真的很多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寻到清刷，好让自己呢这个生活环境更加干净，然后呢也可以安心，不会害怕说啊被蚊子叮，然后呢就在这个留下红豆冰的感觉。说到红豆冰，我就想到这首歌曲，这也是跟妈妈很有关系的一首歌，叫做《鲁冰花》，这是来自于曾淑琴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曾淑琴的歌声《鲁冰花》，持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有一点点变化咯。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就在刚刚已经收工。省道台64线还是要小心，东向 0.5 公里过了八里二的外侧水沟盖凸起哦，目前还没有处理好，经过继续小心闪避。

0: 刚刚不是有提到说这个防治登革热寻到清刷很重要吗？哎，说到蚊子，我突然想到昨天呢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新闻哦。这新闻是这样，就是说在泰国啊，有一个女生，因为她原本就有打死蚊子之后把它收集起来的习惯，那她起初只是因为好奇想说来观察一下到底这个蚊子它的这个身体结构怎么样啊。那后来呢，哎，灵机一动，觉得哎，如果我把这个蚊子啊制作成钥匙圈，再搭配这个荧光背景的设计，感觉好像没有设计感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把它制作成这个小小的商品。那后来因为这个很特别的这个蚊子钥匙圈啊，让亲友很关注，甚至有人开始询问来购买，所以他就把这个创意商品啊就放到自己的这个手作品牌当中去贩卖。到后来呢，你知道这个程度很夸张，变成说很多观光客到现场发现，哎，这个好像蛮酷的，就是具有在地特色的泰国蚊子纪念品，就把这个纪念品给买回去。那后来因为这个订单暴增，所以原料不足，然后这个创作者甚至想说啊，要动用这个捕蚊灯来大量收集蚊子，但是仍然供不应求哦。你就知道有多么厉害了，这个蚊子钥匙圈的商机呀，真的是令人不容小觑耶。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就想说到底是谁啦，想说把这个把死蚊子也拿来买啊。那我后来也觉得说，如果其实像我自己就是还蛮害怕蚊子的，因为我只要一被叮包包啊，我那个包包至少要一个月以后才会消掉齁。那就是前提是我不要去抓它，如果抓它的话可能时间会拖得更久，所以我真的很害怕被蚊子叮。那如果今天呢有这个蚊子钥匙圈，看看会不会蚊子看到这个钥匙圈，看到它的这个同伴标本之后，会不会就比较不靠近我呢？毕竟泰国是这个在东南亚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蚊虫的地方嘛，所以应该取得蚊子还蛮容易的。那我们在台湾呢，嘿嘿，如果你想要自制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做得到的啦。这应该只需要可能用个保利龙胶之类的吧，还是说用什么样的这个白胶之类的，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就是把它封存在这个胶体里面。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就是尽量避而远之啦。那当然最近因为这个在台北新北也是陆续有出现一些汉他病毒的感染的状况，所以也提醒朋友，因为近期可能也是有一些灭鼠所以会投放老鼠药的状况啊，如果你要带家里的这个毛小孩出去玩，出去走走晃晃，请一定要注意哦，千万不要让小朋友这个毛小孩啊不小心去碰到这些老鼠药，或者是甚至吃到老鼠药。因为这个老鼠药的成分它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抗凝血剂，意思就是说它会让它血液不容易凝固起来，如果真的你毛小孩有一些磕磕碰碰，有一些伤口，可能它会血流不止，还蛮危险的。好，所以一定要记得保护好你的毛孩，出门的时候务必要用牵绳提高警觉。那当然最好可以就是训练它不要乱吃东西啦，有这个指令的话，这样你也比较安心，它也比较安全。等一下我们两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来车车车车车门，那关关关关关门。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两点钟。来

0: 什么最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

到时候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3.4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东到34.9公里，过草湖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台北市去年死伤车种以机车 75.6% 为大宗，行人 5.6% 次之，且高龄者有上升趋势。对此，市长蒋安表示，行人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要求相关局处将此列为交安宣导重点。根据台北市交通局统计，去年1到11月北市事故死伤车种以机车及行人为主，行人死伤年龄层以70到79岁为大宗，行人事故噪音以车辆未依规定暂停让行人先行以及晃神、紧张、心不在焉、分心驾驶为主，机车死伤年龄层则以30到39岁以及18到24岁为主。另外65岁以上高龄者有逐年上升趋势，对此市长蒋万安要求相关局处针对行人将观念宣导列为今年的加强重点。
2: 不只是我们开车要礼让，行人在使用道路的时候也必须依照标示、依照标线、规定来行走。我们可以考虑将几种常见违规的样态拍成一支影片或短影音而且可以在社群上或者是在校园做宣传。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列为一个今年的重点。
1: 蒋万指出，去年北市 A1 事故人数为58人，今年则以 A1 死亡人数不超过47人为目标，希望相关单位以此努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路况有没有变化嘞？其实变化不大，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就是车流瓶颈点后，我们小心通过就 OK。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往南方向内湖到圆山均速已经慢到了40公里以下喽。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桃园到林口，三重一路到内湖，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基隆。今天因为大叶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目前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均速大约也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其实还可以啦，只有在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会比较辛苦，树林到土城那个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有一点点不寻常。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询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发生，那如果您知道也可以告诉我们 0800000123。 还要提醒国道三号往北105到101公里，说是茄东到新竹路段因为内侧有公

城，中线车道好像有些三角锥散落的状况，经过的朋友也要提高警觉了。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南下平林出口外侧有花木，哎，不对，草木修剪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大约28到30公里，雪山隧道出口处一路到头城前的外侧，移动性清扫还在进行当中。省道方面呢，特别提醒台61线往北20.3公里芦竹路段，发现有塑胶桶掉落在了路肩。省道台61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了8里2的外侧啊，水沟盖凸起哦，经过也是要小心，我们已经派员处理。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所以要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附近都是有标示的指示的，所以您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指示指引小心前进就可以。市区的方面，刚才台北市区新增了一个号志灯坏掉的情形，这是在福国路跟成平路口，目前号志灯故障已经通报了。台北市万华地区今天有绕境活动哦，目前也还在持续绕境当中，它等一下可能还会出没在包含艋舺大道、举光路、康定路，还有南宁路、长沙街、西昌街等等的路段。那当然，如果您有看到最新的动态呢，也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好。如果有发现路况，可以跟我们说0800000123。那如果你有发现一些很棒的跟这个想要送给妈咪的歌曲哦，其实也是可以在今天好上米娅的粉丝专页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在今天的 po 文下方留言给我哈，让我知道。来听时间都去哪儿了，今天所选播的是金志娟演唱的版本。

0: 这是金志娟演唱的版本，时间都去哪儿了吼，人家都说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呢爱要及时吼，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在那边怼心瓜，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当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吼。如果要对爸妈说出感谢说出爱的话呢，真的要及时啦，就算是你很别扭吼，其实这个慢慢练习总有机会让我们彼此之间这个关系可以再上升一个等级哟。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路边起步的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从路边开车，我们要开到主线车道上面哦，这个起步感觉很简单啊，就是呢这个车门关上啊，这个发动然后就嘣一下就可以走了。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哦，尤其我们驾驶人啊，如果你要从路边停车的状况到起步到这个往这个主线车道，这就是汇入主线车道这个之间啊，真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多看一眼。很多人可能就是从路边停车起步的时候呢，他只是看了简单瞟过一下，觉得嗯 OK 没有车啊，然后就打个方向灯就给他出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在这个可能出去的时候，因为那个速度上面当然会跟主线原本的车速会不一样嘛，毕竟你从零开始嘛，所以这个起步的过程当中变数还是很大。像我自己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会看一下这个后照镜，然后再看一下后面，就是实际的从现场看到，然后跟镜子看到，两边不断的去交互看。当然这个前后左右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自己每次起步的时候也是会特别特别的小心。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呀，你知道吗？新北市的这个汽机车从路边驶入车道，未礼让直行车辆而导致事故，并且申请车祸鉴定的案件，114年有几件？276件呢，那么多呢。所以可见呢，这个状况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哦，大家真的不可不慎。像裁决处就说啊，日前就是有一个新北市的驾驶啊，因为没有确实看后方是否有来车，他就直接从这个路边啊要开到了主线后，他想要回转，结果呢后面突然出现一台 autobike， 就是闪避不及撞上，导致这个autobike 骑士就多处受伤。那因为这件事情呢，当然也让他呢就是被拘役啊，毕竟是过失伤害嘛，所以也特别特别提醒朋友吼，尤其你要从路边起步的时候，在你起步之前，你一定要先确保你的车子调整到适合的位置，然后呢你自己也坐得舒服，然后你安全带也系上了，然后你已经这个准备好了，这个方向灯给它打下去之后呢，看清楚周围的状况，然后我们再小心的驶入主线车道哦。而且啊，因为你是从路边起步的嘛，所以你一定要先礼让直行的这个，就是原本在主线道上直行的车或者是机车，甚至是这个脚踏车哦，行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你没有那么注意的时候，或者说你在那个车格你已经打方向灯了嘛，所以后面的车可能已经看到方向灯，已经开始减速了，但是他不太确定你到底什么时机会跑出来，所以其实后方的车也会有点害怕。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后方的来车有注意到你的情况，这个就已经

要够小心。那如果后面的来车根本没有注意到你，谁知道你要起步，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还是照常的这个骑车啊，开车。那我们其实如果是骑 Odobai 的话，通常也会骑在比较靠近路中的右侧，就是比较靠慢车道那边。就是如果他只有一条车道的话，通常都是会骑在比较右侧嘛，然后不会骑在比较靠左侧中线的地方。所以当你路边起步，其实蛮容易会去碰到的就是机车骑士。因此我们朋友真的尤其是路边起步之前哦，一定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像我最近这几天呢，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经历哦，是我刚好是那个行人的角色，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行道的嘛，我就走在这个道路比较靠边边的地方，然后刚刚好呢，有一台车，它是要起步的状况，那我其实已经看到它要起步，它已经打方向灯了嘛，所以我就默默的站在后面等了，结果等，哎，奇怪，怎么等半天它都不动？那我后来发现啊，原来是这个驾驶还在设定导航哦，所以如果我们驾驶你还在设导航的话，其实这个方向灯你就先别打了吧，因为你打了的话，后方的朋友已经可能在等你了。像我就是这样，我就在等了，就等半天怎么都不动啊。好，要不是因为我刚好这个伸长了脖子稍微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可能还会在那边继续等啊。如果是刚好有一些急事的人啊，或者说有一些不耐烦的人啊，哎，怎么可能这样等你呢？所以路边起步其实没搞就贼好，我们就是小心小心，保重保重。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是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歌声哦。

妈妈恰利亚布丁，这是董事长乐团加李炳辉的歌声。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

在万华地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目前好像还在进行，虽然不确定他现在走到了哪里，但是可能出没的地点包含艋舺大道等等的路线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呢，今天有可能会行驶在万华地区，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喽。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上面的工程，目前国道3号往北105到101公里茄东路段到新竹系统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但是中线有朋友说三角锥倒在那里了，那目前状况还在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如果开车在中线车道要提高警觉。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在国五的南下平林出口匝道的外侧正在修剪草木当中，南下28到30公里在快要出雪隧的地方到头城前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也还在进行。省道方面的工程，今天占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线目前在东向 0.5 公里过八里二外侧凸起的水沟盖还没有修好哦。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这个是一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邀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那更多的路况资讯也麻烦朋友有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感恩哦，劳拉哦，这是感恩的心，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

感恩的心，这是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目前在市区方面，好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哦。要感谢我们这些施工人员呐、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么好的用路环境。那首先要先提醒朋友，先避开的就是在我们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的179巷的方向，因为目前外侧车道还在进行人行道跟护栏更新工程，所以到4点钟之前都会封闭外侧施工。同样，台北市区在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和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也是全天候施工封闭。丁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到5点。行义路双向300巷到全员路之间封闭单向车道进行路基改善工程。目前在施作的应该是上山的方向，等会儿会做下山的方向。一路到今天晚上，就是米娅下节目后4点钟，这个工程才会完全收工。新北市三重地区啊，新北环快的三重段会轮流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进行美化工程，还有土城区的中央路4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会到5点。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也有工程。树林地区则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或福兴街；要往新庄，请改走郡兴街或者是郡宝街、三郡街、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我们准备来收听2点半新闻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凤山和大寮街头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上背了3条毒品通缉，在她的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五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今年荣获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公共建筑在净零碳排与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

0: 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2: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上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1: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尽管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3到34度，北部地区20到27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8: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7: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8: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境活动之外，新北市林口区也开始进行绕境活动喽。刚才林口分局跟我们说，今天绕境活动从2点钟正式启动，一路会绕境绕到晚上的10点，哦，超级长的。那绕境路线呢，包含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还有在文化北路、仁爱路、粉寮路、中山路等等的主要道路。所以提醒朋友哈，如果今天呢你下班时间有可能会经过绕境的路线，可能要先查好其他的Plan B 啊 ，Plan C 哦，把这个新车动线哦先规划好，或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会稍微顺畅一点点。那刚才有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往南，原本28到30公里，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的外侧那个移动清扫啊，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国道五号又新增了一个移动清扫工程，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占用外侧车道移动清扫。好，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在往北方向的台北到圆山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只有在40公里左右。那在基隆端的往北方向，今天因为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呢也造成后方车子真的非常多，目前均速已经红到发紫，不到20公里。也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要提早变换走内侧车道，小心再小心。那目前这个工程是还没有要撤收的意思，所以也请您一定要提高警觉，隧道路线也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更多路况或后续就交给大家喽。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告拜告，这个时间点应该要来疗愈一下了，所以今天 TGIF 来喽。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接下来 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音乐特调，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辅大医院精神科职能治疗师吴嘉纯，嘉纯老师，老师好。
3: Hello Mia，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老师来聊什么话题嘞？
3: 这个周末呢，刚好迎来母亲节哦。但是其实我每年都常常聊到母亲相关的话题。
0: 对，
3: 那我今天呢，就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有点不同。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一些原生家庭的状况好了。因为啊，通常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嘛。那我想说，今年的5月份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心理状态的影响。
0: 我好像常常在一些网络上面看到影片，都会说什么去分析说啊，你现在的一些状态可能就是因为你以前在原生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创伤，什么童年创伤之类的，所以你现在才会有这些行动。
3: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是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去发现的嘛。
3: 其实可以发现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甚至会忘记。一个人要健康的长大是一件还蛮不容易的事，因为你可能就算你父母对你非常好，但是你可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欺负。这些童年成长的过程中呢，不愉快的经验而影响到我们，可能我们会有阴影，譬如说我们可能在学校被霸凌哦，然后呢可能等等之类被欺负，也可能这些微创伤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啊对自己很没安全感啊，或者是没自信啊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好好的消化的话，其实长大的过程当中会影响我们一些这个做人处事的一些态度。
0: 没错哦，尤其是人格养成，我自己觉得是影响最大的。
3: 对，真的会这样。然后啊，我其实在这个也许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好好的引导，或者是受到一些霸凌或欺负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会有一些以下这几种常见的人格。譬如说第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什么讨好型人格
0: 哦，这很常听到欸。
3: 对，就是他可能总是在迎合别人，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就是可能被骂过啊，他就会觉得啊，为了要讨好别人让大家都喜欢我，所以呢我就会当一个乖小孩
0: 哦。
3: 对，类似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很害怕一些这个亲密关系，他也许在同年成长的过程中呢，可能被大人抛弃了，又或者是说呢被同侪之间背叛或者是霸凌等等都有可能。所以以至于呢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比较难在人际关系中打开心房
0: 哦。所以这是害怕亲密的一个人格特质。
3: 对，那再来呢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很容易爆炸的人，就是也许呢就是他小时候有被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以至于他会用一些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夸大来自我防备
0: 啊。我以为这个只是纯粹的脾气不好，
3: 当然可能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去探索说

0: 如果他是无法克制的那一种，
1: 嗯，
0: 就有可能。另外一种呢，就是常见的一些低自我价值感，
1: 哦，
0: 因为他可能从小就是会被大人就是有批评啊，有否定啊，说啊，那个谁谁对都比较好啊，你考
2: 你怎么
0: 90分，对，怎么不是100分，哦，类似这样子。
2: 天哪，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0: 对，所以呢，他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很 OK 的人，
1: 嗯。嗯，
2: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以上这些人格特质啊，虽然不是说完全是负面的，但是确实是对我们的可能心情上面，甚至身体上面，还是会有些许伤害。
0: 对，
2: 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来歌曲来抚慰你了。
0: 好，那我们就先来一首歌曲来抚慰我们。那我们首先呢，想要带来这首魏如萱的《彼个所在》。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啊，这首歌呢交织着台语、粤语、英语和国语，就像我们啊这个落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记忆碎片，让我们透过这首歌啊，我们能够把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啊，全部都拉进来，让我们在这个跨时空中呢，比较没距离的，我们去回想一下以前曾经的你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在下一阶段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如何疗愈我们的这个内心中的内在小孩。

这是娃娃未入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Hile Sozai》。在我们听着这个温柔的歌声的同时，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喽。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往东方向过了中原。

0: 接的工程刚刚开始，省道方面，台66往东方向的 12.5 公里，在新屋一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朋友发现说木棍掉落，已经通报处理。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目前外侧车道移动清扫中。还有要提醒，北上 47.8 公里罗东前的内侧车道，哇，有小动物的状况，这个状况呢，它已经躺在地上不会动，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另外持续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那个大叶隧道，今天外侧还是有工程，所以目前基隆端均速还是20公里左右，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娃魏如萱的歌声《Hello 在》。那到底在我们内在的这个小孩，我们要如何疗愈嘞？
1: 关于这件事啊，其实心理学中常听到的内在小孩，它其实指的是我们这个内心深处仍然保有童年经验还有情感记忆的部分。
0: 哦，
1: 所以啊，其实不论你几岁哦。偶尔都还是会有那种很童真的想法从我们内心当中跑出来，哇好可爱哦，哇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每个内心当中呢都住着一个这个小时候的自己，然后呢他就会带着你曾经拥有的纯真感啊，好奇感啊，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可能也藏着那些没有被理解过的伤口
0: 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帮这个内在小孩疗伤了。
1: 对，我们来疗伤一下我们内在的小孩，那这是怎么样的方法呢？那我这边呢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简单的练习方法，对话四步骤。
0: 好，
1: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静下来想想你小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有时候我有试着做这件事情，那我发现有时候蛮不容易回想起来的。
0: 对啊，
1: 因为你随着自己长大，你遇到事情真的很多、
0: 哦、
1: 所以其实它真的是要真的是安安静静的，譬如说看以前的照片啊，回想以前经历过什么事情、哦、你会突然想到哦，我那个时间点我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0: 而且通常小时候的记忆会很模糊，但是可能对你来讲意义很大的那一些会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嗯，
1: 好，所以呢当你想到你在某时某刻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开心或不开心的、你可以尝试着在内心当中跟他对话，就是自言自语跟自己说说话。
0: 所以我要先等于回到那个时空去。
1: 对，
0: 然后跟那个时空的自己说话。
1: 对，就是你想想在一个画面里面有一个长大的你跟一个小时候的你、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那时候很害怕，但是呢我会在这边陪你。又或者是说呢，其实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你已经尽力做好了。对，所以其实你那时候真的很棒，你很勇敢的去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情。
0: 哇，这不就是安慰自己的感觉吗？
1: 对，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再开始问问看你的内在小孩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悲伤很愤怒、我有口难言，因为大人不是都会说啊，小孩子不懂啊，小孩子不要插嘴。
0: 对，
1: 但其实我很多事情想要骂或者是想要去
0: 抒发情绪，
1: 对，去好好的去争辩我自己真实的感受这样子、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没关系，你听他抒发了，你也去承诺你的内在小孩说不要害怕，我会陪着你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只是停留在这一刻而已，而是呢你时不时如果你在内心当中回想起来你小时候曾经的不愉快的经验、这四步骤你都可以再回想一次。那最后一步骤呢就是承诺他我会一直都在。所以呢就是不管你在无时无刻想到你以前曾经不开心的事情，想到你很愤怒的事情，你都去跟他对话一下，然后呢去倾听一下他自己真的想要当时不被了解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就是等于是你让自己重新长大、然后呢长大的你呢就是你的再生父母。
0: 哇，
1: 这种感觉、
0: 这个、很厉害呢。
1: 对，就是呢疗愈内在的小孩呢就是我们重新的养他啦。对，就是这样子、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大人，真的很难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把以往的伤痛呢慢慢的疗愈之后呢，我相信每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会变成就是更有爱的人，会能够更了解每个人心情的人，然后呢也会更能够接纳过去的自己。因为你已经知道说为什么我当时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真的想表达我自己的不开心啊，但是有碍于什么样什么样，可能我年纪太小我不知道怎么讲，你已经完全知道了、所以你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所以当你很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更有自信的。
0: 对，就是要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1: 对，
0: 我好像很常会听到一些可能不管是心灵上面课程的老师、或者说特别讲一些可能宗教的老师

0: 老师都会讲说，哎，你要去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然后呢，和解完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觉得你的心敞开了，你不会再那么纠结于过去。
1: 对，但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需要练习的，因为可能我们已经长大了好几年了，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要好好的去回顾一下自己，就是不被了解的 moment 是什么时候，然后慢慢的把它解开。那我想说，这个周末啊，刚好是很多家人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啊，在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让你不得不的又回想起可能以前小时候不管是开心或不开心，试着在这个时候呢把它化解下来，又或是不方便开口的时候呢，你可以好好的跟自我疗愈一下。
0: 没错，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了。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当然老师也是带来一首歌曲来疗愈大家咯。
1: 是，那不管我们怎么样，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呢，我们就来接纳自己的独特性吧。每个人就是会长成这样子的个性啊，这样子的外貌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成长的痕迹，那我们就好好去包容每个人的不同吧。所以呢，最后我想要带来蔡依林的《玫瑰少年》，祝福大家都能够长成最有特色的自己。
0: 就来听 Jolin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也非常感谢我们嘉纯老师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别忘了这个疗愈自己的四步骤。来，老师帮大家再画个重点，这个四大步骤分别是什么呢？
1: 好，四大步骤呢，第一个呢就是呢，找个安静的时候呢，回想小时候的在某时某刻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开心或不开心的，但是通常呢大家会想到不开心的事情啦。
0: 对
1: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好好的跟过去的自己说，哦，其实我了解那时候的不开心，我了解你，但你都已经做得很棒了。那第三点呢，就是你尝试的听听看，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跟你的内在小孩说，你当时有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那我这个时间听你讲。那第四点呢，就是好，我听完你讲的，不要怕，我永远都会陪在你旁边。
0: 没错，因为你自己永远会陪伴你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没错，
0: 我们就好好的接纳自己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好好的过好自己的人生哦。今天非常感谢嘉纯老师。
1: 谢谢蜜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玫瑰少年，这是来自于九零零蔡依林的歌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57喽。路况部分持续来补充，先讲排除的吼，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发生，而且在刚刚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型状况也比刚才好了很多吼，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 OK。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因为大叶隧道外侧还在施工，所以目前如果您要行驶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请走内侧车道。目前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受工程影响，目前的往北方向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喽。然后顺便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发现诶，怎么在汐止路段那个均速也降下来了呢？稍微看了一下，好像是在那个大约9.4公里左右，靠近地磅站的位置哦，有点车多拥塞啦，尤其是在最外侧车道哦，几乎有点定点没叮没当。好，如果刚好是在车阵前方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们一声哦，到底前面有什么特殊情形？知道的话，0800000123，0000100003，欢迎您随时来电警管哦，让我们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今天万华是有绕境活动的，那刚才呢好像是出现在光复桥附近啊，那目前不确定到底队伍是跑到了哪里，如果您知道可以跟我们说。新北市林口地区有绕境活动，从2点钟开始一路到晚上10点，行进路线包含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中山路、文化北路、仁爱路跟粉寮路等等。因为是主要动线，而且加上今天是礼拜五，还是母亲节前夕的礼拜五，所以可想而知吼，这个车流量可能会相对比较大。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您要移动的话，也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吼，让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数量少一点点，或许也会比较顺畅一点点。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47.8公里罗东前的位置，有朋友发现内侧车道一只小鸟已经不会动了哈。那目前这个鸟类的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不要进行二次伤害。待会儿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 47.8 公里，罗东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12.5 公里，新屋一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1: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1: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7: 怎么爸，
6: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1: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1: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1: 妈妈韩顺英希望 Vincent 知道他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10: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1: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

0: 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1: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十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位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1: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2: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的最新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刚才国一往北方向在10公里过了汐止的中线车道，说是看到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处理。那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就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啦。今天外侧车道的工程呢是还在进行，所以后方车速真的影响的非常的大。目前看了一下基隆端那个平均车速哦，红到发紫内，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您赶时间的话，记得先改道喽。那目前看了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如果你刚好是行驶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中立到平镇系统、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可能都能感受到，哦，真的有点难开耶，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哈，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一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内湖、汐止系统到五堵，目前也是均速不到60公里的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基隆端那个平均车速不到20，就是因为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还在施工，所以也提醒您行经隧道路段，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至于在国道三号驾驶朋友来看呢，目前往南方向如果行驶在安坑到树林会比较辛苦哦，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安全车距记得抓出来。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105到101公里之间，茄东前到新竹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持续。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在国五的南下平林出口要留意外侧车道的草木修剪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侧也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47.8公里罗东前的内侧车道，朋友说是看到有一只这个小鸟哦，好像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的状况。那虽然通报处理，但是目前还没有排除，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哦，不要。

0: 母亲的名叫做台湾，母亲的名字叫台湾，这是来自于蔡振南的歌声。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这片土地哦，到底在我们北台湾的朋友呢，哎，最近需要注意哪一些交通状况呢？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之启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交通警察大队的分队长张之启。那今天想利用节目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导。
0: OK， 那最近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提醒，而且发现好像这个违规状态蛮多的耶，好像是有关于这个酒驾。虽然通常我都以为说是天气变冷才会有酒驾的状况，没想到酒驾还真的是无所不在，而且真的是很讨厌的是它不只是影响到驾驶人本人哦，连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他的家庭或者是另外因为他而受伤的那个家庭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讲讲酒驾的这一块呢，最近我们这个交大的部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强宣导呢？
3: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个听起来有点严肃，那确实也是很严重的一个交通违规行为，就是酒后驾车的部分。
0: 是，
3: 那我们警察局现在的执法方向呢是采取酒驾的绝对零容忍这个执法态度。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嘛，不可以酒后驾车。
0: 是，
3: 那相关的宣导标语其实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像是醉不上道啊，喝的醉醉撞的碎碎，这些其实应该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常看见听见。
0: 没错，
3: 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说喝完酒不能开车呢？就我们平常其他的生活习惯啊，吃完甜点为什么可以开车，爬完山为什么可以开车，但是喝完酒我们特别强调说酒精是一个影响很大会不能开车的这个状况。就是因为酒精其实对我们人体会造成非常多的影响。在酒精进入人体之后，除了会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反应力降低，那同时也会对我们的生理各项机能都造成影响。那这些状况反映在我们的驾驶行为上，其实就很容易让我们的驾车啊、骑车行为出现不稳定、不安全的状况。那这些影响呢，其实包含说，对视力的话，会让我们的视线变得比较模糊，没有办法聚焦，没有办法辨识前方的距离，或者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有时候视线会变得出现一种像隧道效应的这种
0: 越来越窄，
3: 对，视线变得很狭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旁边有小朋友呢，捡球冲出来，或是有什么脚踏车离我们车辆比较近，其实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是根本看不到那些比较远的、比较辽阔的这些范围，我们就只能看到自己前车的方向。那更严重的是，可能我们对于距离感的辨认啊，跟前车没有办法保持安全距离，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确认我们离前方的距离是不是足够远。
0: 对，
3: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得比较不听使唤，会反应比较迟缓。所以如果说真的看到前车的刹车灯亮了，那我们平常可以很清楚、很快速的做紧急刹车的动作，或是赶快变换车道嘛。
0: 对，
3: 但如果说我们喝了酒之后，有时候觉得头重重的、意识昏昏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做出踩刹车这个行为，就很容易产生追撞，或者是一些爆冲的状况。
0: 没错，
3: 从就是医学上、科学上的角度来看，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各项生理反应啊、判断力、速度这些都会出现影响。
0: 对，
3: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常在强调说，喝了酒之后千万不能开车，就是因为我们的驾驶行为原本可以控制得很好，原本可以反应过来的这些情形，在喝了酒之后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的全面。
0: 其实如果你有这个喝酒的经验吼，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好像喝完之后你会有点飘飘的感觉，好像这个地板踩起来软软的，然后呢这个往前看过去好像会有一些重影出现，然后你也会觉得好像头重脚轻，而且会有点甚至说有点想吐的状况。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平常喝酒就是一件很会让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嘛，那更不要说你在开车了，要这么专注的去开车，这件事情就真的不能跟酒精扯上关系。那

0: 果你真的喝酒了的话，再去开车的话，除了你自己危险，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人的这个用路不能的这个危险。而且呢，关于酒驾上路这一块啊，其实法规上面应该也是规定的越来越严格齁。
1: 没错，像以我们的酒驾的取缔标准。

0: 115这个行政法的标准的话，我们的行动就会比较不灵活，那思考能力会下降。那超过了0.25的情形，可能就会出现过度亢奋啊，说话不清楚，运动失调这些情形。所以我们这个法定的标准就是，如果超过了0.15的话，就会有行政法上相关的处罚。那这个处罚呢，除了罚锾以外，还会做，现在比较强调的是我们会一致保管车辆，然后也会做吊扣车辆的牌照2年，这个是影响比较大，因为就算把车子领回去，那没有车牌，那这辆车其实也是不能上路的。
1: 对，没错。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会有吊销驾照或吊扣驾照的处分。那另外还需要参加道路交通的安全讲习，这个也是对于有些违规人来说会比较麻烦比较困难的，因为还要另外安排平日的时间请假去参加这个讲习。那就是透过这些比较强制的比较严重的行政处分去吓阻大家，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能违规，因为一旦违规了之后就会造成这么多的行政上处分。
1: 对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给批评，想说啊，我就装死好了，就不去上课。哎，想问一下，如果不去上课的话，后果是什么？
0: 哎，这个后果的话，其实就是会受到一些击催，会一直有提醒你去要去参加讲习。那你后续如果要有一些监理作业上，比如说你要重新恢复你的驾照，或是申请车辆牌照的话，这些资料其实也都是会被注意到的。
1: 哦，点香做记号啊，哦，
0: 对，
1: 如果不乖的话会被这个记起来。那你下一次如果真的在申请相关文件的话，可能就没有像平常人这么容易了嘛，哈。
0: 对，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行政法上的处罚很严重。那如果说真的说酒精浓度达到0.25以上的话，甚至还会有公共危险的影响。
1: 好 ，OK， 那请分队长稍微等我一下，我来补充一下路况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25，持续来补充一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基隆端，哇，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下桃的路段，目前也是均速不到40，记得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中和，均速比较缓慢，不到40公里。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省道台61线往北54到53公里之间，过新丰一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新北市板桥区在民生路3段126号的前方中线及外侧发现了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现在车子有点多。国道一号南下91.6公里，在过了竹北的外侧，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锦安路口，哇，没有路口净空哦，这个路口净空很重要，记得要保持路口净空啊。

0: 好，我们继续把分队长请到线上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酒驾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酒驾对于我们的行车上面有哪一些危害，然后知道说有什么后果，会罚什么样的钱。那当然最后还是要呼吁千万不要这个上就是酒后上路啦。所以我们分队长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小建议提醒给真的有喝酒的大家呢？
1: 好的，各位听众，非常多的影响，所以喝完酒之后一定要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或是使用代驾的服务，千万不要自己开车。
0: 是没错。
1: 那如果说有看到朋友啊、同桌的同学同事们他们喝了酒想要开车回家，也一定要提醒，一定要帮忙劝阻，说朋友绝对不要酒后开车。
0: 对，也不要去坐他的车，坐他的车的话有连坐法，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以上这些呢都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小酌啊，或者说有喝个酒的话啊，真的不要碰方向盘，这个二择一，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哎呀那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哦，这个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上，请自己保护好自己。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交大分队长，我们的这个张志启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下午来到了3:28，等一下下呢，半点过后要进行的是周五不无聊的节目。那因为今天呢，两位明星组合真的是明星组合啊，好太忙了，所以今天呢，米娅就小小的代班，好，等一下会陪伴您到下午的4:00。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刚才省道台61线往北，说是在54、53公里之间过了新丰一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那个轮胎皮嘛，现在状况北分局说后修掉，已经派员处理。一往南91.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车道，原本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但是原本在事故前车子就很多了，所以目前后方的4公里车流还有原本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别忘了塞车是一时的，请您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非必要也不要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其他的危险。省道台66原本东向12.5公里，在新屋一前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木棍，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喽。3:30我们收听新闻，等会儿再回来继续听我们明星组合帮大家准备的周五不无聊。

0: 景广新闻。
1: 爱尔利医美诊所涉嫌装设针孔偷拍，警方日前获报另一间光泽医美诊所也有疑似偷拍情形。今天上午，新北检警会同卫生局前往板桥、馆前、中山等分店稽查，必要时将进行搜索。有鉴于近年国内来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且部分事业单位进行高风险作业时仍未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修正草案，若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45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副组长陈志奇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哦、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关注。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仅与荷兰与阿根廷窗口确认，乘客及船员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晚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为因应活动人潮，已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部署警民力，加强交通疏导与安全维护，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9号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到中正路一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二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行政组分队长李胜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参加，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八里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萤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4: 此外，李胜兴

0: 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八辆接驳车，并是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采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三星乡昨晚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时，疑似疲劳驾驶，车辆失控冲向对向车道，撞断路灯灯杆，车头也严重毁损，所幸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7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直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3: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一段往静维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2: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作都做完了，怎么还没下班啊？好无聊哦。啊，我都报告完了，怎么还没下课？好无聊哦。
1: 哎，明天才放假，现在不知道要干嘛，好无聊哦。
2: 有什么好笑的？你都不会无聊吗？
3: 不会啊，因为我在听周五不无聊。
4: 周五下午，别让无聊占据美好时光，就让 Mindy 和馨瑜陪你周五不无聊。
5: 我们的明星组合今天跑通告吼不赢啦，所以呢就让米娅继续在空中陪您到下午的四点钟。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因为外侧还在施工，所以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基隆端均速还是相对偏慢，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湖口到竹北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流瓶颈点，均速大约只有维持40公里左右哦。那我们国道三号目前是在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路段吼，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稍早在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中原街的工程目前是已经收工了，但是在台北市刚才有朋友说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往国道一号方向车都不好走，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都不好走，所以其实目前呢看起来国道

0: 道一号的哦，南下确实也有点车多，北上也是。好，所以行经国一的双向内湖圆山路段，还有周围道路，可能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哦，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在聆听今天呢，新余为大家准备的访问之前，先提醒一下新北市的板桥区，刚才在民生路三段126号前方，说是发生了小货车及计程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好，我们今天在周五不聊的节目当中呢，有邀请到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许芳元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有关失智症的一些征兆啊、病征，或者是呢如何提早预防嘛。那今天呢，还是要邀请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健康服务中心呢在这一块啊，有一些推动社区的一些活动，因为应该蛮多市民朋友都蛮有兴趣的，是不是有一些社区活动可以让长辈参加？
1: 好，其实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18年前、哦、就已经开始推动了所谓的健康城市。那在6年前开始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社区。那以我们中山健康城市为平台，那我们特别整合了产官学民媒五大方向的一个资源，来优先推动一个失智友善组织。那依据我们台北市商业处的资料显示，商业的总登记数里面，中山区是12区最多的，大概占了19%。
0: 哇！
1: 那其中最具特色的产业包括，金融业，还有饭店餐饮业，还有婚纱摄影业，所以我们就规划让这些产业都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失智友善组织的一个伙伴。那掌握了这些优势跟资源之后，我们就采取双轨的策略。一方面是由公部门由上而下，来订定政策跟运用一些资源。那另一方面从社区由下而上，凝聚共识。我们中山区总共有42个里的里长一起来盘点资源，分析我们长辈的一个需求，然后各单位分工合作，让每一个单位都在失智友善组织里面担任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角色。
0: OK， 那介于刚刚主任有提到嘛，中山区这边的非常有特色的产业，像是有金融服务啊、餐饮、饭店，还有婚纱摄影这些，那是不是有一些活动是有跟他们做结合，有一些比较创新的做法吗？
1: 对，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推动失智友善社区中，我们总共有5大一个特色。那第一个是所谓的失智照护一条龙，第二个特色是马路英雄，我们的失智友善的计程车车队。第三个特色是全国首创的一个失智者怀旧婚纱走秀。第四个是有关这个全国示范点的守护失智网络的一个LINE平台。那第五个特色就是一里一特色。那首先讲到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失智照护的一条龙。
0: 是，
1: 那我们就从42个里里办公处，还有我们的职场呢，进行早期的失智症筛检。我们发现了一次失智个案以后，我们会透过马街医院还有我们联合医院的林森院区，建立一个绿色的快速通道，让他们在长者到这边接受一个筛检、诊断、治疗跟个案管理，还有长照资源整合服务，让失智者跟我们的家属不用到处奔波，得到一个连续的完整的一个支持。那到目前为止已经转介了269人。对，那第二个特色是有关马路英雄的一个失智友善车队。那我们跟这个计程车大车队合作，让司机朋友透过这个 APP 可以学习失智的一个课程，让他们了解失智症的相关的预防的一个知识，以及如何跟他们应对。那完成训练以后，我们的司机会获得一个友善的一个徽章，跟一个计程车的贴纸。那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70位的一个车队的一个司机已经加入了一个行列。那第三个特色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一个失智者的一个

0: 怀旧婚纱走秀。
1: 是，
0: 那我们结合中山北路一个婚纱街的特色，
1: 哦，
0: 我们已经邀请了六位失智者跟他的家属，总共是三对夫妻，那我们也邀请了道江户家的郭淑慧校长合作带领的他们的学生，一起来帮老人家来化妆，那陪伴他们来走秀，我们营造一个轻盈共融的一个氛围，也让我们的失智朋友成为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来展现他们一个不老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跟这个情感的一个连结，对。那第四个特色是我们也全国一个示范点，就是守护失智网络的一个LINE平台，那我们打造了全国示范平台之后，是有这个台湾失智症协会，我们结合卫政、民政、社政跟警政的跨域的一个合作所成立的，那我们建立一个失智者的一个走失的协寻的机制，那透过的一个实地演练，让这个流程更加的一个顺畅，大幅缩短了巡回时间。
1: OK，
0: 那我们从设立这个平台之后，已经成功找回14个失智长者哈，那这样子就可以平安的回家。那第五个特色是所谓的一里特色哈，就是我们总共有11个里，那打造了12项的一个特色。
1: 我刚刚听到就是主任说到那个LINE平台啊，有建立一个失智走失的协寻机制，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如果听警广的老听众都知道，警广有一个服务就是协寻人口，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老人走失的案例，可能要我们帮忙广播协寻嘛，那如果在这个机制上面它可以让整个协寻的流程更加的顺畅，缩短寻回我们家人的时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有帮助，所以现在总共是刚刚说14位家属嘛，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OK， 那这个是只有中山区才用到还是全台北市？
0: 目前是在中山区。
1: 中山区 OK， 好，那刚刚主任还有提到一个特点，就是一里一特色。
0: 我们的一里一特色，首先非常有特别的是我们这护华里，我们的黄里长，民国98年就已经打造了一个护华公园，成为一个咖啡植物园，那在这个公园里面种植了60棵三大世界品种的一个咖啡，
1: 哇，
0: 那透过这个让这个老人家可以无感的一个体验，那经由这个种下咖啡树，然后咖啡开花以后白色的花，然后那个秋天就是红色的咖啡果，那可以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把它烘焙，然后要磨成粉，然后泡咖啡，那可以体验这个咖啡的一个过程，那黄里长也每年的10月份会办理一个咖啡生态的体验展，让老人家可以一起来享用这个咖啡。那另外他也成立了一个全台首支的失智协寻队来协寻这个失智的一个长者，那第二个是有关这个计程车车队，那这是在我们大家里的庄里长，那结合这个车队呢，总共培训了70位的司机，那这些司机朋友如果有载到这个失智症的朋友的话，可以帮忙联络他的家人，或者是送到警察派出所，可以让他可以顺利的还家，这样
1: OK。
0: 对，那第三个特色是有关这个圆山里的叶里长，那我们这些结合了一个台北市立的美术馆，还有我们联合医院的林森院区，那我们利用这个社会的处方签，那邀约我们这个失智者跟他的照顾者，到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来参观这个美术馆的活动，来预防相关的一个退化，这样。
1: 好，其实那个咖啡树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台北市有公园正在种植咖啡树，里面像这个里长会举办一些活动嘛，可以让家中长辈来参加，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蛮有意义的，而且谁会知道台北市会有一个种咖啡的公园呢，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像失智友善社区的案例当中，主任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的呢？
0: 哦，那么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有关这个李伯伯，他原本生活规律，那后来

0: 出现了会囤积物品，然后穿着变得异常，然后时间就是日夜会混乱，然后经过筛检他高度疑似失智，可是他拒绝就医，那身上也没有任何的证件，所以我们就跟联合医院的林森院区启动一个失智的一个绿色通道，那结合这个里长社工跟护政团队，我们到宅协助他的补办他的身份证，然后最后在里办公处也办完成一个失智评估，那让他顺利可以接受后续的一个照护，对。那第二个案例是赖爷爷，他曾经多次的一个走失，可是后来他也一样参加我们中山区的一个怀旧婚纱活动，然后跟他的太太一起重现那个结婚60年的一个回忆，
1: 哇，
0: 跟老婆一起走红毯，那唤起了一个以往的一个记忆，让这个家人一起重新感受到温暖跟连结。
1: 了解。其实虽然这些长辈罹患失智症，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不过呢，身为家属的可能还是会有点心疼哦。有一些跟他的专属回忆，我们也希望利用一些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手法去把它保留下来，像这个怀旧婚纱的活动嘛，家属呢就会把这个回忆或是当下拍的照片保存下来。一方面呢，如果这个爷爷看到照片之后，可能或许某一天他就想起来了，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哦，最后主任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话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0: 好，那最后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般民众不了解，所以我们打造一个中山失智友善的一个社区，让失智者跟这个家人可以少一份孤独，那未来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也会持续串联更多的一个社区力量，包含饭店跟餐厅等等，我们一起来打造更温暖更包容的一个失智友善社区，来达到在地老化健康老化的目标。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许方元主任，谢谢主任。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今天呢，新宇带来这个访问呢，就是告诉你吼，其实失智症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了解他，所以呢，可能会跟他这个互相抗衡，互相想说啊，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你一定要听我的。但是事实上，这个沟通的过程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吼。记得我们要用对方法，用巧力哦，才可以呢让整个沟通更加顺畅。那我们的这个长辈朋友啊，在面对失智症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害怕，所以你要有足够的包容心，他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还是有人可以依靠的，他可以比较放心的全然把自己交给你哦。下午3点51分，来提醒路况，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全线车子都很多，另外环快往北方向要衔接市高引道马吉卡就贼，新生高架往北介于圆山到中山通河路口一路也是车多，环快往南是从民权西路啊，然后到民生西路之间车子很多，至于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忠孝东到圆山路段，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咯。今天因为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相对起来很多地方车流量会比较大，记得要早一点出门，如果你赶时间的话。省道方面，台64线往西中和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往北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终于结束了，所以目前后方看起来车行状况也比刚才好了很多。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哪里开起来特别不顺畅，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我们哦。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是江蕙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金针花。人家都说其实母亲花啊，除了这个康乃馨之外，还有金针花其实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我觉得金针花呢，它就是好看又好吃，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一个作物。所以如果呢在这个母亲节你可以安排一下，不管是说要去赏花也好啊，还是要去这个为他煮一顿为你的妈妈煮一顿很好吃的丰盛的饭菜，又或者说如果现在你的妈妈已经没有在你的身边的话呢，我们心里想她一下，

哦，他一定是可以感受到说，哎，你现在是真的正在想他，毕竟母子母女是连心的哦，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他都感受得到。最近呢，就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米娅，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给妈妈呢？哦，我就跟他说，就是其实我没有特别准备什么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但是呢，我唯一送的就是一个健康、可爱又这个快乐的女儿。然后我后来其实也舔着脸，厚脸皮的问了我妈，哎，我送这礼物可以吗？然后我妈说当然啊 ，OK 啊。好，所以其实对于妈妈而言啊，最好的还是看到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好，这个才是他们最最最想要的。节目的最后，金针花江蕙的歌声送给大家。那么今天米娅陪伴你到这里喽，祝福大家，好，先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40.5公里过了通宵，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46.1公里，大安二前有许多铁片跟铁条散落在两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3: Is Mr. Zhuang there?
2: Speaking.
3: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2: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3: How did you know?
2: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3: 165?
2: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3: Like antiques or gold?
2: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4: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5: 青菜，
6: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7: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6: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7: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6: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7: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

0: 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青联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联能政府的官员。
0: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联政署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想跟我一样做个最美丽的用路人吗？请记住以下口诀：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我是林奕馨，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展开喽。今天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所以呢，路况方面呢，要特别呼吁驾驶朋友一定更要小心注意哦。原本的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速缓的情况，就在台北市区有几条路哦，你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的一个行程规划。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哦。像是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小段，以及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圆山这边，以及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呢已经排队到了忠孝东路上方。你看看，现在才4:00而已，就像5:00的这个路况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现在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往国一的方向，目前圆山匝道这边的后方排队的车阵哦，已经堵到了忠孝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蛮大的，尾端是在大直桥这边。那今天呢，因为是接近明天这个重要的日子齁，如果说有在拜拜的朋友都知道，3月23号农历这一天呢，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的寿诞千秋之日，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绕境活动呢还是有展开的哦。在新北市林口区这边，目前队伍呢大概就是在林口文化北路2段往南的方向，就在中山路之前

哦，尤其在外侧车道这边要小心哦。文化二路哦，文化北路二段往南，在中山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这是队伍集中的地点。那会经过的路线呢，像是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文化北路、仁爱路、粉寮路、中山路，这些主要道路都会进行，那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十点钟才会圆满落幕。这是林口地区目前绕境队伍的一个前端，现在呢已经到了文化北路二段往南方向，在中山路口之前。而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呢，刚好就在我们龙山寺前面，队伍的前端已经抵达龙山寺前面，就是广州街200多号这边，请驾驶朋友要特别避开以下这几条，像是呢环河南路、贵阳街二段、桂林路、和平西路三段、万华的广州街、梧州街、西园路一段、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二段跟西昌街，这边都是他们会绕境的路线哦，大家有个概念性就好。如果待会下班会经过万华区的几条重要道路跟街道的话呢，请先避开哦。至于在台北市的承德路六段往南方向，公馆路之前的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线在11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有一台异影车抛锚锈斗了，停在外侧跟路间，占用到外侧跟路间，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这个是在台64线西行线11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有一辆异影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跟路间，因为是大型车更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如果说呢你是要关心一下长期施工的话呢，来我们先从省道台61线开始哦，在这个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为期两三年的时间哦，很长，到2028年的8月29号才会结束工程。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要改走侧车道，遵循交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施工呢，就是为了让整个观音路段各个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条路呢变得更立体，预计呢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如果说呢遇到尖峰时段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做分流措施，让这边的道路呢都可以呢不会造成回堵。所以呢有以下这几条改道路线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哦，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木栅路三段的话呢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我这边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施工机具还有现场摆放的一些交通锥，这部分因为是长期的工程，到明年3月31号为止，提醒大家要留心。大同区的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介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口，外侧一个车道封闭施工，全天候的养护工程预计这个月呢就会结束。文山区的话呢，在汀州路四段从1号到10号这边呢是进行路面更新作业，整个沟盖呢也会推陈出新，让他们呢可以更加的平整，让大家在开车或是骑车上呢更加安全，所以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持续到6月14号。这项工程呢因为是要让整个沟盖更新作业更加平整，所以必须呢在白天的时候进行，所以采取的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段期间进行。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捷运施工从4月16号就登场啦，为期三年多的时间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2029年才会结束，在此之前请大家记得口诀，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我们要改道行驶哦，往新庄的俊男美女或是人中之龙都要特别注意哦，俊宝街、俊新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那如果是往桃

桃园的话呢，我们就改走三福街，之后呢再转到福兴街，最后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走到万寿路一段往桃园区的方向。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整套 SOP， 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哦。这是树林的捷运工程。那其实呢，在更早以前呢、啊，我们就有提醒过了，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工程，不过它已经快要进入倒数阶段了啊，明年的5月20号呢就会完工，所以呢，它从前年开始施作的这段期间，机车道是正常通行。那相信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地下道那个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除了在树林之外啊，土城也有哦。土城在这个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138号到204号这边呢，施工封闭，有缩减车道的情形。那它也都已经快要结束了，到5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5点，就是待会5点这个进度呢就会告一个段落。那明天会继续从早上9点开始施作，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 ，everyday 6日2天也都有哦。这边就是你过了顶埔捷运站之后，往三峡方向就会看到捷运工程的工区现场哦。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作业持续进行，预计到6月份才会结束。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8.5。而第一首歌曲呢也非常应景，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哦，好像又变凉了哈。有没有朋友呢？今天早上起不来，想说今天会不会就是礼拜六，干脆睡到自然醒好了。来听林宥嘉的歌曲《自然醒》。

收录在他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曲目《自然醒》。林宥嘉呢曾经三度入围金曲歌王，而让他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提名的专辑作品就是《美妙生活》了。哦，这个前天呢有跟大家复习一下，这张专辑刚满15周年。那这张专辑有很多的曲目都是非常有音乐性，而且它的这个独特性呢都非常的高。刚刚这首《自然醒》呢，它是出自于香港的填词作家黄伟文的词，再配上李十一的曲，光是这个组合呢，就可以想象说这首歌曲会多么绝妙。唱起来呢，真的是游刃有余，舒爽摇滚的这种风格，唱出大家渴望清静跟自在的心情哦。明天就可以自然醒啦，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有要昏昏欲睡的感觉，请大家帮帮忙。打起精神来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哦。如果说越开越爱捆的话呢，你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就找个服务区或是休息站休息片刻再继续开。在市区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你要停在安全正确的地方，然后确定有熄火，把车辆停在对的地方，我们先休息片刻。不管是先填饱肚子，还是说眯一下，甚至喝咖啡都可以，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以免发生憾事哦。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圆山这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呢往北方向准备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车多。再来就是滨江街要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目前车流量挺大的，大概呢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路段。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是车多。再往前11公里过五股二交流道，有一台一影车抛锚故障停放在外侧跟路间，势必呢也会造成后方车多，请大家要留心。台65线的话，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多。台66线的话呢，状况良好，请继续保持。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只是要注意的是，现在南下的平林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进行草木修剪的作业，就是要把这些花花草草给它，好像是在理发一样哦，把它修剪更加的漂亮，让大家呢在下出口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这些草木呢如果没有经过定期的修剪的话，很可能会挡住路旁的告示牌。所以呢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作业人员，请大家要小心他们的安全哦。国道3号目前车多路段呢，就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啊土城路段更是走走停停。土城路段这边甚至红到发紫，间接影响到的就是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车速。那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这就是国道3号目前的车流表现。至于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车多哦。今天南下竹北到新竹

还有就是在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今天呢这边的排队车阵啊现在尾端是在 13.5 公里啊。走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的朋友辛苦了，现在车阵尾端是在 13.5 公里附近哦。你必须过了五堵交流道之后这边的车速才会恢复正常。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到我们的大叶隧道，大叶隧道里面现在北上车多，均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也是单纯车多，时速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流量大，目前平均速率呢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 谢谢相关单位的回报。朋友说在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都是车多。那今天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庙会绕境的活动会比较多，现在在林口区的文化北路二段往南，在中山路之前外侧车道有这个绕境的队伍，今天的这个时间要到晚上10点才会圆满落幕，但也不排除会提前结束，所以呢时时刻刻都要收听我们的路况哦。目前林口市区的庙会绕境活动呢要到晚上10点，那队伍呢现在是集中在文化北路二段往南，就在中山路口之前，尤其在外侧车道这边更要小心注意啦。忙嘎的贵宾又加注意哦，目前绕境队伍的前端刚好就在龙山寺前面，就是在广州街跟康定路附近哦。经过时呢，更要小心注意一下，不管是这个游客、香客，还是说阵头，都要小心他们的安全。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他们会行进的路线呢，大概呢就是会在整个万华市区、旧城区这边绕境。好像是贵阳街二段、桂林路、和平西路三段、广州街、梧州街、西园路一段、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南宁路、长沙街二段跟西昌街，还有康定路，都是在整个范围当中。活动结束之后呢，他们就会圆满落幕哦。所以在下班的时候，如果会行经万华市区的话呢，要特别留心一下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加入我们的通报阵容。来听范逸臣的歌曲《最最爱》。

来听到的是翻译成的歌曲《最最爱》，刚好也是满20周年的神专哦。我们来听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高雄，有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上面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三条通缉，在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在今年荣获了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了公共建筑在近零碳排还有在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了2026纵谷哈嘎音乐系列活动，六月正式开跑，包括了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能够结合竞赛、展演和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与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2: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1: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2: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让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的情形发生，那其他地区在新竹以南大概都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一整天的时候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北部及宜兰花莲明天的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但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话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那夜晚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是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都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那可以加上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1: 就送哎！老师，嗨呀啦，小明的变数话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我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2: 王小明，你长期绑着其他面，你的膀胱害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3: 高尿放尿有血唔通来，去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办卡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5: 4:38，欢迎回到 FM 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刚刚在台64线西行线11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这台一引车抛锚锈斗在外侧跟路间，状况还没有解除哦，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800公尺哦。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因为这台大型车辆哦，一引车故障在外侧跟路间，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已经造成后方回堵800公尺哦。哦，待会呢就会回堵1公里，请大家注意喽。那么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车多，东行线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好走。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都是不好行进。再来是台64线的事故哦，这个已经造成东行线江子翠路段车流回堵啊。那个事故地点呢是位在19.4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就在板桥交流道前，现在后方回堵到江子翠交流道了，也请大家呢先斟酌行车动线哦。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19.5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木条，小心经过哦。而对向车道呢，刚好就是长期施工封闭的路段，还记得吗？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所以呢，大家会被引导到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段期间呢，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32.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在路间，请小心，这边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国道3号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就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回堵。北上的话呢，就是在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目前均速偏慢。那也看到了，在国三的北上有一条哦，红到发紫了哦，这个是靠近20公里木栅交流道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这边真的是时速不到20公里，看了一下电眼画面，我觉得应该问题出在于过木栅交流道之后，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看看那个国三北上20公里附近是不是有状况。目前这里呢已经呈现定点哦。至于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辛苦，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平镇系统到中坜出口前，汐止系统一直到五堵路段都是车流回堵，时速不到30。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股转接道路段都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不好行进。好，这就是目前整套国道跟省道的车流表现。再来要关心的是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啊，来听好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附近， 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是不好走，从忠孝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段，以及呢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啊，今天呢有这个庙会绕境的活动哦，分别在新北市林口跟台北市万华都有。目前林口区的这个队伍呢，已经来到了南市街往东的方向，介于南市二街到忠孝路256巷这之间。目前呢，他们的队伍呢前进的方向就是南市街往东，从南市二街一路到忠孝路256巷。这个活动呢要到今晚10点钟，它行经的路线呢主要就是林口市区的几条重要道路，像是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文化北路、仁爱路、粉寮路跟中山路等等。艋舺地区的朋友啊，这边就是靠近龙山寺附近啊。他现在的队伍前端是不是已经过了龙山寺了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因为在下午4点05分的时候，我们才接到说他们队伍前端刚好就在龙山寺前面。那整个行进的路线呢，大家要有个地图概念，其实就可以呢巧妙的避开。像是环河南路哦，目前呢这边也是一样，从这边开始算起哦。一直到贵阳街二段、桂林路、和平西路三段、广州街。

0: 梧州街、西园路一段、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西昌街，以上有被 Q 到、有被点名的路段呢，哦，就麻烦朋友帮我们看看，哎，是不是现在的绕境队伍刚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万华区的范围这么广，到底他们会跑到哪边呢？啊，就要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去提醒大家，看看说有没有听到这个很热闹的哦，这个阵头队伍或者是鞭炮声啊，这个庙会的一些应景的声音。现场的音效，只要有听到的话呢，就有可能他们即将要前往这个路段，所以呢，就要麻烦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姐哦，来补充一下这则路况的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8.0为。来，今天的这个省道工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进度是到5点钟，但现在呢还在施作当中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指标46.6公里国盛桥进行施工作业，封闭外线车道。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指标46.6公里国盛桥路段进行施工作业，会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呢，你继续往宜兰方向走。走到了76公里，就是瑞滨路段。瑞滨路段这边呢，在进行边坡施工，会封闭往宜兰方向的车道。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必惊慌，现场有义交同仁在指挥，现场采取的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所以你要往宜兰方向的话呢，就要改由对向车道。因为对向车道呢变成了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是在台二线的指标76到76.5公里的瑞滨路段。台四线的西洲大桥现场进行护栏的清洗作业，所以占用外侧路肩，也是进行到待会5点钟就会结束咯。好，这个是目前的施工通报。那如果是长期工程的话呢，我们再来补足一下今天还没有讲到的这个施工点哦，像是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口施工养护作业呢，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目前呢，它的这个表定时间是到明年的10月22号才会告一个段落。如果是林口区的话，就是在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口的外侧车道，预计施工到6月份才会结束。而今天呢，在北投区的承德路6段往南方向，公馆路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运作。好啦，我看路况呢都讲的差不多了哦，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啦，来片头放下去。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愿意。
3: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4: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5: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光阴的故事。
0: 好，今天的光阴的故事呢，要进行一个特别企划，一定该知道是什么了吼。我们呢，在前天的时候呢，不是有在脸书、IG 跟 Tray 发布讯息吗？现实动态有提醒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呢，分享你想要对妈妈说的浓情蜜意，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要去受限哦。你想要用唱的，想要用说的，或者是呢，想要用口述的方式，请妈妈来讲，这个都欢迎。我们今天浓情蜜意大声公，就是要让大家大声讲出来哦。这个用串场的方式来进行，可能要到5点半我们才有办法播完，因为这一次呢，各界对于这个单元都非常的响应哦。好，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来听听看哦，今天光阴的故事他们想要说些什么呢？首先这一位呢，他是在地区当中呢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哦，他是擅长画画的，我们的这个廖小姐，他想要分享他跟妈妈之间的一个回忆哦，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哦，有别于以往可能比较感性的方式，他呢是感性跟理性兼具，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各位大家好，我叫廖平快。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好多的当我们自己很静下来的时候，真的是会想到一些过去很让我们很会去思念，还有很会去向往的人事物。那我像我呢，就是非常的想念我自己的妈妈，因为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很想念自己的妈妈。但是因为今天透过这个因缘，然后让我有能够开口，然后把这个想念妈妈的那一份心思给讲出来。因为我妈妈从小就培养我弹琴，然后她就对我们就是四个儿女，每一个都该给什么帮忙就给什么帮忙，让我在人生的那个地图里面能够很成功，然后自己的成功，然后自己很快乐，然后都是来自妈妈给我们的爱。那就是像我妈妈后来因为她也是得癌症，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就陪着我妈妈进出医院，然后呢就在医院里面看尽了人间所有的苦难。所以我妈妈整个她生病的过程也让我成就了我看到了这些所有人生的这些苦难，让我也开了很多的智慧在这个当中。所以呢，今天借由这个光阴的故事，能够让我想到说，哎呀，我真的我最静下来的时候，我想我最思念的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妈妈，因为她我透过这个整个的过程，她成就了我很多特质，生命里面看到了很多的透过他生病的过程让我成长，平常真的是都放在心里很深的地方，今天透过这个频道，我终于把它讲出来了。我现在讲出来我就好高兴好快乐，然后谢谢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好听吧，而且呢是非常创新又突破以往对于妈妈这种歌曲的氛围。来听到的就是郭婷云的 Super 妈妈。每位妈妈呢都是非常超级厉害神力女超人啊，对不对？4:54，这边也要麻烦各位路况超人告诉我们，今天这个绕境活动到底还有哪些地方哦？像我们今天呢，这个神队友就说啊，新庄也有啊，新庄慈幼宫附近是不是现在有进行绕境活动？你再帮我们看看新庄路218号附近是否有进行这个庙会绕境的活动啊？看看说队伍到底是在哪一条路上哦？因为这个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哦相关的讯息，但是呢，根据我的这个大数据分析显示哦，每一年呢，只要是在天后圣诞千秋之日的前夕，在各地的这个妈祖庙附近也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在新庄的话呢，会不会就是在慈幼宫附近？帮我们看看咯哦。有些人呢可能会被这个绕境的队伍挡住，所以呢我们非常急需这个路况的资讯哦。如果你有更进一步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64线东行线19.4公里板桥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其实不是事故，是单纯的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那边。但好在事故还有这个爆胎车辆呢已经排除了，整个状况呢都已经没有看到喽。谢谢海山交通分队的回报。而在西行线的11公里，过了5股2交流道，这台一营车抛锚秀斗在外侧跟路间的状况呢，也都已经顺利排除。那我们就好奇看一下现场的一个车流表现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哦。其实目前在东行线江子翠到板桥路段的确是车多回堵，毕竟这个爆胎车辆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所以需要时间来疏解车流。但是西行线的11公里这台一营车故障并没有造成后方回堵哦，这个目前的状况是正常的。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3段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原本说在永安街之前内侧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不过新北交大回报说现场没有看到事故哦，不画黑呢。而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哦，这个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目前内湖到圆山都是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均速不到20公里，请斟酌改道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修剪草木的作业已经结束。那看了一下其他的路况哦，那个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现在已经 home brown 红通通的了，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刚刚有一条进来了，就是在内湖区的堤顶大道2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与民权路往台北市跟关渡大桥的方向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五股区的陈泰路4段往五股市区的方向也是不好走。国道5号北上32.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的南下19.5公里过芦竹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木条。好啦，今天哦这个手机有点宕机啊，所以呢可能我们前面有发布这个讯息的，像是阿明下午好，午安快乐 ，Kenny 午安，还有我们其他的好朋友哦，这个可能该换手机了啦，提醒我要换手机了哈、哦，毕竟上一次呢突然没有办法充电，没有把电力充进去，这真的会造成人家惊慌。这个毕竟已经快要用4年了哦，够本了。那如果说你现在开车的电力不足哦，尤其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佳，绝对不要硬盯，不要疲。

0: 老驾驶哦，拜托拜托。接着呢，我们要来分享这一位呢，也是 KOL 想要传达对妈妈的这个想要说的话，我们来听听看、哦、
1: 一个值得举国欢腾的节日即将来到，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大家好，我是无限大演社的团长蔡佑林啊，很高兴可以在此向我的妈妈表达几句话。因为我在台北工作，然后呢，我老家在台中。那常常答应妈妈说回家要吃饭，但是总是临时的工作却放妈妈鸽子。妈妈嘴巴上很逞强的说没关系，不用在乎。但是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知道你在逞强，然后眼眶总是会有一点泪水。那不过我知道我们还有时间，我们约好我们下个月要到日本游玩，把我们相处不够的部分弥补回来。还有最后一句话，妈妈，我平常真的不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爱你。
0: 三不五时，爱要及时。今天回去呢，就对妈妈说这句话哦。啊，如果说呢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用视讯通话的方式给她 surprise 也是可以的。准备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喽。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 公里圆山前，在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 355.3 公里南子前，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的长治到林洛，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在 32.5 公里头城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林津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9.1 公里过了仁武，在中外线车道有三角锥。西向在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城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一引车故障停放在外线以及路间。台76线西向的25公里过了林厝，内线车道有蓝字，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教

0: 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啊？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1: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0: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1: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0: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1: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0: 好啊。
2: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

0: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
1: 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2: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奕杰。现在有许多不孝分子利用 AI 声微技术冒充亲友的长相或声音，都会谎称自己需要钱，用各种理由要你汇款。请记得接到类似情形一定要冷静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警方帮忙，让我们做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生跑者。

5:06喽，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要提醒你的这个车多路段呢，首先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呢在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之间，以及汐止交流道路段都是通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还有环北，目前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方向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满江红。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这边，以及呢靠近平镇系统上方约莫在66到65公里之间的五羊高架北上路段也是不好走。那如果说是国三的话呢，就是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中和过后一路到土城交流道，车流量挺大的哦，均速呢在30公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前，这边也是车多，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回堵到新庄二路段了。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行进，均速40到50之间。那如果是这个绕境活动的话呢，我们要贴心的叮咛一下哦，现在在新庄地区也是有庙会绕境的活动，那如果说你知道具体的路段的话呢，也欢迎告诉我们补充一下哦。哦，现在新庄的确有庙会绕境的队伍，但是呢我们需要大家来帮我们掌握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还有它绕境的路线哦。那确切的这个

林口跟万华我们是可以掌握到的，在新北市林口区南市街往东的方向，从南市二街到忠孝路256巷这一段是他们先前经过的路线，但是因为他们会移动嘛，所以现在已经靠近哪一条交叉路口你也帮我们确认一下，毕竟这个活动要到晚上10点钟，所以这段期间呢都会不断的更新。台北市万华区的话呢，就是一样，在我们龙山寺附近这边，在4点05分的时候，队伍前端刚好就抵达在龙山寺前面。那其他的行经路线包含像是贵阳街二段、桂林路、和平西路三段、梧州街、西园路一段、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二段跟西昌街，这些呢都会进行这样子一个活动哦，直到活动结束为止。台北市的福国路跟成平路口，朋友说号志灯故障哦，坏掉了哦，不晓得是闪灯还是完全不亮呢。经过时呢，在秉持慢看停小心通过，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回来，让这边的号志灯能够正常运作。这是福国路跟成平路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要小心哦，现在有一起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国道一号南下在 22.2 公里，先前说圆山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造成后方回堵，不晓得现在进度到哪里了，也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

0: Angela 张韶涵摇滚作品《妈妈妈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另类俏皮，展现出早期他音乐精灵的形象哦，就是收在欧若拉专辑当中。5:15，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从成功桥一下来就卡卡堵住了，一路到国道一号内湖交流道路段都是呈现定点。没叮当啊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成功桥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定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要小心经过。也谢谢我们好朋友说哦，南下的国道一号2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喽。来接着下来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第一次现身，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呢很像雀许啊，所以呢平常也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只是说呢想要来跃跃欲试一下，发表一下对妈妈的这个感觉，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声音是不是跟雀许有雷同之处。
1: 大家好，我是方块君，母亲节要到了，所以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自己的妈妈进行母亲节喊话。妈，谢谢你的包容，还有从小含辛茹苦的拉拔我长大。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要由衷的祝福你接下来的日子也都非常开心，非常的精彩。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当然也祝福全天下的可爱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来自庾澄庆的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5:20，排球的好消息进来喽！在台北市北投区福国路跟成平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已经把它修复完毕，排除搞定。谢谢交工处的回报哦。至于在林口的绕境活动，目前队伍呢，大概就是在南市街往东的方向，从南市二街到忠孝路256巷这之间。那如果说呢有变动的话呢，再来提醒我们，我们来更新一下资讯哦。这个活动要到晚上的10点才会圆满落幕。而目前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北的方向，成功桥一下来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一直到内湖交流道之间都是呈现不好走。哦，请大家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已经呈现五颜六色了啊！哦 ，colorful， 这个时速不到20公里的紫色路段，就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土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红到发紫，时速不到20哦。其余的常态性车多回堵路段就是满江红的，集中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南下靠近高工局路段，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以及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以及在指标67到65公里之间，即使呢就整个过了孝前路交流道之后，你就还是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因为时速呢也是开不到40。到了北上机场系统路段也是车多哦，这边都是指五羊高架北上的行车速度哦。那国三的话呢，就是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中和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土城交流道前。北上的大溪一路到埔顶一隧道，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好行进。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0800-000-1038，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接下来是感性的时间，也是有朋友呢非常怀念妈妈的料理哦，因为妈妈呢这个手艺非常好，让她怀念起小时候妈妈做的烙饼。好，看看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连结在这个烙饼当中。我从小跟妈妈的这个情感，我这个也是透过一个叙事的方式来呈现对妈妈的思念之情。
1: 我最怀念的是我妈妈在过年时间做的那个烙饼，因为我妈妈是道地的北方人，那我们过年期间我们都不吃饭的，我们都是吃面食，那我妈妈就会自己擀面和面，然后去做烙饼，那她那个烙饼是可以撕个四圈转。

味道是我到现在一直都很怀念的东西。有试着做，但是就是做不出来妈妈那个味道。做烙饼是一件非常费事的事情，你要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擀面和面，然后让它发面，就是发了面之后呢，隔天再开始一个一个这样子擀，擀了之后这样子转着圈，这样子擀成一块饼，然后慢慢的去烙，在火上慢慢的去烙，烙了之后呢，再去做它的配菜，我们北方叫面板。那配上这些菜之后，那整个是非常棒的。通常就是只有在我姐姐回娘家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吃得到。

在我们的社群平台po上这个限时动态，让大家呢可以呢在24小时之内呢来搜集这个相关的声音元素，也欢迎大家加入阵容，在这个脸书上面打上 LUCAS926 找到 DJ Lucas 的粉专就可以啦。当然 Instagram 平台呢也可以的哦，在这个 IG 的搜寻上面打上 DJ Lucas926也都可以找到我的这个社群。5点29分的路况呢一样是在下班车潮上面哦，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有加成效应，以下这几条路段呢请大家斟酌哦。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承德路六段往南方向，从文成路到市商路口沿线也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哦。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很大，回堵到大直桥路段，总是这样子哦。所以呢，从大直桥附近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在滨江街往西的方向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哦哦，又比先前更塞了，因为后方的车阵尾巴塞到了信义路上方，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这个信义路的入口匝道跟仁爱路的入口匝道也都是车多上不去，直接影响到平面道路啊，请大家改道行驶咯。目前两个这个入口匝道都是车多上不去，一个呢就是信义路的入口，还有就是仁爱路的入口。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成功桥到国道一号内湖交流道路段也是呈现车多定点，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哦？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啦，0800000123。听完 Mayday 五月天对于母亲的这个歌曲，其实呢，这首歌你光看歌名还真的不晓得哦。洗衣机，来听听歌词吧。

播上的歌曲，于台烟的歌声，阿母的秋露菜啊，妈妈的料理呢，总是无可取代啊，对不对？如果说呢，您真的很怀念妈妈的点点滴滴，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母亲节前夕呢，都会在。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3: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3: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7: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6: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7: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6: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7: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5: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兴国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目前的话在大台北东侧还有大台北南侧的山区，就是受到地形系的降雨的部分，所以要前往这些地方，就是有路过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留意这种路况上比较有湿滑的情形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会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概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况。温度方面的话，明天北部及宜兰花莲这天会比较凉一些些哦，高温大概是只有22到25度哦。那在中部以及台东高温是在27到29度，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可以维持30到34度，所以要南南北往的朋友明天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夜晚清晨的低温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大概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莲台东明天的低温则是在23、24度，早出晚归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南屿澎湖马祖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8: 谢谢兴国。
9: 好，
8: OK, 拜拜。
9: 谢谢，拜拜。
8: 谢谢我们神队友，哇，提供这个绕境的路线非常的详细， 这个资讯呢，待会资讯广场之后呢，报好打给咱亚洲参考。谢谢我们梁兄哈、哦，这个就是新庄慈幼宫的绕境活动，要到今天晚上10点才会圆满落幕。所以大家呢，在行驶在新庄市区，有个概念性知道说，哦，现在有这个绕境活动在进行就可以喽。那如果要小心通过的话呢，记得我们要打开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到前方的这个队伍哦。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些路段呢，甚至还会掉到20以下哦，都麻烦朋友小心开车，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流哦，这个时速在20到30之间。北上的环北出口前，北上的提顶一路到细指端的出口都是车流瓶颈。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这边也是从4点多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以及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树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土城路段呢，就是红到发紫，直接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的车速哦。所以呢，土城路段的朋友辛苦啦，这是国三南下的车流瓶颈啊。掉头过来看北上，那北上也有排队的车流诶，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中间就包含了大溪交流道跟埔顶二埔顶一两个隧道，这边都涵盖在里面哦，车流量都挺大的。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到了三莺路段又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三莺到树林路段昂弟弟车速不到40公里，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这边也是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车多，下班车潮涌现，都请大家放慢车速，小心开车，安全距离真的要掌握好哦。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不可疲劳驾驶，不可掉以轻心哦。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啊，车速不到10。而原先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成功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这边呢，也是定点不动，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疏解了，因为已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哦。现在时间呢就是5点43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就交给我咯。
10: 资讯广场，
8: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新北市板桥某间私立幼儿园遭到陌生男子闯入，而且身上还插着针头，吓得园方火速报警处理。经过园警积极侦办，掌握到28岁的陶姓男子涉有重嫌，依法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园警接获报案，一名家长接送延长托育的幼儿时，发现遭到一名蓝色外套男子尾随进入校园，该名男子手上还插有针头，吓坏师长还有幼生，所幸误闯男子并未有任何举动便离开校园。板桥派出所所长周明宏指出，警方调阅周边多支监视器，掌握28岁陶姓男子涉有重嫌，经通知到案说明，犯嫌甚

0: 生当天刚离开医院，精神有些恍惚，对于当时为何前往该处还有动机一概记不清楚。据了解，该名男子手臂所持物品疑似为吊点滴用的软管，警方调查男子的确有就医记录。
1: 本分局将于制作犯嫌侵入住宅等相关笔录后，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对此，教育局强调，园方已经公告提醒家长留意接送时段人员进出安全，并同步加强校园门禁以及出入管理措施，以维护幼儿安全，后续也会督促学校落实幼生接送安全异常事件通报机制，守护校园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中立分局掌握到相关资讯，会同新竹县新湖警分局在湖口乡的一处民宅查获林姓主嫌等三人私设的依托咪纸分装厂，并搜扣改造冲锋枪和市价上百万元的毒品一批。请听记者静杰报道。
3: 七日上午，掌握枪毒犯罪情资的中立警分局，结合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动员20多名优势警力，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获37岁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三名犯嫌，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工厂。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4: 当场查获林男等三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依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林贤等三人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3: 警方表示，现场查扣的依托咪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及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超过220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危害数百人次。所幸及时破获，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一则重磅的交通讯息，也就是淡江大桥通车前的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天晚上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因应活动人潮与车潮，已经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加强交通疏导跟安全维护措施，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以下报道。
0: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9号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到中正路一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二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新政组分队长李胜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参加，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八里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荧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0: 此外，李胜兴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8辆接驳车，并是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才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最后是跟文化平权有关的议题，新北市哈克土城馆在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表示，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的成立来延续文化传承。刘威报道。
0: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6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6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客语学习素材。
6: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拖越好。 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0: 客家局长刘冠莹表示，哈客馆的核心意义。

0: 意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客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谢谢大家。5:50咯，注意一下路况后续消息。这个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哦哦，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流量挺大的哦。往西的方向则是全线车都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不遑多让啊，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是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说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信义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车流瓶颈啊。还有就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现场都是排队的状况哦。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不好行进。承德路六段往南，从文成路到市商路口沿线都不好走。内湖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成功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这边呢，也是呈现定点哦。再来呢是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下万方交流道也是车多下不去，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呈现定点，时速不到10，刚刚看了一下是呈现个位数而已，所以呢请大家呢斟酌再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稍早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的事故分别在国道三号南下 32.7 公里安坑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再来就是南下 101.7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都是在国三南下路段哦。至于在台北市的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太好桥，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先改道行驶哦。目前这边车流量挺大的。那再看一下其他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像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这两个入口匝道都车多上不去，直接影响到平面，所以平面这附近呢都是回堵的，分别在信义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仁爱路的入口匝道，请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那成功路要往南的方向也有排队的车阵哦，就是从阳光街到国道一号内湖交流道之间车多，这是成功路二段往南从阳光街口开始就不好行进了。排除的消息又进来啦，刚刚才报过的国三南下 101.7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至于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这个捷运施工的范围呢，就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它是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所以这段期间呢往桃园往新庄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改道的路线，如果说呢遇到车流瓶颈我们就尽早改由这个替代道路通行，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走三福街再转到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就可以哦，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

新庄的这个绕境路线呢，大概呢就是从我们早上8:30新庄路这边出发，然后呢它会沿着一些重要道路。那对照一下这个时间轴哦，刚刚5:30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在化成路的凤山宫这边用餐。那用餐完毕之后呢，可能就会继续的往前，从化成路出发，右转中正路，化成路右转中正路之后呢，

再经由地藏庵，然后会经由这个民中街、公园路、民乐街、福乐街、自立街、中华路二段、中港路、中正路，最后呢抵达我们这个宝园宫，就会圆满落幕。表定的时间是晚上十点结束哦，全程呢都是以步行性的方式进行哦，所以呢，请新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刚刚有念到的这些路段呢，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避开，先改道而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散落一捆绳子，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之前会车流回堵的原因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这首作品呢是当时 Elva 萧亚轩词曲创作，他本人亲自写的歌哦，非常厉害，因为你

0: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1: 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4公里在大湾前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 316.2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288公里过了新营有故障车停放。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 22.4 公里在木栅隧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 32.7 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大甲前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12.5 公里雾峰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从林口一路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 24.2 公里过了太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另外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2.7 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4: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3: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4: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

0: 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0: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韩足鞋时间打电话6分6.06分，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形哦。现在就是下班的老状况，再加上礼拜五的加成效应，所以呢会比往常平日一到四更塞哦。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几个车流瓶颈哦，我们要先提醒哦，这个定点路段呢出现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交流道哦，其实南下北上都有哦，均速都不到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一直到汐止端出口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也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前这边呢也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均速只有10到20之间。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哦，这边是呈现个位数而已，平均速率呢不到10哦，请大家呢先改道而行哦。那其他的车多路段车流回堵也是集中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之前，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新竹路段也是辛苦。这是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呢林口 A 一直到泰山转接道附近车流量大，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间歇性车多，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路段红到发亮啊，时速也是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路段都是满江红哦，时速30浪当而已。那国三的话呢，就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大，中和交流道前呢也是不好行进，后方回堵到39公里咯。国道二号机场的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车速也是30公里上下。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路段，都请大家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安全车距也要掌控好哦。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车多，平均速率呢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台65线南下比较塞，因为现在红道发亮啦，时速20到30之间，就是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回堵到土城一出口之前哦。哦，这边都是红通通的，就像红色辣椒一样啊。台66线的话呢，就是在双向的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这边不好走，双向哦，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连串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22.4 木栅隧道内侧车道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南下 32.7 公里安坑隧道原本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这个是排除的事故。还记不记得哦？之前在国三南下 101.7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在先前就已经排除了，可是现在呢在这个路段的附近哦，并没有一模一样，其实就在这个新竹系统附近又有一起事故啊，这个是新的哦。国三南下 100.7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发生碰撞哦，这个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53.2 公里哦，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你要小心注意啊，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要往关渡大桥的方向，正好呢关渡大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车流回堵哦，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目前后方已经堵到了龙米路一段，造成要上桥之前呢上不太去，请大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来深呼吸一下，有一些路况呢可能是在六点之前，我们因为今天的路况太多了，所以呢它都挤在后面，我们现在也要来好好的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二段跟民权东路六段11巷的交叉路口，
这个交叉路口的西南边，这个号志灯哦，是行人的号志，绿灯不亮，故障了，要特别注意行人的安全哦。这个是在旧宗路二段与民权东路六段十一巷的交叉路口，靠近西南边的这个行人号志灯，它是绿灯不会亮。国三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散落一捆绳子哦，这个也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六十一线南下18到19公里之间，就是过芦竹交流道，中内侧掉落大块的木条，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现场？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要小心哦，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给你听听不一样版本的天意，来自 Andy Lau 老爹娃天意，收在1998年笨小孩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重新编曲跟重新诠释的版本。

0: 这个版本的间奏，你有听到笛子声哦，这样子呢，代表一种释怀的心境，有别于原版的那种浓情风格哦。这个天意呢，也是有两种版本的诠释，代表呢不同时期的心境转换哦。6:17，排除的消息进来啦，在国道三号南下100.7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也是排队1公里。台61线南下18到19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并没有发现中内侧掉落大块的木条哦，想必呢就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那现在有事故哦，是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2段往南，准备要上成功桥之前的事故现场，就是在成功桥之前造成车流回堵到石潭路口。走成功路2段的朋友辛苦了哦，现在往南的方向就是要准备上成功桥，这边发生了事故。那其实一开始哦，我们有提到说成功路往南的方向，阳光街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成功路2段往北方向，就是从成功桥一下来，一直到国道一号的交流道附近，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6.2公里，就是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外线这边，造成车流回堵。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考虑改道哦。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是的，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一同来探讨有关路口停让这一块哦。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李威廷李组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宣讲。组长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6: 主持人好，我是大同分局交通组组长李威廷。
0: 好，那针对这个路口停让的安全哦，今天组长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6: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下班的尖峰时间啊，外面车水马龙，大家都赶着回家吃晚餐，心情一定很急切。
0: 嗯，
6: 辛苦了。在大家塞车的这段时间，我想陪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路口停让比较好。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间点讲路口，因为根据交通统计数据，全台湾有六成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路口，尤其现在是傍晚，光线变暗，视线会比较模糊，人的反应速度也会比白天稍微慢一点。我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路口它不是赛道，而是一个大家需要互相容错的空间。所谓的停让不只是礼让，更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顺利平安的回到家。只要我们每个人在路口都停三秒钟，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一个冲突。那首先呢，我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走路的朋友来聊起，因为下班赶公车赶捷运，大家看到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在闪，或是剩下最后几秒，是不是都很想赶快冲过去？那大家比较常开玩笑说这是在玩百米冲刺，但在这个时候跑步真的很危险哦，因为跑步时注意力会只盯着前方，完全忽略了转弯过来的车子。那如果秒数不够，请大家停下来等下一次的绿灯，这两分钟我们等得起。另外呢，等红灯要注意往后退两大步，离开路边大约 1.5 公尺。那为什么要退这两步呢？因为大车转弯会有内轮差，那是物理上的死角，往后退一点呢，就能避开车轮的轨迹。绿灯亮了也别急着踏出去，记得先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两边车子真的都停下来了再走，这才是最强的保命符。那讲完行人呢，我也要对开车或是骑车的听众来分享，路口在转弯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千万不要做，那就是切西瓜，也就是还没有开到路口中间就急着转弯。这样呢，虽然顺手，但你的车柱刚好会挡住正在过马路的行人，产生很大的视觉死角。正确的做法是，请大家一定要开过路口中心点后再转，这样你的视野是最宽，行人也能看清楚的看到你，看到有人过马路。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大约三公尺的距离停下来，这大约是三条整木纹或者是标准车道的宽度。这三公尺是为了给彼此留一点反应的空间，不要贴太近，才不会让彼此紧张。那过路口时呢，脚可以先离开油门，轻轻放在刹车板上预备。这 0.5 秒的习惯呢，在紧急时能帮你提早5到6公尺把车停下来，这几公尺往往就是安全与遗憾的距离。那最后呢，我要从这个物理极限的角度呢，提醒大家为什么抢快真的没有意义。以时速40公里来说，一个反应很快的驾驶，从看到状况到完全刹停，物理上最少需要19公尺的距离。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不要违规跨越双黄线或是随意穿越马路，因为当你突然冲出来，机器在物理上是真的停不下来的。这不是技术好不好的问题哦，而是物理的极限。如果刚好遇到天雨路滑，地面积水，会让刹车距离变长约2倍。所以傍晚下雨视线又不好的时候，大家在路口观察的时间一定要比平常多一

0: 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六个字，看得见，等得起。因为路口停让比较好，这不仅是为了避开罚单，更是为了守护每一个家庭。行人朋友过马路不要滑手机，驾驶朋友转弯的时候慢一点，看远一点。只要能够建立起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的默契，这比任何先进的安全配备都还管用。交通安全不是靠运气，是靠我们每个人的守法好习惯。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在忙碌的傍晚都能够保持冷静，多看一眼，安全多一点。
1: 好，谢谢我们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蔚婷组长哦，在空中分享这些诀窍哦，关于这个立入口停让的部分，感谢您，谢谢喽。
0: 好，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回到温暖的家。
1: OK，
0: 谢谢，
1: 平安，拜拜。来注意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啊，时速不到十，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也是走走停停，红到发紫啦，车速不到二十。南下的国道一号在内湖交流道路段，现在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骑在外侧路肩，大概要紧就这里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交流道路段，目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稍早在北上的国道一号 54.6过中立转接道的这个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了。北上 42.6 公里过林口 B 路段，这边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因为呢都是红色紫色加在一起，平均速率呢大概是维持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 6.2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外线，所以造成车流回堵咯。台北市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就在汽机车的混合道这里，靠近地下道出口的地方，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分别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从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快要靠近出口的朋友要小心这一起事故哦。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国防特别条例三读通过，预算框列上限7800亿。医疗法三读，三班互并比入法，未改善者最重停业一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朝野争论已久的国防特别条例今天在立法院会以59人赞成48人弃权通过蓝白提出的版本，预算框列7800亿，仅限于美国对台的两批军售，未纳入台湾之盾及无人机产业。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到2033年12月31号止。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规模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则质疑国家的安全不容打折。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召委陈冠廷表示，如果无法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援助相关的产业，就无法发展出像乌克兰的无人载具系统。
2: 你们要去对话欢迎，但你们对话不可以在恐惧下对话。怎么样不在恐惧下对话？你必须要有实力，有实力你的对话才有重量，你的实力的建构就必须透过军购、伪制、商购，缺一不可。
1: 国民党籍召委马文君则说，
3: 这不是真正为了建军，只是把特别预算当国用国安当理由突破举债的上限。我们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别预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则，也避免特别条例从特殊用途把它变成大型统包。
1: 最后院会表决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针对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的四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并要求国防部将相关的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3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3次，且届满1年未改善，最重可处1年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4: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1: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5: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1/3，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1: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子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

0: 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三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规则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1: 但是呢，你订这些平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规则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有比例原则。
0: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以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竹联帮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夺魄追缉，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师等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帮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具体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检调侦判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一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领1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去年9月23号，马滩西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金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已经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李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5: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检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通知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 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支风机40万、8支共3

0: 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然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今天启动为期2周的反针孔扩大稽查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龙说：“
3: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那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侦测的设备。”
2: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经网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和他病毒病例达18到20例，为双倍五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内容并非机关署公布资料，属于不实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随意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4: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7: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6: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

0: 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到王田路段沿线走走停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8到26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
1: 安娜，我开车很稳，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那个人就是你。
5: 6:47，欢迎回到 FM94.3 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今天呢，绕境活动挺多的哦，因为明天农历3月23号就是妈祖的生日，所以现在呢，绕境队伍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邦嘎德谷万华区这边。前端队伍呢开始进入到庙里咯，所以这个环河南路二段往北方向，从和平西路三段到桂林路口这之间人潮及车潮众多，请大家一定要先避开这个路段哦。环河南路二段往北，介于和平西路三段到桂林路口这边呢非常塞，请大家改道行驶哦。至于在林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啦，因为林口这边的绕境活动是持续到今晚10点钟。那不晓得现在队伍前端大概靠近哪一条路哦？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我们只知道说呢，它行经的动线像是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文化北路、仁爱路、粉寮路跟中山路等主要道路。在4:30左右的时间呢，队伍前端来到了南市街往东方向，南市二街到忠孝路256巷的巷口这一段。那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9.5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小心啊，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北上在0.7公里，准备要进入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也发生两台自小客的碰撞，才会导致这边车多走走停停，真的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啦。如果要准备下基隆端的朋友，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要保持最大的耐心值哦。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6.2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货柜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路肩没有看到机车骑士误闯喽。 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南，之前在

在准备上成功桥那边的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恢复当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掉落的一捆绳子也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不像先前那么塞，之前是车多定点，目前平均速率呢是刚好在40到6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环东大道往东方向，目前成功桥到经贸一路这一段车行速度缓慢，宝桥往新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复兴北路地下道要往市区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宝桥往新店都不太好走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还是一样低于30，下班尖峰时段请大家小心一下路口安全，路口停让，我们要保持慢看停啊，维持路口净空呢也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先前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就在靠近出口的地方，这里刚好是汽机车的混合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事故处理的情形。还有在光复南路52号这边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现场，旁边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经过时得要注意哦，势必会造成车多回堵啊。中间车道有事故，外侧又有施工围篱，所以呢，正常来讲要通过的话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再帮忙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曲《鸽子》，6:55。排除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0.7公里大叶隧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总算排除了，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还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5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销车的事故，爱注意爱碎的。台北市万华区今天的绕境活动呢，这边现在的队伍前端来到了环河南路二段往北方向，就是从和平西路三段到桂林路口，这边人潮跟车辆比较多，也请大家呢尽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台北市的光复南路52号这边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还有没有看到呢？帮我们追踪一下啦，0800-000-123。

这是邓紫棋的歌曲《我的秘密》，听说呢也是许多人的心上肉哦。觉得说呢，演唱会当中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兴奋，很多人喜欢这首歌。不过呢，在听歌的同时要注意一下，目前有两个事故点，都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路段哦。先前在林口 A 入口这边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哦，这边是第一起。第二起呢是过了林口 A 入口之后，有七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新的事故点总共是两起状况，提醒大家要小心开车哦。好，听到这

0: 这首歌曲呢，待会就是要把节目交棒给我们的小玉。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Goodbye，Goodbye， 拜拜，下周见喽。
2: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蒙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事故，过了林口 A 入口的内线车道有7辆车的事故，两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外线车道跟中线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的西行0公里，快关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道成功。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有白色点点的小狗在走来走去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双向的树林到安坑，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屯到彰化系统，北上王田到南屯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双向高铁台中到北屯二从德，从德一路往东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哟。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为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呢、啊！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我是小玉，来帮阿关购足喽。此时此刻开始，晚上的7点06分，一路陪伴你们到晚上的10点钟。好啦，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哦，而且呢，也是即将要迎接礼拜日母亲节的一个礼拜五夜晚，很多朋友呢已经准备好，今天就开始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了。刚刚呢，就准备要来进播音室前呢，跟我们的朱麒麟孟平哦聊了一下天。我说：“哎呀，身为母亲的您，今天有没有要去庆祝，还是说打算是在礼拜六、礼拜日？”他说：“有呢，他可爱的小孩呢，跟他约好要来一顿浪漫的晚餐。”我就觉得很棒啊，你看看，就是生活就要多一点点仪式感，这样才会有乐趣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现在呢准备要前往跟母亲来共同聚餐的话呢，开车也要注意一下吼。所以呢，来赶紧来了解一下路况了。目前先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好了，台北市区稍早呢说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接近出口处的位置，汽车跟机车混合的车道呢有两台小客车，不休息弄走会了哈，但是后力嘎仔信义分队卡丘就妹哈已经排除了哈，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因为刚好现在还是处于下班时段哈，所以车还是比较多，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大竹入口，本来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哦，现在也是顺势的排除，后方一样车比较多哦。国一北上的0.7公里大叶隧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吼，后方看起来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麻烦大家拿出小心，拿出耐心，我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依序的往前行喽。好，另外呢还在处理 ING 的状况呢，就是在国一北上的林口，首先到了林口 A 的入口处会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接着过了入口处，等于是说大概是过了一点点林口 A 路段，好，内侧七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总共算起来是两起，第一起分别呢是在入口的地位置，然后在过了之后呢，内侧又有七台小客车，总共两起事故，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中，再麻烦朋友一样小心咯。好，说到国一，除了北上有状况之外，在南下也有 trouble 哦，来快几嘞，在指标49.5公里的位置，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还没有排除，所以来经过时阵，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哦。顺顺啊，开过你的车头，到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嘛是爱会记得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说了来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区林森北路往北的方向，从市民大道一路到南京东路，朋友反映来，第一个状况车很多，第二个哦，这个沿线的号志都不连锁哎，所以呢，我想事出有因啦，号志不连锁，所以也间接导致了车很多有回堵的状况出现喽。OK， 我们收到了，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通报，我们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哦，请交控中心帮我们 check。

提一下，哎，今晚是下班时间吼，大家说不定也赶着要去跟母亲来聚一聚吼，庆祝母亲节，怎么可以时间被耽误了呢吼？好，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可不可以赶快排除？啊，大家好，如果待会儿会经过林森北路往北吼，行经了市民大道到南京东这一大段路，都要特别当心哦。好啦，正如我开头所说的，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很多朋友都准备要来邀着妈妈一同去庆祝母亲节，或者你有其他的餐叙有约会弄好，反正礼拜五的夜晚，如果呢已经准备要迎接周末假期，心情很好的话，我想听什么音乐都会觉得很美妙吧。所以呢，管它什么音乐，就带一点摇滚，又带点 jazz， 又带一点 funk 的精神，统统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范晓萱所组成的乐团，100%的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管它什么音乐。

管他什么音乐，范晓萱的作品。时间晚上的7:14。我想大家对于范晓萱的一个起初的印象应该就是音乐小魔女哦，没错，她一开始最著名的称号就是音乐小魔女。她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发行了很多很多对于七八年级生的一个共同年少回忆哦，很多就是把像哆啦 A 梦啊、好樱桃小王子啊，或者是这个很有名的健康操的歌，通通把它唱成了儿童流行曲的歌哦。但是后来呢，他选择了做自己哦，不要再

装可爱了，所以呢才跟这个乐团呢共同在合作推出了这一首管他什么音乐。而且呢近期他有在公开的演出表演这首歌。其实大家都知道小 S 跟他的姐姐大 S 的感情很好，所以呢将大 S 呢到了天堂当天使之后呢，小 S 也选择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好好的来修复他的心情。那前阵子呢也是友情的站台，选择在这个公开演出的时候呢支持他的好姐妹的表演，所以呢也站上舞台共同欢乐演出了这一首作品哦。觉得有笑有泪真的还蛮感人的。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 OK。哦，目前有个好消息，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虽然这一起的事故排除，但是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就这样通过了，因为呢掉以轻心之下呢会忘记还有另外一起了还在处理哦。国一北上哦，大概过了林口 A 路段那一侧车道还有七台小客车的擦撞哦，这个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再麻烦朋友小心的经过。国一南下在 49.5 公里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那现在呢关心到的呢还是一样是国一最新消息哦。根据我们相关单位回报说，在国一北上的 40.5 公里过了林口 A 又有新的事故了，哎呀伤脑筋。目前这起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哦，才刚解决一起又有新的一起事故，再麻烦朋友呢睁大双眼握稳方向盘小心的经过咯。好，今天呢看起来是好日子哦，不论是在台北市区还是新北市区都有绕境的活动。我们先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区，稍早呢我们接获到的这个绕境活动呢会行经万华地区。那目前我们掌握到第一手消息是说，绕境的队伍前端已经从庙的这边经过了吼，所以呢沿线会经过的是环河南路往北，从和平西路到环桂林路这一段吼，桂林路这一段人潮车潮都比较多吼，再麻烦朋友如果看见绕境队伍一定要小心，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大家先提前改道了哦，好小心哦。那目前呢还是掌握到的消息是说，这个周边车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往这个西昌街的方向来绕境吼，所以如果朋友待会儿会经过的话还是要特别当心了。好，说到了新北市林口区的绕境现在也还在进行，朋友刚刚呢后续的补充说，这个绕境队伍呢是在南市街往东的方向，靠近南市二街以及忠孝路250巷的这一大段路，不晓得现在行进的队伍走到哪里了呢？行进路线呢大致上会包含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文化北路、仁爱路、分寮路以及中山路等，这些是主要的道路哦。如果呢有最新的后续要更新补充，就交给大家帮帮忙咯。来听到这一首日文歌曲，来自 Slowman 的歌声《晕头转向》。

0: Snowman 晕头转向2023年收录在 I Do Me 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1咯。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啦，一起来健康过生活。想问一下大家，平常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呢？我相信大家都是乖宝宝，早餐要记得吃。但是呢，你在挑选早餐的时候呢，也是一大学问的啊。开玩笑吼，这真是讲话归开玩笑，但是呢，这个确实你一定要每天都要记得吃早餐。但是也会好奇大家吃早餐的时候会选择中式的早餐还是西式的早餐呢？我想不少朋友呢还是喜欢传统的中式早餐哦，甚至呢会来上一颗紫米饭团，认为呢白米跟白糯米相较下会显得紫米好像比较养生，不过其实黑米跟紫米外观长得还是蛮相像的哦，有优点各有所在，比如说有雷同哦，像是含有花青素，但是它们两者的淀粉结构是不一样的，对于血糖的影响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哦。好，用肉眼观察呢，其实紫米跟黑米虽然呢都是深黑色的，也富含了很优秀的花青素，优点呢不在乎就是像是有抗氧化啊、护眼睛啊，但是其实两者呢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如果说到的口感的方面来探究的话呢，这个黑米的口感比较扎实，而且呢粒粒分明，但是如果你是选这个祖米也好紫米的话呢，它是属于黑糯米，黑糯米，而且呢口感会比较 Q 弹，比较有咬劲。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市售会吃到那种紫米糕啊、紫米饭团啊，甚至也会有红豆紫米粥，通通都是紫米的好朋友啊。最近呢在滑手机，就很常看到网友开玩笑说，像这个中式的紫米饭团，不是紫米饭团，是中式的饭团，就是成年人的安眠药。尤其呢是像这一种紫米饭团一吃了呢就会叹晕了，变得非常非常的想睡，昏昏欲睡之下就不知不觉被我们调侃说是安眠药。但为什么紫米会是血糖的杀手呢？这可是事出有因的。营养师就说了，因为呢这个紫米的淀粉结构跟黑米不一样嘛，而且呢这个 GI 指数呢大概有55。好，大家会比较没有概念，没关系，你就想象它就像是呢肚子里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子，你要去消化它，你是慢慢慢慢的要给它分解掉嘛，那这个消化酵素呢就要缓缓的分解，那这个消化跟吸收比较慢的情况下，那你血糖上升的指数就会比较平缓，饱足感呢也比较可以持久，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选择黑米。但是如果是紫米的话呢，它的

GI 值血糖的上升指数比较高，大于80、欸、所以呢它等于是说整个消化下就是会比较快，相较黑米，所以你这个葡萄糖涌入血液的时候血糖会直接飙升，这也就是为什么

所以啦，在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想一下了，好不好？不要说我小朋友才做选择哦，我们大人也是要做一个选择，好不好？购买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 check 一下，到底它是黑米还是黑糯米。那因为现在我们买这些紫米饭团或是黑米饭团，其实蛮方便的，不一定要到传统的这种中式早餐店，你甚至在超商就可以选购了。所以呢，如果你有要买超商的朋友，就是要确认一下后方的成分哦。如果是黑鲜糙米，那就是黑米。那如果它标示是黑糯米啊，或者是这一个黑糯糙米，那就代表它是紫米哦，这个身份要认同咯。那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呢是这个胃酸分泌比较多的朋友，你如果要吃紫米，那就是浅尝就好了。因为如果怕你一整颗吞下肚，可能你会不爽快，不然可能也会感觉走走哦。当然呢，吃的时候也要掌握好黄金的吃法哦。黄金法则吃法呢，营养师就建议大家，你就是要确认一下你吃的顺序，再来是控制分量。如果你在吃这些紫米饭团、黑米饭团前，建议大家可以先吃蔬菜、蛋白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颗茶叶蛋，或者是一杯无糖豆浆，把这个淀粉留到最后吃，就可以帮这个升糖指数的控制台踩一下刹。你就不会熊熊吼，升糖指数马上飙升，不然这样真的是很容易犯困呢。而且你想想，你早餐你把它当早餐呢，吃完就很想睡，后面怎么工作呢？对不对？好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吃得健康咯，但是又可以享受到美食的美好，好不好？我觉得吃呢是一个最容易得到快乐的方法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兼顾健康，也可以享受到食物的美味。好，来回头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古三北上103公里过了斜东路段哦，在这个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古三北上在103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哦，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咯。哦 ,solo line 跨点为了喜国一北上的 40.5 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那一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而在国一北上过了林口 A 的那一侧还有七台小客车的事故，我想这两处的事故点都没差多少的距离吼，所以再麻烦朋友把旧背后金色的金轨喽。国五在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还在处理吼。这个不是事故，是散落物吼，更正一下，国五南下53公里苏澳前内侧的散落物，刚刚才接获到这个消息，好，所以再麻烦朋友吼小心闪避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好，说到了事故呢，我们这个平面市区也是要多多留意。在台北市区的光复南路52号中线车道，稍早有朋友反映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靠近外侧车道还有施工围篱，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车道的路幅比较窄，一定要小心的经过。那现在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这个部分也是要麻烦朋友留意了。国三在南下的 41.8 土城交流道前的中线，最新消息，两台小客车的碰撞线现在还在等待排除。哦，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大家如果待会儿要经过林森北路往北的方向，稍早有热心听众朋友通报说，从市民大道到南京东路沿线号志都不连锁，也导致车很多有回堵的情形。但是 Holy God 在这个交控中心咻赶快检查了一下，确认这个号志是正常的，没问题，大家就安心的通过。那当然经过这个路口处的位置还是要记得停看停咯，要停让行人，先让他们安全的通过。那自己开车也要当心，记得你的车头灯点亮它了没有，就可以下咯。好啦，那在十秒钟过后，我们就要迎接7:30的晚间新闻，再回来我们7点轻松点的节目现场咯。

0: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联手构筑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记者杨欣报道。
1: 环境部从2017年起禁止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添加塑胶微粒，目前进一步透过推动循环妆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监测供水量较大的净水厂自来水微粒检出率只有 22%， 相较2018年的 44% 降低一半左右。
2: 最重要的是清除去处，因为其实向海致敬的计划也感谢海委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清除了 36.2 万吨海岸的塑胶，降了 51%、这不是美观，而且在垃圾破碎成微粒之前我们就先拦截下来。
1: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近海行动等措施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
3: 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
1: 环境部表示，将与海委会合作发展检测技术，建立环境资料，并持续滚动检讨饮用水安全与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他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图措派出所员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他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5: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前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4: 横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 67.2 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课语学习素材。
7: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6: 客家局长刘冠颖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

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许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心房。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Can Fight the Moonlight 这首歌曲，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怀念，好久没有听到了呢？来自 Lion Moose 的歌声。好了，时间晚上的7:41，来持续了解路况喽。国道2号在东向哦，稍早机场系统出口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42.3公里，土城前内侧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好北区交控中心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顺利的排除掉了。另外，在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而且呢，也导致后方车很多。但是现在呢，好消息的是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另外呢，就在刚刚国三南下的41.8公里，土城前中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咯。好，所以以上呢有4起的事故都已经顺势的排除，但是还是有其他突发状况需要我们的驾驶好朋友睁大眼睛小心的驾驶。比如说呢，像是西武高架南下过了环北入口，外侧有机车误闯的情形，而且呢，后续有朋友呢赶紧再补上。哎呀，他说他看见了，他持续的往前行，然后位置呢大概是在指标29公里的地方，然后在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后，这个还蛮危险。他看起来还在持续往南下骑哦。好，这个部分呢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吼，请他帮忙来引导一下这位机车骑士朋友的安全吼。那也希望呢其他的用路好朋友也要特别当心，如果你的这一个锐利的眼睛发现了，捕捉到了它最新的位置，好，这个所在位置就要交给大家帮忙定位一下了，可以通报路况哦，告诉我们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说到国道的突发状况，你以为就这样而已吗 ？No， 还有哦，今天礼拜五啦，不意外会事情比较多一点点，但我们就是要保持平常心，一一的把它解决掉。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侧的散落物还躺在这边呢，还没有排除啦吼，所以呢内侧车道一定要记得提前避开。好，这个散落物哦，当然呢避开前要记得打方向灯。好，再来国一北上的40.5公里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积极的处理中哦，请小心的通过。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区吼，现在目前还是有一堆车多路段哦，比如说像是基隆高架往南哦，全线车道都车多不好走，市民高架往西从敦化一路到环河这一大段路也是走得比较辛苦一些，再麻烦大家好方向盘然后正在哦，那个安全距离也要保持嘟嘟好哦 ，OK。好，来接着呢来听到的是放浪兄弟的歌声 Get Go 哦，希望大家都顺顺的 Go Go Go 平安抵达目的地弄美。大家。

享兄弟的歌声 Get Go。说到放浪兄弟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下这一位被大家称呼为国民姐夫的 Akira。 近期呢，他也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单曲，而且呢，近期也来到台湾进行一些宣传，也宣布了一件好消息，八月份他也会安排跟北台湾的粉丝朋友见面。好，所以呢，如果呢你要追寻国民姐夫的脚步的话呢，我想可能要在你的行事历上把八月份空出来咯。好啦好啦，说到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路况齁，有好消息。好，本来说国一北上的 40.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顺利是归顺利，但是我想开车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哪里顺利了，开得很辛苦欸。没错，后方有回堵的情况哦，大概有两公里左右，所以呢，放心，我相信呢，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让这些车流慢慢随着时间好的消化一下。而且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心心相印下，我想很快车流就可以慢慢的疏解咯。好，说到车比较多的路段，我们还是提醒一下齁，根据路网图上的行车表现来看，国一南下呢，从竹北交流道开始行进了新竹，来到了新竹系统，车速是不到60的。国一北上则稍留意新竹到竹北路段，不及格哦，不到60。好，国一北上的桃园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行经林口的时候呢，车也挺多的不到60公里。只是往北来到了东湖交流道到五堵这一大段路都是拥塞的，要过了五堵车才不会堵哦。好，再来看到的呢是西武高架北上，从堤顶交流道开始一路往汐止端沿线的开，车速也

偏慢，不到40公里。国三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会比较多一些。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准备要往南桃园，好，车速会比较缓慢。至于国道五号，哎呦，今天晚上表现不错，哎，南来北往的表现都值得拥有我的大拇指一枚，好，看起来都还算 OK， 好，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好啦，这个包那么多车多路段，我想有的朋友还是很伤脑筋，好，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好，但是呢再带来一个好消息，好，如果你是准备要前往林口地区的话，会行驶国一北上路段，来，本来说在林口 A 入口呢内侧有小客车的事故，总共有1、2、3、4、5、6、7，好，如果换作是平常会觉得7是一个 lucky 7，但是如果发生在事故上，好，真的是还蛮不想见的，但是还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这个状况我希望呢，大伙儿可以慢慢的疏解车流。好，观察下来呢，这个探个路看下来，桃园到林口车还是偏多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小心的开，稳稳该亏。好，再提醒一下哦，西武高架南下，好，过了环北入口，好，甚至呢靠近五股转接道前的位置，稍早有朋友热心通报说，我发现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持续看见他的踪影呢？有看见他的背影的话，麻烦之类。告诉我们警广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当然，我们刚刚在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帮忙了，如果呢有排除，也会在第一时间空中告诉大家。

Yuki 徐怀钰的歌声，叮咚，时间晚上7:55。好，有时候呢，歌手总是会被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冠上一个称号哦。徐怀钰呢 ，Yuki 呢，在当年也是被称上了这一个平民天后。近几年呢，也尝试回归，而且呢，前阵子也举办不少的公开演出。好，不晓得如果你是 Yuki 的粉丝，有没有都追到他的演出了呢？可以有时候跟这个 Lucas 聊天就聊一聊，我觉得说他的第一张那个专辑我都会唱，那个时候真的是家里有一张卡带，就会一直反复反复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那个中间那个袋子都已经被抽出来，还要赶快用铅笔把它转回去。讲到这个是不小心透露我的年纪了呢。好啦，这个被传唱呢，不愧是被传唱，因为呢怎么听就听不会腻哦。好，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呢在台北市区有个绕境活动，早上其实7:30就已经开始了，沿线呢会经过的是黄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五洲街、西园路、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以及举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以及西仓街。那在下午的时候呢，万华分局有汇报说，大概是这个绕境队伍已经有行进了淮河南路往北哦。那可以见到的就是这个人潮比较多啊，车流量也较大哦。所以如果啦，现在一定肯定还是继续往前行。朋友待会儿有经过绕境队伍呢，一定要小心开车啊。让等时间的人呢，就是建议大家提前改道了，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说到绕境活动，好，除了台北市区有，林口地区也有哦，而且下午就开始了。好，这个行进呢，沿线会经过的是文化一路、中华路、中正路、文化北路、仁爱路、粉寮街，还有呢中山路等，这一些都是绕境的主要道路哦。一样麻烦大家，如果看见这个绕行的队伍呢，要留意一下绕境的人潮，那车比较多就互相体谅一下咯，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台北市区突发状况好，留意一下，在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前事故发生了哈，有起事故还在等待排除。另外有朋友经过说，国三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一台故障车，这个部分呢也影响到了行车了，所以现场是封闭中的，再麻烦朋友一样好提前留心。好，接着呢，想要麻烦朋友吼发挥一下你的这个明媚的双眼，如果啦有在西武高架南下看见这位机车骑士朋友吼误闯的路段呢，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了。稍早呢有热心的听众呢补充说，看见是在指标29公里的位置，而且是靠近五股转接道前，那不晓得有没有持续的在往南下骑呢？如果有看见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哦，来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扣把0000-123。来排除消息，台北市区稍早在光复南路52号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好，一样呢，也是麻烦大家，不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到底是车很多还是车很少，都一定要依照现场的速线安全的驾驶喽。这边呢，再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在这个往五股的方向，枫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都有工程在施作，预计要到116年，好，这个工程才会结束。好，所以呢，行经事故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尤其是晚上经过的时候，车头灯就重要哎，你没有打开它，怎么会看得清楚，对不对？好，这边新北市的树林区长期的工程哦，包含也有在八德地下道，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好，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骑机车的朋友放心，还是维持通行，但是你开车的话，就建议大家改道了。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是你最佳的选择。好啦，准备8点钟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29公里处，机车误闯没有解决哦。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动物躺平不动了，要避开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一南下，更正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8:05，这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7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10点。我是小日，他是黄小虎。

现在那边是几点？我这边是晚上8:10啦。我想大家如果都还在台湾，我们的中原标准时间都是一样的，晚上8:10。黄小五的歌声，现在那边是几点？借这首歌曲，算一算已经15岁了。对，没错，我说会怀疑我的数学到底是算对。

算错。好，我确定他是十五岁了。哎，可是最近呢，又重新被大家呢把它拿出来，有的人呢会把它当我们这个短影片的一个衬乐，或者呢是拿来跳舞的伴奏。哎，真的很神奇吼！其实我在上节目前呢，跟卢卡斯了稍稍微聊了一下天，他说：“哎，奇怪，你没有发现最近的玩具很常被拿出来，大家重新的回味。”我说：“对耶，最近的那个战斗陀螺居然又刮起了一阵热潮哎！因为上周跟朋友出去逛街的时候，他们说。”欸，我们去逛一下那个西门町的万年大楼。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去买战斗陀螺。我说你几岁人了？为什么要突然买那个战斗陀螺？他说最近又开始回归热潮了，想要回味一下当时童年。他告诉我说，这是八年级生在小时候必须人手一个的玩具。我想说，我身为一个中部人，好像没有这样的童年。而有没有朋友呢？跟我的朋友一样。就是小时候是曾经对陀螺爱不释手，是战斗陀螺，不是我们那种传统的陀螺，是那种一拉它会喷出去，然后会有一个战斗台的陀螺。最近居然呢有许多一些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玩具啊歌曲都重新再被大家拿出来回味一番，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好啦，奇妙归奇妙，路况我们还是要正经的来面对一下了吼。国三北上了木栅休息区有一台故障车嘛，那现在还是持续封闭中的，再麻烦朋友留心。好，国一北上，欸不是哦，是双向哦。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有朋友说，欸我这个沿路开下去，路灯都没开呢，暗迷摸暗搜搜就一下没。好，第一个动作我们都帮你先做到了，先转达相关单位。第二个动作就麻烦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互相配合一下，就是把你的车头灯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点了。亮它，有了来就补了。好，我们再持续的小心开车。好，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好哦。好来，有后续的更新补充，感谢这位朋友吼。他说，刚刚有听到警广说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前有事故嘛？后续的补充说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啦。对，没错。那我们警民核心哦，后来呢，相关单位也回报说，是的，没错，占用的是中线两台小客车，而且呢，这个车轮尾端大概。是在松江路吼，所以呢，再麻烦朋友行经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前吼，这个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一定爱注意，塞里经过喽，千万唔通好奇观望了啊！都麻烦大家吼安全，就是你的安全鼓励啊，保持嘟嘟好啦，好不好？让我们放心，让你自己的新车也安全无虑哦。好啦，刚刚听到的这一个现在，哎，等一下，这个歌名还有点长。现在那边是几点？现在是晚上8:13。那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带一点点有点爵士的味道嘛。我们再听一首也是爵士曲风的作品，台语的歌声来自王俊杰，《瓜香仙女下凡》。

0: 可可爱爱的歌声哦，来自王俊杰的歌声《仙女下凡》，今晚时间暗时的八点十八分喽。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

0: OK， 今天的交通即时通邀请到的是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彦廷巡官来到我们的线上，先跟巡官打声招呼吼，巡官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晚安。
0: 是的，我相信呢这个周末礼拜日，哎呀，是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非常温馨的节日，许多朋友呢也相信会揪妈妈一起走出门，走出户外来玩一玩，互动一下，所以我们这边首先要请巡官来跟朋友分享一下关于桃园地区有没有一些哪些假日的活动要做一个提醒呢？
1: 没问题，那我们这个周末最主要要跟各位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我们2026的北横花卉农游，它举办在我们复兴区啊，可能会找到这个北横公路或者是复兴区的这个台气桃花园休闲农业区、百吉休闲农业区周边来去做一个办理。那跟交通比较有相关，可能需要请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停车停往这个大溪附近去的这个池湖停车场，也可以再往山上开一点点停这个介寿国中停车场以及仁爱停车场。那其实停的这个停车场距离这个活动会场周边可能都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他都有申请这个接驳车来去给大家来去做免费的使用。那接驳车的营运时间呢是在5月9号、10号这个周末，以及下个周末16、17，以及下下个周末23、24这个几个假日都有来去做一个区外的接驳以及区内的一个蓝线接驳。那接驳车的时间就每30分钟一班，所以假如说有兴趣到我们山上来去观赏这个北横花卉农游记，来去这个农趣小旅行一下的话，就可以善用这个接驳车，因为周边其实沿线都是单向单车道，最多也都只会有

0: 两个车道的宽度而已。
1: 嗯，
0: 所以沿线要来去做停车啊，或者是要开车前往，可能不是说这么的便利。
1: 嗯，
0: 所以就请大家就是在我们周末期间有想要前往这个北横花卉农游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善加利用我们周边的池湖停车场，以及再往山上开一点点的仁爱停车场，以及介寿国中停车场，转乘我们的接驳车前往会场。
1: 是，
0: 那这个周边可能都还是会路口都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的警力啊，或者是义交跟工作人员来去做一个指引引导。
1: 嗯，
0: 那其实山上的这个路幅真的是会比较窄一点点，没有办法像市区一样可能想超车就超车，想变换车道就变换车道。
1: 嗯哼，
0: 所以请大家到临近的地方，假如说交通上面有一点点稍微需要耐心等待一下的话，就务必要配合我们周边警力在重要路口的一些指挥疏导。那也是要请大家切记一下，因为路幅比较狭小请大家绝对不要去做一些违规停车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桃园的周末假日需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北横花卉农游趣的这个部分。
1: 嗯，好，而且呢，我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大家好，有的妈妈就喜欢宅在家里，那我不喜欢出门啦，因为像我们家妈妈就是这样子，好不容易她这个一年一度的专属节日来了，我赶快揪妈妈出门。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巡官我们叮咛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呢，跟妈妈有一场浪漫的约会的话，出游我们什么地方要特别担心的呢？
0: 好，没问题。那每次在比如说连假或者是像母亲节这么重要的节日，相信大家都很乐意前往一些餐厅去用餐，或者是前往出去逛逛，出去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些景点来去做一个游览，来放散散心。
1: 嗯，
0: 那我们针对这些假日呢，可能会观察到几个现象是跟大家的交通安全是比较有关系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有时候大家一起出门，通常都会往比较热门的景点来去做集中。那比如说停车场的进场啊，或者是有时候国道真的会有一点点塞，大家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
1: 嗯，
0: 这种时候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不小心发生一些小碰撞小追撞，那其实沿线的这个交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拥塞跟堵塞。
1: 嗯哼
0: 哼，那所以请大家如果有一些排队或者是遇到一种拥塞的一个情景的话，请务必大家就不要分心，我们就把注意力还是留在我们这个开车路上的正前方，提升我们危险感知的部分是给大家第一个叮咛。
1: 是，
0: 那再来，其实大家也都是会往比较比如说百货公司啊，或者是天气比较好，可能会到户外，以桃园来讲，可能会是我们的大溪老街，前往那边去做观光。那其实因为人很多的关系，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可能要适当的来去做一个时空间的分配，避免被塞到车，你心情上面可能不是说这么愉快。
1: 是，
0: 所以请大家可以都是落实比如说时间上的分配，就是我们比较早出门，或者是错过一些比较重点的交通时间的热点，可能比较错过一些吃饭的一些时间，就尽量不要前往比较有名的餐厅之类的，这个都是一个方法，不一定请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建议及参考。那空间上的分隔，就是比较热门的地方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是我们的停车场能不能先找好，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在旅行上面这个交通这个环节至少可以做到比较顺心的部分。
1: 嗯，好，希望大家呢行程还是要先规划一下，刚刚那个巡官也很贴心叮咛大家说，那种尖峰时段啊或是热门景点不一定真的要趁着母亲节去啦，其实平常就可以孝敬妈妈了所以那个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时间点上都要特别当心，希望呢大家就是出门开心，而且要记得要维持平安的原则，大家交通上都要互相体谅一下。那这部分呢就希望大家都要铭记在心了，毕竟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都不要扫兴嘛。好，时间关系，最后巡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
0: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母亲节快乐
1: ，
0: 然后大家都可以舒服的度过这个周末。
1: 是，那我这边也祝这个陈妈妈也母亲节快乐不晓得她现在有没有在收听好了，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彦廷巡官来到我们线上，针对这一些相关的交通，做一个提醒跟叮咛。好，谢谢巡官。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部分呢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时候呢我们就很奇妙啦，我们平常就不会去的景点，或者是就奇怪想到这个行程就是要安排下去，这样才会有仪式感嘛，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些热门景点，那我们时间上的安排呢，就要给他多一点点巧思，比如说早一点出门啊，早一点出门确实可以确保蛮多的状况，比如说你可能先可以预防塞车，或者是说我先到我先玩嘛。有时候我们不是买东西会说啊，我买

前，而且呢是占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大同分队回报呢，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也是逐渐在疏解。我再麻烦大家吼，如果呢你现在还卡在车阵中，就我们让它慢慢的依循的等待车流疏解。由于事故排除了，相信会蛮快的。再来国一在双向的杨梅路段吼，稍早朋友反映，行经过去的时候，哎。路灯奈无开啦，哎呦，暗迷摸暗搜搜，终于下没。OK， 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了吼。那如果呢，现在还发现它没有亮，那就先确认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点亮，好，先保障一下自己的安全。那因为刚刚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先稳稳的开喽。

来听到这一首有点甜、有点酸、有点回甘的好滋味歌声，来自林雨的歌声爱到这款酸甘甜。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咯，当我们金广的神队友。通话的专线是0800-000-123，这是某报路况的专线，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告诉我们任何的交通后续更新补充咯。

0: 景广新闻。
1: 三班互并比乳疫疗法今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2017年五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2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20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2017年五月一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

0: 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啊，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117年的5月1号，那正式实施。
1: 施宗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护病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益助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护病比要求。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铁将自7月1号起大改点，共有653列次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就有313列次。在西部干线方面，除了优化直达班次时刻及车厢设备升级调整编组外，尖峰通勤时段将增班，优先服务都会区内通勤旅客。5月11号起，民众可上官网查询。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员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系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元得逞，一二审法院以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支风机40万，8支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逐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因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8: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7: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8: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

0: 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你开车平安，而且维持好心情的新潮广播电台回来节目现场喽！直接锁定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我是帮阿关购组的秀游啊！来来来，持续了解路况喽。好，来提醒一下，我目前在国道上，这个国一在北上的汐止系统一路往五堵方向，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好，这个其余的部分呢，看起来都还 OK 啦。而且我想说，好奇为什么五堵前的路段和这个车速会被影响到呢？我看了一下监视器，哦，这个一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有些地区正下着雨，再麻烦大家天雨路滑，你的行进速度千万不要贪快喽，依照速限安全的行驶，记得开启车头灯。那如果呢，这个周末假期有打算要到这个外地来游玩庆祝母亲节的话呢，也要记得上路前确认一下你的爱车整个车体状况是不是 OK 吧，稳得。因为这个雨刷的功能也是很重要，胎纹胎压也要确认一下是不是都 OK 符合标准，我们再安心的出发。而且呢，尤其要跑这个长途的话呢，这些都是非常的关键哦。 OK， 来看到的还有拥塞路段哪里勒，我这边有瞄到了，以为在那么南端我就没看到吗？就在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个国一南下这一大段路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不及格的车速哦，不到60。那刚刚有再次提醒大家的哦，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车会比较多哦，拥塞的情形。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往南桃园，走起来都蛮不好走的哦，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方向，表现反而还不错哦，还不错不错。那希望可以继续维持。那希望大家呢，下雨的路段好，如果你行驶的路段遇到下雨，记得这个雨刷给它开下去，车头灯也要点亮它，安全距离也要保持的嘟嘟好咯。 OK， 来听到的歌声，品冠的歌曲《桥》，桥梁的桥哦。

品冠非常温暖人心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桥，这个桥梁的桥，非常柔情的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收录在2006年爱到无可救药专辑当中，而且呢大家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仔细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其中一句他唱到了这天我等了三年，说到了桥，说到了时间，我想这一座桥可不是只有等三年哦，他从这个开工以来呢，哇，施工时间耗时了7年之久，终于就在前些日子呢正式通车了。说到这边，有一些关键字跟时间，大家猜到我说的是哪一座桥了吗？没错，就是淡江大桥。2019年开工至今，历经了7年之久，终于正式通车了。那随着这个重大的交通建设呢陆续到位了，新北市政府呢为了提供市区大众的运输服务，所以呢也特别增辟了4条路线公车来通行淡江大桥，也增加了120处的计程车司机休憩的空间，并且为了维持整个这个市民的优化市区停车环境哦，打造更友善便捷的交通网，所以嘞。这个细节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台北分台的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针对我们这个关于淡江大桥新增的4条交

0: 通公车的路线以及其他的休憩空间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咯。
1: 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四条公车路线。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奇表示，这四条新路线横跨淡水、板桥还有桃园机场，不仅强化通勤需求，也兼顾观光旅运。市府规划将从5月13号到6月10号起展开试营运，并开放民众透过跳蛙公车平台预约体验，每趟只需要5元，除了让驾驶熟悉路线，也会透过民众实际搭乘，全面检视行车效率、班次规划，还有转乘衔接，作为未来正式上路的重要依据。
2: 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每班次开放34个人预约。另外，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则每班次开放18个人预约。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1: 除了提升公共运输，新北市也关注第一线运输服务人员的工作环境。市长侯友宜宣布，考量夏季高温还有油价上涨，驾驶如果长时间怠速等候，不仅增加成本也影响健康，六月起将扩大开放120处公有停车场，在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提供计程车驾驶免费停车2个小时，作为中午休息还有用餐空间，让问讲能有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3: 我们特别在六月份会规划120个地方，让我们的司机朋友可以免费在11点到1点来停车。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用关怀回馈的方式来感谢我们交通服务业者对我们的协助。
1: 此外，交通局指出，新北市第四处计程车服务中心安坑计程车服务中心也已经启用，站内设有专用停车位、室内休息设施，提供驾驶更完善的补给据点，期盼提升运输整体服务品质。停车需求方面，新北市也持续透过工程手段改善地方交通问题，尤其板桥区地狭人稠，像是新义国小周边长期面临停车位不足问题，市府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补助新建地下停车场，目前工程进度已达76%，预计11月完工后可以提供259个汽车停车格位。侯友宜说，这项工程是以人本交通为核心，除了增加停车空间，也同步优化校门口动线，并加宽人行道还有通学路径，提升学童上下学的安全。统计近8年以来，市府已经新建多座公有停车场设施，累计提供超过13000个汽车停车格位，还有近1000000个机车格位，有效纾解各区停车压力。
3: 这4年来，学校非常的配合以外，这个工程我们也全力的推动，希望在今年11月能够顺利完工，将来可以提供259个停车汽车格啊，也能够让上下学的孩子们的接送更安全、更优化。尤其停车的位置上，也是我们地区市民朋友最需要的停车空间。
1: 从中大桥梁通车带动运输路网重整，到照顾计程车驾驶的工作环境，再到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还有停车改善，交通局正以多面向策略推动交通升级，让交通不单只是移动，而是从人本交通环境着手，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品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台中朋友要注意了，国三南下的香山出口前，路见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而且后方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的。这个讯息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就在刚刚热心通报，感谢你吼，阿达给开家马 IC 里，好，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吼，请他们前往查看一下有没有需要伸出援手帮助一下了吼。那其他朋友经过也一定要当心。好，来说说一下这个夜间的工程好了，目前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地下道艾吉列巴德地下道，在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那骑机车的朋友还是维持通行哦，但是你若是开车啦，就要注意咯，希望大家可以改道而行会比较便利啦，比如说你可以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准备要往五股方向的朋友，也要注意 从丰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都是施工的范围，预计施作

要到116年哦。西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陵街外侧车道工程进行，要到6月份才会收工。好，新北市的树林区，在这一个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八卦像是土城线啊、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你开车要准备要往桃园的发的话，我怎么变法国人的发？往桃园的车辆啦，如果你要往桃园的话呢，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朋友，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哇，好多郡，三龙街，这都是你的替代方案哦，而且会预计施作到118年。好，说到了这个施工，怎么可以忘记台北市呢？对不对？台北市现在夜间工程也是挺多的吼，比如说像是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从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的一线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你说几点到几点呢？你这样问我就必须诚实的回答你，是全天候的啦吼，所以嘞，经过都要小心，而且预计呢要到五月底才会结束。台北市区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呢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都会有一些指示吼，再麻烦配合安全通行，预计施作到116年三月底。说到木栅，还有一大段路需要朋友留心的，比如说像是这个木栅路二段吼，双向从92号到102号双向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那现场呢采一线车道，让双向的朋友安全通过。可以的话，我们就是遵循现场的指示通行。那如果你赶时间，想要更便利、更快速抵达目的地的话呢？你有别的选择哦，你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龙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当做你的参考方案哦。预计要是做到116年哦，而且早上的9点开工，到晚上夜间的24点钟。哦，我这边看了看呢，也有快速道路需要朋友留意的。台61线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工程也是进行封闭车道。那再麻烦朋友吼，按照着这个引导的指示吼来改道而行，改走台15线。那会是做到117年8月底哦，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台61线呢，这个部分再麻烦朋友遵循指示安全通过。台66线双向则是要留意 0.1 到 2.6 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封闭，不划都轨吼，此路不通，要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改道而行。好，而且呢经过施工路段呢，也在麻烦减速的小心通过。好，台61线补充一下，因为现在是8点54分，6分钟后就要即将开工的路段，也就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路段。好，这个会办理一个排面的安装作业，而且是移动式的工程。好，9点开工，到明天的6点钟才会收工。好，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一个南韩团体 Boy Next Door。 我们那时候在办公室聊到这个团体，就是开玩笑说他是邻家男孩代表。来，他们带来的歌声 Lucky Charm。

0: Lucky Charm， 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幸运符。我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曲，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运。收听金广也可以带给你好心情喽。好，透过这个路网图上的监视器呢，我来看了一下，这有一些路段的画面都还下着雨吼，所以这个视线都蛮不清楚的，所以也代表了呢，我想我看到的监视器画面也代表也是你们开车的时候看见前方的这个视窗的画面，所以呢，你的行车还是要特别当心吼，千万在雨中行车要小心啦，放慢你的行车速度。但当然有一些路段是没有下雨的，让我看了一下气象是说吼，这个周末呢天气会一个大变脸。会下雨，然后也会变凉，所以呢也要记得，如果准备要出门的话呢，早出晚归的你要带一件薄外套好不好，雨具要一起出门咯，比较安心。那这边看到呢，比较拥塞路段还是持续，要麻烦朋友留意哦，比如说像是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车速40以下，我想是不是有的朋友想要去新竹玩过母亲节呢？好吧，这个部分再麻烦朋友当心，保持耐心咯，安全距离啊，嘟嘟后的保持。再来国一北以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不及格的车速哦，不到60公里。那在国一北以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也偏多一些啦。好，当然过了这个瓶颈点，五堵过了之后就不堵了。那其余部分没有被我点到名的，都是维持蛮好的，我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大家开车的安全要记得互相的彼此体谅安全距离，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也要记得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咯。来准备收听9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
1: 晚上9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道3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台6一北上5到2公里处，8里3到8里1有移动性的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缓慢。国道3号的中部，这里是234公里，南下234公里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会推。
1: 新闻特写。
0: 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7: 怎么爸，
6: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0: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1: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2: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3: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Fantastic Bag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歌声，晚上时间来到了9:13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十点。我是帮阿关告辞的小狗啊。说到可以为这一位这个 Justin 呢，很可爱哈，有一段小故事。有一天呢，我阿关姐姐呢，他就准备要上节目前就挑歌，挑挑他就说，最近有什么话题，然后有什么样的西洋歌曲呢？就问了大家的意见，就有人提出说，Justin Bieber 啊，好小。贾斯汀就是在那个近期我再重新再把他的 Baby 拿出来唱，然后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回响。然后呢，阿姆亚姐姐就站起来说：“啊，小贾斯汀，可是我比较喜欢老贾斯汀哎，指的就是这一位 Justin Timberlake， 还蛮可爱的。”两位姐姐的对话就让我们大家现场捧腹大笑。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挑歌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烧脑的，要挑选什么样背景的歌曲，然后什么样年代的歌曲才可以符合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大众呢？如果有想要听的，或者是说你觉得呢近期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台北943粉专的这个私讯功能来告诉主持人们，其实他们如果有空的话呢也会跟你们互动的啦。所以呢，其实这也等于是说你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种回馈，我们还蛮喜欢的哦。那记得要是合理的情况跟要求，好不好？好，来持续的提醒一下路况了。刚刚不是说九点会有一个工程要开工吗？就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哦，大概是过了8里3一路到8里1的路段，都要进行的是排面的安装作业，而且是移动式的工程。9点开工了，预计明天的凌晨6点才会收工。国三南下准备要下这个香山出口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路前有台小客车抛锚，稍早朋友经过的时候热心提醒，说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现在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当心咯。好，观察了一下这个高工局提供的路网图上，这个车流比较拥塞路段都逐一的疏解了，就唯独不合群的路段，归南下的竹北到新竹，

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其余的部分都还蛮 OK 的，希望大家就是继续的小心开车，然后呢可以维持下去。好，记得哦，安全守则大家不要忘记了，你的车头灯要点亮它，然后你的安全带也要系好系满了。来，接着要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陈晓东的粤语作品，就叫做从深海中到外太空。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就手把手交给大家喽。收音机前的神队友们，加入我们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0000-000-123。

哇哦，有没有动感呢？来自陈晓东的作品，1997年收录在新的接触专辑当中的歌声，从深海中到外太空。好，来提醒一下哦，这个目前在台北市区的旧宗路二段与民权东路六段11巷口吼，这个行人的号志，绿灯的号志，哎，没跟呢啊，这个行人就伤脑筋吼，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呢？好，交通处回报了，已经把这一个部分呢纳入了要来代办的事项吼，所以呢，这个在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好，相关人员呢会赶快尽速的把这一个号志修复。好，来提醒一下，这个台北市区除了这个号志要留意之外，那还有个绕境活动，现在还没有收到结束的消息。那我们稍早呢有收到说这个绕境活动会行经的路段，来提醒一下朋友，有环河南路、贵阳街、桂林路、和平西路、广州街、五洲街、西园路、大理街、双园街、蒙甲大道、菊光路、康定路、南宁路、长沙街以及西仓街哦。好，这沿线都可能你待会儿行进会遇到这个绕境的队伍，如果看见的话，人多车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小心。好，再来是林口地区，在这个绕境活动，哎呦，有进展了吼。

朋友经过的时候说看见了这个绕境队伍呢，是占用中正路，而且是双向哦，从竹林路到粉寮路哈、哦。因为受到这个绕境队伍的影响，车是没话都贵，但不要踏车啦。好啦，这个状况呢，再麻烦朋友哈、哦，可以的话，我们提前改道而行了。好，如果呢你要准备前往中正路，尤其是靠近竹林路以及粉寮路段的朋友呢，因为现场有绕境队伍哈、哦，那目前呢行走的速度比较缓慢，也导致了周边车多哈、哦。可以的话，我们就改道而行。会比较省下宝贵的时间。表定是说这个绕境队伍最终呢会在10点结束，那当然呢如果有后续的第一手消息，我们会在空中跟朋友分享吼，也再麻烦朋友看见这一些绕境队伍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来这边先预告一下齁，这个台66线呢，这个施工的部分呢会持续到118年。到底台66线的哪里工程会施作这么久啊？好，就是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路段一路到这个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哦，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不画都鬼，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循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改道走侧车道会比较安心。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好，大概过了是芦竹路段，一路到了林口前。好，这个路段东程也是持续的进行。那可以的话，一样再麻烦配合现场的引导来改走台15线，施工时段会一路持续到117年。好，刚刚朋友分享的是陈晓东的粤语作品《从深海中到外太空》。哎呀，巧妙的压了一下这个尾韵哦。说到了外太空，其实有时候我小时候就会做梦说，哇，我没有可能呢，我可以当一个外空人，然后呢到外太空探究整个星球的这一些神秘宇宙的这个小秘密哦。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当外太空，但你也可以实现这样的愿望哦。这周日呢就是母亲节啦，台北的天文馆呢就会在这个5月9号，好，就是明天，以及5月10号礼拜日推出一些相关的活动。好，只要呢妈妈带着小朋友，好，就可以一起参观这个展示场，好，来欣赏一下天文馆的奇妙的一个神奇小秘密在哪里。因为呢这个真的是平常就是还是要花门票，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来了，希望呢妈妈可以牵着小手手，我们一起来度过美好的母亲节。那这一次呢，如果你是母亲的身份来参加这个馆内的天文亲子营活动，只要是妈妈的身份就可以得到小礼物。那在这个5月10号母亲节的当天下午的2点，他们还会在这个免费的特展，就叫做银河不可思议之旅，举办一个导览的活动。好，所以这一场的导览活动就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了解银河相关的一些小知识跟小秘密。如果呢你全程跑完了，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纪念品。然后什么纪念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妈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想要带着小朋友一同去参加吼，进行一个亲子的快乐时光，那不妨就把它安排下去你的 schedule。 那当然呢，除了这一个限定的活动之外，这个天文馆里面有很多的宇宙的剧场啊，好，立体的剧场啊，不同的类型供大家参观哦，没有选购，只有参观，好，供大家来观赏选择啦。它当然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模式跟一些探索的设施，好，不论呢你的小朋友是大中小，这国小的朋友也好，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好，或是大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哦。但是要提醒一下，这天文馆也是有开放的时间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礼拜六呢比较特别，会延长到晚上8点，所以白天呢你也可以到别的地区玩玩，晚上回来北部地区就在8点可以来一场不可思议的银河之旅咯。说到外太空，我就想到了一首歌曲，但是它这首歌前奏挺长的耶，我看了一下，诶，我们内部的标示居然说70秒，不就1分多吗？那我先把它当一下衬乐好了。当然呢，这位主唱大人唱出歌来，应该就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的声音特别有辨识度。好了，先报一下歌名好了，这首歌就叫做太空人。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哎呀，好消息，刚刚提醒的台北市区的绕境活动，这个绕境已经结束咯，来自我们万华分局的回报。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待会儿呢就也看不

到这个绕境队伍，他们已经抵达目的地了，活动结束了。好，这边预告一下，待会儿的10点，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会进行隧道的照明修复。好，所以届时呢会封闭外侧车道，时间晚上10点开

0: 景广新闻。
1: Microsoft 微软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台湾的 AI 扩散率提升到 31.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3.4 个百分点，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领先美国与德国。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竞赛结果揭晓，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由柬埔寨导演李波连作品夺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公布四大单元11项得奖名单，以诗意镜头记录柬埔寨北部原住民村落面对土地掠夺的直到兰花盛开时，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留下越南濒临消逝民族身影的法止水获得国际竞赛首奖。台湾竞赛首奖则颁给了在台发展香港导演的离开集锦。导演陈干希说，
3: 这个影片呢，它是我就是创作的纪录片的第一个个人独导演的作品，然后他讲的是我跟爸爸怎么样在过去六年然后相处，然后经过疫情啊，经过一些妈妈的离开啊的一些过程。
2: 今年 TIDF 杰出贡献奖由公视纪录观点获奖，资深公视纪录片导演柯金元新作《水

0: 雾水之间，在影展举行世界首映，
1: 带大家用聆听、凝视的方式去感受人跟水的关系。
0: 此外，今年 TIDF 也公布了观众票选奖，为台湾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讲述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女儿拉丁歌后派娜娜的故事。她也即将上映院线与观众见面。金广记者吴依宁台北报道。
2: 长子与次子分别服务在花莲新城警分局与保安第六总队的余良梅女士，不仅含辛茹苦教养四名子女成人，还长期投入公益，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让子女们与有荣焉。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泰鲁格族的余良梅女士辛勤持家，用心栽培两子两女成长。长子陈韶华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从警已经37年。次子陈韶清任职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两人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优异，成为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让余良美女士感到很欣慰。
4: 有担心，可是
5: 还不是为了国家啦，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啊。很安慰。
3: 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的陈韶华表示，母亲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坚实的依靠跟后盾。母亲不仅一生奉献给家庭，早年遭酒驾车辆撞伤，差点截肢，仍热心公益，关怀部落中的弱势孩童，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子女们都与有荣焉。
6: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啊，她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啊。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已有荣焉的。
3: 母亲节将至，陈韶华兄弟感谢母亲传递的无私母爱以及对他们从事检察工作的支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天在台中世贸二馆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邀集27家企业提供约60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名身障求职者及家属到场参与。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此次征才职缺涵盖科技、制造、餐饮及医疗等产业，从基层服务到专业技术职务都有，并结合职涯探索、职业训练及职务再设计等资源，协助身障朋友跨越就业门槛。现场也导入多媒体导览，提供手语影片及语音说明，让求职者能更方便掌握就业资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林玉说：“
8: 我们劳动部呢，在去年7月也发布了一个合理调整的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企业界和我们的身障朋友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呢，你们把合理调整能够进入你们公司的工作规则，进入员工章程，甚至实际的提供合理调整的相关工具，政府就会相应的补助。提出了30万元的奖励金。
7: 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今年持续推动面试流程优化，透过职务分析与情境模拟，取代传统问答式面试。现场也设有履历健检及模拟面试等体验活动，提升求职者就业准备能力。后续各地就业中心也将持续提供媒合与职业重建服务，协助身障朋友顺利投入职场。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因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家好，我是江慧怡。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妈妈做你最强力的后盾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母亲节呢，记得要跟妈妈说您辛苦了，母亲节快乐。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Stand by me， 非常经典的现场作品哦。Ben King 班一金的歌声来持续陪伴大家，伴你同行的劲超广播电台持续播映中。时间晚上9:41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7点轻松点陪大家一路到10点，我是小玉，来帮阿关代班喽。来，路况持续提醒哦，国道5号南下的53.5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小心有一台小客车发生的自撞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清扫作业哦。

哦，而且呢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明天的清晨6点钟。好，说到了国道五号，有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说，国五南下的5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评理行控回报已经拜拜排除完毕了，清气溜溜。好，solo来看到的嘞，是一起不晓得是事故还是抛锚了呢？朋友观察到，在国一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在现场，发现驾驶朋友是下车的状态，我不晓得是波。修心可以丢还是公抛锚了。好，这个状况吼，在不清楚的情形下，再麻烦朋友小心经过，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了。感谢这位热心通报的好朋友。再来留意的呢，是在台北市区福林桥在往南的方向，恰好就在上桥处的位置，外侧车道一台小客车也发生了自撞的事故。那现场远景是有管制的，交管的部分再麻烦朋友呢，张大你的耳朵借给我。管制范围呢是从中山北路5段往南，好，外侧车道，那现场呢自撞的车辆呢是等待拖掉哦。好，这个目前观察下来，车流是算顺畅好走的，但是经过事故点，再麻烦大家把酒杯后金色列金贵哦，列车头高来车尾有安全距离嘛，爱滴咧，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从南京东路一路到圆山，车多拥塞情形。说到车多拥塞了，这边还是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国一南下的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车速是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汐止交流道往五堵方向也是走得比较缓慢，60不到的行进速度。我刚刚呢在趁着新闻时间也观察了一下我们这个国道上的各个监视器，发现了越靠近这个5堵啊、8堵啊，甚至接近基隆段，雨开始下来了吼。但是呢，在这个比较靠新竹这一段的雨好像也还好，没有下雨的情况。所以代表呢，这个天气变化真的颇大的。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说了，封面已经经过了，所以呢，随着这个东北季风慢慢的增强呢，就很明显感受到雨势来喽。所以这个周末假期的天气变化形态会比较大。如果你是要去中部啊，吼，也是可能会接近山区地段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往东半部地区或者是东北地区，这个雨势就比较明显有感受到哦。大台北地区没空，就是很常下雨啊，所以记得，出门还是要小心开车，天雨路滑，行进速度还是要放慢一点，雨具还是备在身旁比较安心咯。好，刚刚这一首像作品非常的经典，对不对 ？Stand by me， 再来另外一首了。我想呢是比较偏慢调的歌曲，但也是很经典咯。来自 Beatles 的歌声 ，Let It Be。有人把路况交给大家了，收音机前的神队友，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空空空空空123，交给你们喽。

0: 1968年 Beatles 呢，其实呢，因为内部的一些关系，其实那时候也快要解散了。好，所以呢，就有这首歌曲创作出来。这首歌的意思呢，其实就叫做顺其自然，让它随它去吧。好，如果呢，你现在内心有纠结，然后感觉到有一点低潮，没关系，我们就放下执念，好不好？我们禁止内耗，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内耗的情况出现。来，我们调整一下心态，相信呢，雨过总会天晴的，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就让它去吧。纠结的心态，我们先放一边，好好的正向面对。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好啦，晚上9:49，听到了这个片头，多灾吼，感恩媳妇的时间够搞喽。来，我们要感谢呢，把这一个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送来我们景广的运长苏基吼，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首先，我们要感谢的呢，这一位叫做纪营长大哥，应该是大哥啦吼。好，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吼，把这个手机送回到了我们的景广，然后呢，透过我们这个服务天使的帮忙，他已经转交到了失主手中，回家去喽。再来感谢的呢是邱玉成司机，好 ，Q 的是一个背包啊，好，这里面有重要的现金，那目前也是乖乖的把它交回到失主的手上了，目前他回家了。最后一位要感谢的是吴信仁司机大哥哈，来，以上呢，你们拾获的遗失物都已经平安的，完完全全的跟着失主回家去喽，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养成好习惯啦，搭乘任何的大众运输工具都记得回头再查看一下随身物品有没有跟着你一同下车呢。如果问讲司机大哥大姐吼，花钱好列这个乘客的物件，带你列卡定，第一时间保持冷静，慢慢紧张，好不好？你可以选择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就近送派出所哦，不，就是送来我们的景广，好，在我们的服务时间里都有小天使帮忙，好，带这一些失物呢回家去。好，再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呢，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车蛮多的，尤其呢是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拥塞。而在台北市的福林桥往南，在上桥处的位置，外侧车道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现场呢远景有进行交管，管制范围是从中山北路5段往南的方向外侧车道哦，那还在等待拖吊车帮忙拖吊，还好还好吼。

好的是现场的车流状况都还算顺畅，但经过事故点就是小心，不要好奇看看是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千万不要了，损损啊亏鬼咯。西武高架北上准备要下环北出口的朋友也是要特别当心，在出口前大概是在路肩的位置，两台休旅车稍早朋友反映说我发现停在现场，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吗？第一时间有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了。而国五南下的 53.3 苏澳交流道前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好，我们刚刚是感谢问讲苏基的热心帮忙，接着呢我个人要感谢所有天下的母亲，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呢这首歌曲我想要准备送给全部的妈妈们。这首歌是来自阿杜的歌声，他在2002年所发行的台语作品哦，收录在他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坚持到底》，把这首歌当作一份无可取代的感恩礼物献给妈妈。这首歌就叫做《好妈雨衣》，好，就把妈妈呵护的爱、守护的爱，把它变成了一种遮风避雨的雨衣。其实真的是一手带大，然后呢也无形的陪伴，给予的无限的支持跟力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来不易。这首歌就送给我的妈妈，还有所有收音机前面的妈妈，想跟你们说一声辛苦了。

阿杜的嗓音带出对妈妈无限的爱，好吗？送给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时间晚上的9:57，节目的尾声喽。提醒一下，待会儿晚上的11点，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快车道会进行一个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准备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隔音墙也会进行更新作业哦。11点开工，明天清晨6点收工。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也会封闭进行工程，11点开始，明天凌晨6点才会结束。好啦，很愉快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旅途时光，祝福我们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如果周末假期有打算要去这个北部的东北角来游玩，我就要小心天气上的变化咯。我是小日，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拜拜， Goodbye and good night。

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天夜咋翻草鸡呀？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3.3公里苏澳

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的24.8公里过潭子的路间小客车故障，省道台37线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纸箱掉落，台61的北上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移动的施工，北上的229.5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道明隧道照明检修。晚上请把行车灯打开喽，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10:08，今天是星期五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环节。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看起来目前大致上还 OK 啦。那如果有一些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安全车距记得保持。本周第十名，他是 Kelly 的歌，叫做 Folded， 这是进榜了46周啊。然后呢，上周第十，本周持平，最高是第6名。第9名，空降，他是 Noah Cohen， 这首歌叫 Doors。这是第1周进榜，空降直接来到第9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Noaka Han 这首歌 Doors 本周第九名，是空降的单曲。那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八名下滑了两个名次的冠军单曲，进榜来到63周啊，非常长寿的一首歌 Alex Warren Ordinary。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Ordinary， 本周第八名。好，接下来第七名呢，空降哎、欸、，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听听看这首本周空降第七名的单曲。好，在国道五号南下 1.5 公里石碇隧道，哎，车多拥塞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哦。

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讲到最近这个排行榜上面啊，大概就是 Ella Langley 跟 Olivia 定天下。刚刚呢第七名 Ella Langley 出现了，现在第六名 Olivia 定，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升了一个名次哦。

那讲到这两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都算是今年大放异彩的歌手。那 Olivia Dean 刚刚那首歌呢，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当然，今年他在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让大家更认识他。那 Ella Langley 呢，则是从乡村霸主跨入了主流市场，好像是在短影音的上面有高人气吧。因为接下来又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叫 Be Her。

这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歌叫 Be Her， 来自她的作品本周第五名。那这两位歌手呢，就是让你了解到近期比较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吧。好像是 Ella Langley 就比较偏是乡村的这样的风格，那你说 Olivia Dean 就比较复古灵魂乐的嗓音，那这两位就是真的目前大概就一时余亮了啦。因为接下来要给你挑点本周第四名的作品哦。那本周第四名是 Olivia Rodrigo， 啊，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好，终于不一样了。但等一下还是有 Olivia D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这个 Drop Dead 来自 Olivia Rodrigo。这首歌上周是第一名啊，空降，本周呢滑到了第四名，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第三名，他就是 Olivia Dean。这首歌也蛮可惜的，因为目前最高名次是第二名，还没有拿下冠军。好，所以目前 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来比的话，就是 Ella Langley 他是有冠军单曲。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四，本周第三，进榜36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麻烦你留意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本周第三。第二名呢，算是前面几名比较老面孔。

这首歌 I Just Might 是冠军单曲，不过上周第三，本周第二，进榜是16个礼拜。那本周的冠军就是 Ella Lenley， 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Choosing Texas。 那上周是掉到第二名，因为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空降嘛，那本周呢把这个第一名抢回来了，进榜28周。来听一下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内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稍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夜间清晨，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还有花东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感觉。那此外，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油力。那预计在周日的时候，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水汽会再进一步的减少。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尽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

0: 管理法施行细则等三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规则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1: 但是呢，你订这些平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规则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比例原则。
0: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 32%。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4: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3: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四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三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三次，且届满一年未改善，最重可处一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6: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5: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7: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5: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三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依妮报道。
8: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六成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9: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五成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其实没有。
8: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10: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8: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八成。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四成五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朱联邦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多波拘提，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师等共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报道。
11: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12: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11: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三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0: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13: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他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0: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1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46%的恶化风险，存活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新北市板桥区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哦，在外线车道有行人逆向从板桥上桥往北走，你不知道下桥了没啊？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叫做《启示录》。

是跑车与坦克。没什么不能来，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前外侧车道四角客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灯，这样开车晚上好危险呢。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这边施工中，等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有什么力量？
6: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北上169公里，刚刚说丰原前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稍早路间有两辆休旅车停放，而且驾驶下车了，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香女多情》。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哪里走走呢？带着妈妈去吃个好料的，带着妈妈去逛逛，带着妈妈去，不一定啦，回家陪妈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打个电话，好吗？接下来是 Tank 的歌，这首叫《三国恋》。

来自谢佩恩，这首歌叫《白日梦》。11:23，台九线北上159.8公里，景文隧道，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处理当中，要小心了好吗？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佳佳的作品，叫做《我想要的快乐》。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花。青春就是运动流汗，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陈绪安，听到歌叫《家具》。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施工。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他是梁咏琪，这首作品叫做《魔幻季节》。

11:46。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因封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的话可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还有宜花稍凉，高温在22到25度。那中部跟台东高温有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那夜晚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是20到22度，南部花东低温有23、24度。早出晚归，出门玩，随时调自己的穿着吧。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说爱我吧》。好，刚刚讲到天气状况，所以自己出门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周末是这个母亲节嘛，可能就比较多朋友会带着，不一定是带妈妈了，可能带小孩，你自己是妈妈带小孩出门走走了周末。所以天气尤其在北部比较凉，那如果你会有比较南来北往啊，刚刚有讲到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哦，那北部的高温大概是22到25度。如果是南部上到北部来的话，你可能会忽然间本来穿很少，那哎呦怎么这么凉啊这样子。那当然北部你往南部去就还好，因为穿比较多脱掉就好了，对吧？所以南部的朋友如果你要到北部去哦，可能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啦。那毕竟早出晚归也都还是有一些温差在的，好吧，这个大家自己要留意，千万不要感冒了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Piece by Piece。

Piece by Piece 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作品。好啦，等一下进入到5月9号啦，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路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一个红色的塑胶椅，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掉这种东西在这儿呢？哦，经过小心啦。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隧道顶端，这也是很奇妙啊！大货车载的怪手卡住隧道顶端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哦，所以这个就是故障处理哇，改道吧。那有其他路可以走吗？晚上了，看是不是等白天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出发吧。这首歌来自庸俗救星，我在这里等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暗大病，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让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0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5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九线哦，南下景文隧道啊，这边是159.8公里，那隧道内说是有大货车在怪手，然后呢卡住了隧道顶端，那这边看起来需要处理当中哦，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啊，这个目前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个路况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那预计要到早上的7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哦，光复南路的出口前外侧路肩有一个红色的塑胶椅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台64线往西，这是观音山隧道哦，隧道照明检修封闭了外侧车道。好，再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的工程，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跟部分车道，那这边经过的时候按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意思呀、啊。

林芽三芒天色生长莫祖莫安莫米西高

0: 爱在成阴阳庙里，等来一点红点一米，一笔捧过一笔，天公作我把跳的米。
1: 黄伟杰。

0: 首歌是咸鱼。
1: 没什么好建议，及时止损。
0: 获奖人李荣浩的歌。
1: 复盘情感过程，自我纠正。
0: 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做《孤单游戏》。12:23，目前国道上面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就国道六号要注意，往西20.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前外线有抛锚车停放。再来 ，MP 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

来自 MP 魔幻力量歌曲叫做《我还是爱着你》。12点27分，国道6号往西20.9公里，国姓1号隧道前外线有泡沫车。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啊，入口有大货车在怪手卡住了隧道顶端，处理当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

0: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
1: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这边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了隧道的顶端，应该是没有算好那个高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永康的歌。苏永康前阵子不是有流行台语吗？使用动，对吧？

刚是陈小春的0932。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小心哦。

第九者歌曲《快点来爱我》。在台九线的南下景文隧道啊，入口有大货车在怪兽卡住了隧道顶端，没有注意到高度，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喽。

曾静雯的歌，叫做《一起唱着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就是罗美玲的《不一样的爱》。等一下，今夜谈心，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当然还有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这个周末好好的去犒赏一下自己。那下周回来就是一条好汉，继续工作，继续努力。晚安喽，下周一晚上十点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啊，卡住了隧道顶端。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这状况，目前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有风机紧急的整修施工，要到早上7点才会结束哦。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况，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那这边预计到早上的6点。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有办理排面的安装移动性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帮我留意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

0: 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Z。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
3: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到清晨4点，阿金在空中陪你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母亲节来了，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安排回家呢？还是你觉得上个礼拜五一连假已经回去过，这个礼拜就算了？好，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要回去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妈妈，毕竟是母亲节的主角嘛，跟她关心一下，然后说声母亲节快乐。那阿金我呢，也会在明天下班之后呢，回台中。那我们家的家族习惯哦，传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庭吃个一桌合菜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下来，我们这家人一年聚餐的机会其实也不算少哎，至少过年一次，然后母亲节又一次啊，所以基本上一年可以见到2次面哦，跟一些不太熟的亲戚都还能够有点交流。也是蛮不错的啦，哦，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团聚的话，也要好好把握呢。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九线，这里是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啊，有大货车在怪手在这边，结果呢卡住了，卡在隧道顶端，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这边入口，大货车载着怪手，然后整个卡在隧道这边，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

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哦，麻烦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杰的歌声，《台北的天空很美》。

听到歌曲来自王杰，台北的天空很美。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曾经待过，但是触景伤情，事过境迁之后，那个地方满满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是的话呢，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抚平伤痛哦。趁着这个礼拜的机会，母亲节回去跟家人拥抱一下，让自己从家里获得一些温暖吧。时间来到1:14，目前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呢，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哦，所以隧道目前呢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9号星期六，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今天的东北季风会影响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包含了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山区下雨几率蛮高的，东部跟北部都会飘一点雨。好像昨天晚上呢，我到南港去，这一路上台北市区是还好，我没有太多的雨，可是一过民权大桥之后呢，就开始飘。我就想说，奇怪，是怎样，这个桥有一个结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雨势的区隔哦，有没有过桥差蛮多的。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或在山上的朋友们，带一下雨具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大概都落在22到25度，中部地区跟台东呢高温是落在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在30到34度、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是真的差蛮多的。北部有一种回到了秋天的感觉、哦、其实蛮舒服的。但南部还可以来到34度呢，应该就是一个哇夏天的形态了。南部的朋友们辛苦了、哦、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有可能会中暑，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这边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0到22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是落在23、24度、哦、所以晚上清晨的时候啊，全台各地都算是蛮凉的，外出的时候可以的话多带一件薄外套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差啦，就是下一点雨，但是那个雨也不会到非常夸张，所以要安排行程活动或者是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都是没问题的。祝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周末啦。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听到的歌曲来自 K 六刘家凯跟蔡耀文合作的《纳西》。时间来到了1:25整，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哦。那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目前是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接着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以及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虫》。那我们待会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应景一下，讲跟母亲稍微有点关系的。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因为在3月开始播由柚子跟我做的那档新节目《我要当 V》的节目，一直到4月底。那5月的第一周呢，这个周末又是五一连假哦，所以单元又取消的状态。今天算是暌违两个多月又回来重新跟大家上线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跟大家聊有关于像是人际啊、情绪啊、心理状态啊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比较内心层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一样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隧道这边哦，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封阻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收到道路阻断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你要走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形，或者是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哦。好，那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因为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市区的施工包含了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刚刚有先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单元跟母亲有点关系。没错，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嘛，那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温暖的节日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想。哎，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妈妈，母亲节并没有很快乐，她可能情绪低落，她可能对生活提不起劲。医师警告了，说这个叫做所谓的空巢症候群，而且这个空巢症候群呢，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慢慢的恶化成忧郁症哦。好，那空巢症候群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好，因为空巢症候群呢，它并非正式的临床诊断哦，但是呢，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临床心理科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临床诊断，但是呢，却是中年父母生命的重大转折。那这个空巢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我们社工啊，在学的理论上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生命周期。那就字面上意义来看哦，就是一个家庭从开始成立的家庭之后呢，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哦，从单身，然后到新婚，到有儿子、哦、女儿，然后到他们长大成青少年，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第七个阶段，子女离巢阶段，也就是子女独立了哈。那这个时候对于长大成人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家庭里原本的老长辈爸爸妈妈呢，也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要习惯什么？要习惯从原本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回到了两人的生活。哦，那这个 家庭变动哦，子女离家后的那一种失落感，哎，其实对他们来讲，心理是需要重新调试的哦。哦，那他们又要重新呢去面对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有办法好好的来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充当润滑剂的话，嗯，他们还能够相处融洽吗？哦，所以呢，在这个子女离巢的阶段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外出打拼的子女，或者是留在家里的老长辈们呢，都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哦。好，那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个空巢症候群啊，其实就是针对在经历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会面临的这个状况。那母亲呢，哦，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啦。好，那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哦，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啊，并非是人生的据点哦，而是转型的契机。子女跟配偶呢，哦，应该要扮演所谓的心灵观察者哦。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妈妈，你的母亲情绪低落，丧失兴趣，或者是产生了强烈的啊，我好没用哦，我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这种状况，更甚者，它可能影响到了生理上的功能障碍，长达两周以上的话，应该要积极的来寻求专业协助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观察留意一下哦，即便你已经是在外独立生活的子女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由每年一次的母亲节哦，至少有这么一天的时间去关心一下哦。当然，一年一天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可以的话呢，一个月哦，多关心他几次，或每周保持联络哦，留意一下他的状况了。好，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角色呢？如果你刚好是一个正处于子女独立，在家里面处于一个空巢期的母亲的角色怎么办呢？黄主任呢也表示说呢，妈妈们，哦，面对这份心灵的空缺啊，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接纳还有改变。那照顾家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要回头抱抱辛苦已久的自己哦。那他也提供了三个方法来转化心境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塑自我观点。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着说，哦，我是一个妈妈，我要来辛苦持家，我要来把家庭养好。哦，没有，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家庭的功能已经完善了，

0: 子女呢也已经不是很需要你无时无刻的照顾，甚至提供经济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重心拉回自己。哦，你可以开始去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找你的邻居建立一些友谊关系啊，或者是重新去拾取你原本的习惯、爱好，你想做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重整亲子界限啊，把关系从依赖转为分享哦。你不要再想着说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他终究需要你的照顾，他一定需要你的帮忙哦。你一直想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你一直想要帮助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真的需要吗？哦，其实不必然哦。那对于他们来讲，你的这种过度关怀很有可能会让这个阶段的子女们呢反而感到压力。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转化一下，你把你对你的子女们的这种关心感，从这种想要照顾他们的感觉变成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让彼此呢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哦。那同时呢也是给自己自由啦。好，那再来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就是黄主任提醒大家的，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你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情绪低落，甚至生理功能呢，这些障碍已经长达了2周以上的话呢，你应该要善用医疗资源哦。透过专业的精神医疗以及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话呢，都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评估自己家里的长辈，看看是不是有长期性的这种低落啊、障碍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赶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跟帮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哦。那时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归的单元，刚好时逢母亲节，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点是，通常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想要哦，就是开心啊，哦，温暖啊，然后一些比较正面的哦，但是鲜少人呢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跟难题。那借由今天这个单元呢，刚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刚好戳中了你的状况，或者是你妈妈的状况，又或者是你的身边亲朋好友有这样类似的情形，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哦。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那因应这个单元是讲母亲哦，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相关的，到两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跟妈妈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我自己很喜欢，萧红人的妈，你做的最好吃。
1: 欸妈，我要去公司哦，我不是我跟你来吃，麻烦你收哦。妈，暗时我阁有甲朋友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这首歌每次听，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哦，有一种哇被带入那个故事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自己家里。虽然我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跟家里没有联络哦，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歌曲的那种情绪渲染，然后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听到来自萧红人《妈，你只会想喝假》，时间是1:49。一样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一边哦，目前是没有后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在下雨哈，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车速，拉开。

在距离。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刚刚是透过饭菜味道来怀念，来思念。那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好听，然后也是非常恬淡的去唱出这种思念之情。南拳妈妈非常早期的作品哦，《吃你煮的鱼》。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YouTube， 有 IG， 也有 Facebook。想要 follow 金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每个礼拜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发个文互动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也关心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的歌来自江蕙的《落雨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目前是也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状况。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另外这里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用这个照明的检修所以大家行经隧道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去了。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在1:30的单元跟大家聊到了，要趁着机会多多关心家里的妈妈啊，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也辛苦你，千万要找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有在收听情况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情况充满着母亲节的氛围哈。那有很多可能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然后一些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哦，要好好跟家人相处。那当然啦、不是只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才要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的话呢，平常把它养成习惯哦。毕竟时间呢是不会等人的，它不会回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大家关心路况，这里是在台八线双向的114到167公里，从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哦。那他们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呢，基本上都是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场在进行这个灾修工区的施工啊。那他们从早上7点过后呢，会开始采机动的管制放行，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好，以及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卡在这边。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如果你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景文隧道这里是不是还有货车停在隧道这边卡着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再麻烦大家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交给球令蔡依林，带动大家夜间想睡觉的精神，越慢越美丽。

越慢越美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开车越慢越安全吗？当然不要超过限速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是不能低于最低限速的哈，那样子反而会有危险啦。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哈，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了。2:11，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要来听到我们景广最美丽的西子，他也发行了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一起跟着西子的歌声在空中行走，云端漫步。

来自我们金广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虽然我们在麦克风前面呢，我没有办法真的跟着你们一起在空中走来走去，但是把我们的声音带到全台各地去，也算是一种云端漫步吧，对不对？目前路况消息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在不在哦。好，那接着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到二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是持续到早上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如果真的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话，那你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景？我觉得应该蛮冷的，而且可能风雨交加，除非要到平流层去哦。但如果你真的到平流层，就算我们能够在上面的话，感觉空气也非常稀薄，应该是不太能够有办法存活啦。想象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想象就好了。那在空中可以看到星星，看到云朵，还有太阳，来自鹿波合唱团的太阳送给大家。

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看到太阳就会醒过来，看到月亮就会想到我。哎呀，怎么那么适合在做夜班的我呢？当然也符合在做夜班的秋哥逸勋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一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那讲到逸勋秋哥呢，在今天凌晨四点我要交班的不是宇宙，哎呀，是我们的逸勋哦。因为宇宙这两天呢学校好像蛮忙的哦，所以呢逸勋会来带今天的班，明天是雷蒙带他的班哦。所以我这两天交班的人都是非常机会难得可以见面的好同事啊。时间是2:22，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那这里也再更新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五号啊，在石碇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啊，哦，大概5公里到8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有浓雾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走国五的话呢应该会有点雾蒙蒙的。那也提醒各位，不管是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浓雾当中想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不要开错咯。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来自李吴兄弟的音乐来做一波。

李武兄弟就欢喜的歌音乐来做一盘。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有哪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听到来自《极品下流少女》的《善变的女人》。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仔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金声金色金声警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跟治安，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一些新闻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一样是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在处理哦。不管还在或者是已经撤销了，都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好，那这里还有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移动性的施工。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台北市区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的，今天的新闻，首先第一个来关心到的是桃园市啊，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呢，在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期间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哦，警方同步结合了全大运安全维护、取缔酒驾还有毒驾这些勤务，从4月26号到5月2号为止呢，查获了刑案113件，总共108人哦。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查到这么多哦，展现了他们打击犯罪的决心了。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哦、他们在5月2号早上的时候呢，查获了45岁的李姓男子呢，不生酒力啊，结果违规停车昏睡在车内。然后呢，这样就算了，不打紧哦，副驾驶座就放着一把改造手枪，还查获了子弹跟毒品啊。哇，非常可怕，全案依法送办哦。啊，还有他们在4月29号晚间的时候呢，专案小组也是主动查连日的搜证哦。那眼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查缉了一处这个职业麻将赌场啊，然后呢就把负责人跟12名赌客呢，以及赌资总共18万新台币，还有所有的设备呢，全部依照赌博罪呢去移送侦办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扩大临检动员哈，总共动员了将近120名的警力哦。那去扩大临检，还有密集的去查，包含呢诈欺查获了29件，以及也查缉了诈欺通缉犯8人，另外也查获了12件的窃盗案，以及窃盗通缉犯12人哦。毒品案件呢查获了13件，然后整个毒品通缉犯呢也是查获了3个人，另外还有公共危险案件6件，以及其他，哇，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呢，哦，都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被他们加强警力哦，全部打击犯罪了。只能说啊，大家拍了我们汤镜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出什么事情哦。那当然，为什么是拍楼？做坏事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负担，都是危害，请大家不要乱来了。那也非常感谢全台各地的员警、警察同仁们呢，这么努力的在维持治安。刚刚关心到桃园，在这边雷霆除暴专案，我们现在关心到台中了。台中市议员呢指出啊，有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黑牌保全低价来抢市场了齁，那他也呼吁警方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议员呢指出呢，保全工会全国联合会呢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严正的声明齁，说了市场有不孝的公司主导黑牌保全用低价去抢案，规避劳健保还有税务的责任哦。哦，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啊就去要求警方去正视这个问题，那警方也做出表示了，说警局这边一旦接获违反保全业法的检举，就会全面的搜集契约以及执行记录等等的事证，那如果查获违规从事防盗人身安全维护的保全业务者呢，就会立即勒令业者歇业，并且开罚3万到30万元的一个罚锾哦。那为了要杜绝黑牌保全呢，他们也会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来捍卫社区治安。好，所以如果你是社区的我们管委会的啊，你们要请保全哦，请认明啊，合法经营的业者才是你们要找的人哦。好了，那最近呢鼠患的新闻非常多哦，其中有一个名词又被大家注意到了，叫做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源哦是老鼠。那最近汉他病毒有关的新闻呢哦，就有一则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这几天呢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然后酿了3位死亡的人数哦。那南非卫生部呢，他们今天应该说前两天啊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呢，在2名乘客的身上验出了所谓的汉他病毒，而且是

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啊，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长哦，罗义军呢就表示了说，这个病毒啊，除了可以鼠传人之外，也有人传人的能力。感染后一般是2到4周才发病哦，可能会引起肺炎啊、心肺重症，甚至死亡，而且死亡率呢高达了30%到40%哦，非常之高。哦，那这起邮轮事件呢？我们的罗义军管制署长呢也表示说，很可能是首度出现南美以外的群聚，但推测呢是和邮轮上长期密切接触，而且活动空间局限，也有比较多的长辈或慢性病患有关哦。那到底是鼠还是人把病毒带到船上的，还有待调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也有评估过了哈，说全球扩散的风险是相对低的啦。那后来呢，我们的管制署长也继续说明哈，说台湾历年来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案例呢，都是严重度比较低的，死亡率比较低的汉城病毒，从来没有验出过刚才讲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哦。而且过去的境外移入的个案仅仅只有2例，分别是在2007年的一例从中国移入，以及2019年的另外一例从印尼移入。目前是没有从南美洲境外移入的一个案例在了。哦，而且他也说了，亚洲并不是所谓的长尾倒数的分布地区了，因此我们国内呢其实不用太担忧说所谓的安第斯病毒株哈会从本地老鼠传入。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不过最近鼠患的状况确实是蛮严重的哈，还是要请各个地方政府呢多多留意一下啦。目前知道呢是北部非常的夸张，那中部呢也传出了一些状况了哦。好了，以上呢三个新闻跟大家关系不同面向的事情，也都算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闲闲没事看一下新闻，留意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1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啊？怎么高速公路上面长草了？发生什么事情？留意一下了，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路上啊，请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喽。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自郑雅娴今年的新歌《那时2021》。

听到歌曲来自披萨利的 4AM 早上四点，那不就是我待会下班的时间吗？哇，也是非常应景哦。时间来到2:49，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长草了。哦，不是长草啦，其实是草皮掉在路上了哦。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场地又要用到草皮，结果载的这个货车的司机大哥，你的草皮掉下来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闪避的话呢，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的车上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职业的货车驾驶，都一定要把东西想办法固定在你车上，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都很可怕哦，那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意外发生。那有意外发生的话呢，责任啊你要全部负责哦，而且很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Damiano Tevi 的 Sick of Myself。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收听的频率可能有点杂杂叫，收讯不太好，你也可以考虑呢直接用网络来收听哦，整个稳定度呢会提高蛮多的。2点55分，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边，再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合果仁的大船立港。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要找到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哦， IG 也有， YouTube 也有，全部一起追踪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那我们在歌曲过后进入节目的第3个小时了，等等再见。

0: 我甲面包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通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卖糟糕，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等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的花。
1: 有一天，要睁我的梦，不是想空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尽管路况导航。目前依然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在这边的，请大家留意。另外，稍早的台九线呢，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卡在隧道顶端，这则消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如果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话呢，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大货车是不是还卡在这一边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回报给我们，感谢各位。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一个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那是爱
1: 温柔快快来好想想快买。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好想想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到3:30是回忆歌单的期间哦，那今天要听什么呢？听这些跟五月有关的歌曲啦，好，每一首歌的歌名呢都有五月这两个字啦，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嘛，听这样子正合适。好，那在听歌之前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九线的北上413.8到413.9公里这边哦，大屋路段呢其实是有定期的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占用了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修复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6号为止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那继续提醒，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草皮，也不晓得这草皮到底多大哦。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000123。今天跟五月有关的歌，第一首歌，1991年。他是珍妮，来自珍妮的金樽陈酒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五月花》。

五月的花开在谁家？这首歌曲1991年珍妮的《五月花》。3:1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那也提醒一下哦，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南港系统这边啊，国三、国五的南港系统呢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附近可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今天到3:30的回忆歌单主题是五月。刚才听到1991年的歌了，接下来是1999年的歌，听到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五月的雪》。这样看来，五月不只有花，还有雪啊。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台湾五月是看不到雪的啊，有点可惜。来自永鸿明的《五月的雪》。3:17，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草皮，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的消息，也过去了2.5小时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了矿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听到五月相关的歌曲，接着这首歌，2007年来自 SHE 的《五月天》。

2007年 S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啊，有冷有热，有风有雨，蛮莫名其妙的。下一首歌跟五月相关，这首歌呢，原曲很久了，1941年就有了，而且原唱呢是周璇。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本，2011年由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

原曲非常非常久，1941年就有的周璇唱的歌，那听到是2011年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五月还有什么歌呢？杨林，杨林在1995年有出一首歌《5月6号的早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3。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感谢您这个晚上的收听，我是阿金。那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正这里呢是有草皮的。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草皮掉在路上呢？不晓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以及台九线呢，哇，这个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啊，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的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哈，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回复。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已经排除了，也麻烦各位再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台北市区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接着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听到是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听歌的过程呢，刚才有收到了中央气象署这边啊，哦传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3:26的时候呢，其实东北部这边是有发生了一个地震，最大震度呢来到了2级，桃园、新竹、新北都是2级，花莲、台北、台中、南投、苗栗、云林、彰化都有1级的一个震度。那整个地震呢位置是在宜兰的外海，深度71公里，规模 4.9， 提醒大家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地震来临时不要太慌张，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当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再请大家帮我们一起留意了。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温兆伦，多一片天空。

让这世界充满爱，多一片天空。来自温兆伦的歌曲。3:44，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落了。国道长草，哇，前所未闻哦，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车上有载任何东西，请不要让它掉到路上，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藤井风 ，Working H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是他今年的新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快要结束掉今天的值班任务了。3:52要53分呢，时间不等人，过得非常快。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回家好好的过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一边哦，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的大货车卡在这边的消息也一直没有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路况，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翁玉君的《鬼牛怎样》。

即卖心情只有月娘知影，来自王玉君的歌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ecky Hill 的 Never Be Alone，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孤单。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交八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邱哥逸轩了，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落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稍早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了隧道顶端，一直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0: 是的，你现在搭乘的宇宙起床号时间是来到5月9号星期六凌晨的4: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突然想说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呢，这个领航员哈，瞎干那个操劳哈，对不对？哎呀，平日呢才会在这个凌晨1点到4点出现的我，亦需呢来到宇宙起床号代班啦。现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是深夜工作到现在还没睡啊，还是才刚起床呢？啊，其实这个平常呢是凌晨1点到4点工作的我呢，现在4点多通常应该是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在这个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的代班时光可能随时要这个捏大腿了啊，可能要随时悬梁刺骨了哈。好了，大家一起提振精神啊，尤其在这个4点到5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刻啊，然后呢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套炸就爱出门好做扛鬼的朋友，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这个迎接一天的开始吧。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东、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
1: 在人群中，他们却与我平行，一场与我无关的游戏。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3。原来啊，稍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不太平静，在东北部地区是否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呢？稍早在3:26，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它是在北纬24.64度，东经122.01度，也就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27公里的海面上。而地震深度也不深，只有71公里，瑞士规模有4.9。那么在这个宜兰的头城测到最大震度2级，桃园市也有2级的感受，在新竹县的关西竹东也是有2级。其他呢，部分有感的区域像花莲的和平、台北市，还有台中的梨山、南投的合欢山、苗栗的南庄，还有新竹市、云林县的斗六，以及彰化的二林呢，可能都有1级的感受。受度，所以刚刚在3:30前后以上地区呢，你怎么感受到好像有点头晕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因为真的有一点小地震的关系。不过呢在清晨时间开车的确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2有排面安装移动性施工到6点钟，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封闭外侧车道。最近呢，似乎这个小地震不少哈，对不对？虽然说呢，感受上都是比较局部，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这个防震的作业是平常就要这个具备了哈。遇到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如果在骑车或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有地震，麻烦你这个把油门松开一点，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来自原子邦尼寄给你。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4:17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在施工，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歌曲 My Universe 啊，今天毕竟来代班宇宙，这个起床号，对不对？所以一刚开始呢，送给你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宇宙感的歌曲。刚刚有宇宙人，现在就送上 My Universe 吧。

来自 Charlie Booth、CP 查理和宇多田光，这是一首跨国的合作《Home》。时间是凌晨的4:25。我、哦、必须要说啊、虽然说我平常是这个夜猫子 DJ， 从这个凌晨的1点主持到4点整呢，可是在这个4点要开始工作，要一直到这个7点哈，有时候其实有点重叠，就是说，清晨4点到5点，甚至有时候晚一点睡，可能到6点呢，这个时间我可能还醒着，但这个时间突然要工作，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就说呢，毕竟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哈、看着外面天色很黑，对我来讲，好像是应该在熬夜工作，可是呢，不应该熬到这么晚啊，可能应该要看着晨曦，然后慢慢的入睡哈，然后突然有一种等一下要天亮了，可是现在得工作，哇，这个心情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呢哈。这个如果你也是这个日夜颠倒，然后呢你常常需要轮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的这个工作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调试，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蛮突然的呢？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方面过去1小时看起来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多，可是呢在基隆北海岸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东北角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影响呢，以上地区这个降下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哟。那目前啊，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0度到23度、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双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9、18度，还是要多穿点保暖咯。来自彩虹乐团这首歌曲 New Universe 原子宇宙。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4: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这个宇宙呢，今天请假啊，明天似乎也是请假了哈，下个礼拜就会这个陪伴大家到天亮的时光了。好，目前看到在交通管制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重新桥啊，这个三重的重新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所以目前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啊。另外预告的这个交管哦，今天呢

因为有凯道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啊，这个交通管制呢，从等一下的5点开始，等一下5点开始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会进行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8点，现在还可以行走啊，可是大概已经开始在进行宣导了啊，提醒您啊，等一下呢，相关路段进行交管封闭的时候，要麻烦您一定要配合改道了。来自翁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

翁倩玉这首《时间之歌》啊，是在去年很热门的国片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新歌，对不对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只不过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啊，很快呢就半年过去了，好像才刚刚跨到2026年，如今呢就已经五月，快要五月中了，对不对？过完母亲节就是五月中，然后就觉得今年要过一半了耶。啊，时间匆匆，永远不等人了哈。就好像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和家中的长辈和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啊，甚至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才不会有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吧？时间是凌晨的4:41，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更新路上强风特

棒，东北风蛮强的哦，我觉得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哎呦，这个龙头哈，哎，这个像要不要俩被问，哎，真的是，哎，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走在一些高架道路或者是滨海公路呢，风切应该也会蛮强的哦，麻烦您一定要减速驾驶。目前呢，在这个西半部，从桃园一直到台南的沿海都是路上强风特爆发布范围，在东半部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以及马祖呢，目前也是路上强风特报啊！提醒您，哎，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就是至少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阵风。事实上呢，今天5月9号星期六一整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偏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除此之外呢，这个北部的高温只有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只有南部呢高温会超过30，大概30到34度，但不会到前一两天，像昨天呢，台南的北寮是飙到36.9度，会降下个一两度、两三度，所以呢，北部地区整天都比较凉，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来自奇遇和刘美君啊，在奇遇呢有一张专辑是专门。这个翻唱一些经典的英文歌，这首就是他们合作的 I Swear。

没有一点歌唱功力，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演绎好这首歌。I Swear 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 R&B 流行乐团 All For One 啊，这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发行在1994年，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0年啊。在这个凌晨独自开车的时光哈、啊，特别非常适合听这些经典老歌，对吧？4:47啊，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小心哦，外侧车道散落垃圾啦。哎，怎么会有垃圾散落在路上呢？可是我的确啊，这个蛮常看到这个清晨就有清洁车开始工作了哈，垃圾不落地啊，以及呢这个时刻还有这货车司机朋友要南来北往载货的朋友呢啊，记得在开车之前先确认好东西有没有绑牢，有没有放稳，可别掉下来了。那么就来听 All For One 这首 Someday。

顺子永远等待，等啊等，快要到凌晨五点钟了，等一下五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奕勋今天代班的宇宙起床号。

还是我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把它改名成秋歌起床号，用一些经典歌曲陪伴你啊，迎接待会儿天亮的时光。五点之前，他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五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让易勋持续当你的空中情人。我们持续空中见。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清晨5: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要麻烦您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首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的路段，路面排面安装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施工进行当中，一样水快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最后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呢今天会有儿童滑步车的大赛所以交管已经开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从现在开始5点整一直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实行交管，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钟到早晨的七点钟，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在国道一号呢，稍早传进来，在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儿童滑步车大赛这个在凯道这边相关交管开始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已经开始实施管制喽，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管制的路线，小心的改道行驶了。虽然说呢，好像开始露出一点晨曦的光，很快就要天亮了，对不对？这个在北部地区呢，今天的天亮时间是5:13。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车灯要持续开着，这个不用开启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 Song for No One。等一下，在听完歌曲之后，有个温馨的访谈，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聆听。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会对于刚接触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来说还蛮吸睛的，

0: 黑胶唱片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可能买了几张高品质的黑胶之后就口袋空空，但也有那么一些黑胶唱片，它们有着时代的声音以及适当的价格，让人可以无负担的入手，那便是二手黑胶。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的黑胶店从民国85年营业至今，见证了黑胶唱片的兴衰，躲过了 SARS 那段销售量惨淡的日子，每一步都让他成为了台湾黑胶店的传奇。让我们欢迎小宋黑胶店店长宋伟伦。
1: 老板你好。
2: 你好。
1: 那一开始想要跟老板聊一聊的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要踏入黑胶唱片，那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得到的？因为那时候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2: 会踏入这个黑胶唱片是因为兴趣，我是职业军人，事业第二春选择了开黑胶唱片店，30年了，
1: 好久的一段时间了。
2: 对，这也是要有一个热爱，对黑胶唱片的热爱，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没办法开。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不计盈亏，不知不觉就30年了。接触黑胶唱片的时候，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听，也是被同学害了。同学他也是喜欢听唱片，然后有古典唱片，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听，他的音响很好，而且他家又开唱片行，从他家买了二手的，然后慢慢的就累积起自己喜欢的唱片，自己就这样听。一路听，40几年了。
1: 所以老板你那个年代黑胶唱片是你们最主要流行的一个播放器。
2: 对，早年的时候只有黑胶，后来呢它又一直演变成有卡带。在我这个时期呢，最早的时候有盘带，但是盘带的价位非常高，不是我们负担得起。那盘带只是一些发烧友在玩的，或者是一些专业工程师，我们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就是买黑胶唱片。那黑胶唱片在我的年龄里面一直都是占着主流的一个位置。
1: 那老板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黑胶唱片吗？那你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拿到的？
2: 国二时候自己的红包可以买得起唱片，100来块钱、很高兴就去买了一张。父亲买了音响有唱盘，就仅此而已。
1: 还记得那张唱片是哪一张吗？
2: 我有日本版。那是一张 Decca 的唱片，展览会之画，尼姆斯基高沙可夫， A 面是钢琴版， B 面是管弦乐版。那时候国二啊，也不懂什么，因为那便宜啊，120块钱就买了，然后买了一张古典唱片回家听。展览会之后看，这展览会之后是什么挖沟，国二嘛，笨笨的，也不懂这叫古典唱片，反正就是买了回家听。我老爸是音乐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听了才知道。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学钢琴嘛，可是我们学的这钢琴没有学到那里，我们只有学拜尔跟莫扎特，俄国人我们哪知道。可是听了以后很熟悉，我老爸会弹，他拿起谱来他就弹给我们听。我家里三个小孩听了以后就以后都听古典唱片，
1: 爱上了古典音乐了，
2: 没办法学钢琴了。
1: 好，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这个黑胶唱片，小宋唱片行是您的事业第二春嘛，黑胶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之一。那这个小宋唱片行经营了将近30年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二手黑胶来作为小宋唱片行的一个主题呢？
2: 在1996年以后，那时候已经很多唱片公司已经都不再生产黑胶唱片，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还在生产，就是国际上的五大公司啊，台湾的进口商也不再进口黑胶唱片，因为购买的人不再买黑胶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没有生产黑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1990年以后到1996年，市场上 唱片

0: 卖 CD 或卡带，那也有一些店家卖盘带，那黑胶唱片呢一直都还是有人在卖，只不过是变二手的。那我开店了以后，我也是卖二手，可是呢我也有唱片公司进一些全新的，像歌林的全新的，因为他仓库不要了，整个我就批下来。然后也有一些店啊，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不要了就批给我，有些中盘商手头上还有卖不掉的就很廉价的卖给我，就是我从这些店家有一些是从中盘商或大盘商或唱片公司他们不要的库存，我把他们收购了，我拿来贩卖，很廉价的在卖。那也有一些好唱片，就是在国际间很值钱的，我也在卖。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从国外有一些唱片啊，就是版位很好的，版本很好，不便宜，在国外可以卖一两千块美金的，我也从国外弄进来，在台湾卖。也有一些台湾的发烧友喜欢的，他也会买。
1: 嗯，
0: 但是购买者还是比较属于少数，因为毕竟玩黑胶的很多人都转听 CD 了，那时候的宣传哈很到位，说黑胶多糟糕又多糟糕， CD 多好又多好，可是像我们那样，我们听了我们就说那我靠脸CD 不可能有黑胶来的质感来的好，有在听的啦，但是呢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数位的 CD 啊在市面上很广泛的被接受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转听 CD 就不听黑胶，那一样啊，像我开了店以后就变成是你丢我捡，我有做广告啊，收购黑胶唱片在台湾再收购啊，我也有到国外去收购，收购黑胶回来台湾用差价的方式来卖出，我挑一些适合台湾的胃口的唱片在台湾贩卖，这30年来我大概也卖了几百万张。
1: 这么多张，
0: 非常吓人
1: 大部分都是二手黑胶。
0: 对对对，新的也有了，
1: 嗯，
0: 新的像歌林的啊，歌林倒了以后他的仓库就在我店里。上洋啊，上洋唱片他的仓库也是在我店这很多啦，很多这种唱片啊他们就不要啦，不要了就是丢到我这里来啦。
1: 老板，你刚刚在跟我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百货卖百客嘛，我觉得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小小一间的唱片行里却可以包含着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0: 不同类型，
1: 对，不同类型，
0: 比如说这里面有日本的流行歌，也有日本的演歌，然后也有国台语，然后像这边的是爵士，然后也有古典，然后也有西洋流行，那西洋流行呢就是一个流行度，我买回我以前的记忆，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在 ICRT 听到的歌，我会买回来，因为以前买不起，西洋流行流行歌啊我就会去买，买了以后我就会留起来，很多人也都这样的，小时候听到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啊，现在呢想把它买来听听，这叫怀旧。那也有说，哎，新的歌曲啊，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也会买来听听。就有各种的不同的理念下的购买。那买唱片呢，就会变成会有一个仪式感。这个买唱片就是会看这个封面，这是一个仪式感。会看到封面里面的插图，或者是人物画等等，甚至会把它裱起来、供起来。
1: 那老板，你有收集了这么多的黑胶唱片，刚刚有说到你收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仪式感嘛？那你自己除了仪式感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你说，哎，这些黑胶我要买起来再卖出去的吗？
0: 有啊有啊，因为好卖嘛，不跟钱过不去啊。
1: 嗯，
0: 能够赚到。

0: 要钱的东西，我从国外弄进来，贴个差价，我就能够卖出，而且很多人要，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会从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侄子，他在德国西门子上班，然后他住在慕尼黑，他在慕尼黑，他下班跟他老婆没事，我就鼓励他们逛唱片行，他就会拍照给我，甚至说，嗯，这个唱片。他买到了，他要买到什么样的唱片，他会买给我。有空的时间就整理好，他大概一大箱的时候，他就从德国帮我寄来台湾。然后我看到唱片，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乘以该给他的利润，在这里我就把它上网，或者是在放在店里面，我就卖。
1: 嗯，
0: 对呀，赚个差价。商人逐利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呀，我们唱片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买进150，哎，我350卖出，我这200块呢的利润就是他还有员工大家分享。你员工要薪水啊，我老板要赚钱啊，啊，我的小侄子帮我从国外弄进来，他也要获利啊。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说你会请小侄子从海外再买一些唱片回来给你。
0: 对，我早年的时候我会请留学生。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哎，这一张二手黑胶它的市场价值？
0: 比如说这一张唱片在台湾它能够卖500块，啊，它的市场定价我可能会把它卖450，就很快出手，我不会把它搞到变差不多500块，我450就卖。比较容易脱手，有一些唱片呢，外面很贵啊。我就是也有客人就讲说，你卖的很便宜呢，有一些二道贩子跟你买了转卖出去，也有这种样子。
1: 一张二手黑胶嘛，它的价格你是把它加上去一点利润上去。
0: 对啊。
1: 那如果一开始拿到这张黑胶唱片，你会怎么去判断它的价格？
0: 哎，我们会从网络上做参考。比如说在 eBay 上啊，我们会看到老美卖多少钱，英国人卖多少钱，就参考老外的价钱，我打个八折，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卖啊，我们就打个八折，就很快就可以卖掉。
1: 刚刚在一开始你有跟我聊天聊到说，为什么这个黑胶市场的价格前几年会水涨船高？
0: 我这边的贩卖的唱片啊，国台语有占了一小部分，大陆人啊炒作，他扰乱了台湾的市场。台湾雅虎啊，他就是一直竞标啊，越标越高啊，标到最后那个价钱叫天价。那很多代标人就标了以后就卖。大陆人有钱的真的很有钱，他不在乎钱，他只在乎拥有，只想买。哇，好惨，台湾的唱片就这样流落到大陆去了。
1: 嗯，
0: 尤其是流落到北京跟上海，那个上海有非常多客人，之前有开放观光来我这边买唱片，用抢的纸箱啊，一箱一箱的打包给他载回大陆去。这边也多，哦，有的从福建那边来的就给他寄到厦门，透过小三通不用税。甚至还有北京的，一次给我买了50箱。
1: 50箱？哎，欸，
0: 对，一箱大概60张，50箱就是3000张。
1: 然后就这样子运过去，量很大。
0: 还好3000张不多。我还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客人，前前后后来这里买了20来趟吧，平均每趟5箱。
1: 哇，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价格。
0: 那他喜欢听音乐啊，那来台湾开会然后就买，每一次都买好多。
1: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华语他们的母带这件事，就是被水浸坏。
0: 台湾唱片公司啊，很多像滚石啊、飞碟早年都搬到汐止的工业区，然后汐止经过了几次淹大水，他们唱片公司都把仓库放在地下室，惨了，整个都淹掉了，所以唱

0: 片啊，连母带都不见了，都坏光了。惨遭这个水灾，搞得黑胶圈因为物以稀为贵，剩下的那些知名唱片，它复制必须要用 CD 来复刻，声音就会变得很差，没有母带了，
1: 嗯，
0: 母带坏光光，所以很惨。
1: 哇，黑胶唱片的母带都没了。
0: 那个盘带啊，
1: 嗯，
0: 通通泡水了，
1: 就不能再制作了。
0: 没办法，只能从 CD 做翻录，
1: 嗯，
0: 那就很惨了。台湾的国台语啊，就很贵，越来越贵，贵到吓死人。你像蔡琴的那个老歌啊，一张好几万呢，买起来大家都很心痛。嗯，你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想买那早期原版的唱片，想要听到好声音就没办法了。
1: 嗯，
0: 退而求其次，你只能买复刻的，很糟糕，音质就很不好。这个复刻的唱片啊，就备受诟病，唱片就越炒越贵啊。
1: 嗯，
0: 尤其台湾有名的唱片，把那些国台语啊，就是好的国台语，他们称呼叫做滚石百大，百大唱片。那个百大唱片的每一张都不便宜，可以从网络去搜寻就知道
1: 相关的一些资讯。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开头有说到，老板你也有一直在收购到其他二手黑胶店的黑胶嘛。
0: 嗯，
1: 前几十年除了这个 SARS 期间黑胶生意变得比较不好，那 CD 唱片出现也让这个数位串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媒体。嗯，黑胶有一段时间没落下去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把你二手黑胶店撑起来的呢？
0: 贱卖啊，便宜卖啊，百货卖百客啊，那便宜卖就有人会买啊，来加强网络的销售啊。那网络的销售呢，有实体店面，我的店是实体店面，因为有实体店面做背景，所以很容易呢，就人家会获得了一个对我这个网络上的信任度会加强。嗯，比如说我的店，我的评价始终都100%，你可以上网去查，评价很重要。
1: 对，
0: 这就是诚信。像我的店30年评价100%，叫做诚信100分。嗯，这个信任度就会变成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乐迷啊对我的信任，看到我 PO 的唱片就用抢的，再加上价钱 OK， 所以他们只要是看到他们自己要的唱片，因为我一直在店里面，我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1: 在 FB 的粉丝社团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啊，我在 FB 上面那都不一样的。你看，这今天的，不要去圈人家的粉，
1: 嗯，
0: 哎，猥琐发育。
1: 所以，老板，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网络，还有把你的唱片卖比较低的价格，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对呀，对呀，
1: 来维持这个小众唱片行的一个营运，这样。
0: 对对，没错。我现在还是一样，但实体店面的销售平均大概现在是占整个营业额的40%，有60%大概就是网络上，实体店面还占了40%，将来可能实体店面会一直掉，来客数减少。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网络上购买，
0: 网络上购买会增加，透过网络购买已经形成习惯了，年轻人。那像以我这种老头子来讲，我要看到实体东西，那所以很多实体店面来的都是像我这种的，不是年轻人。所以像我60几岁的客人，像昨天来的70几岁的客人，哎呀，60、70岁的，80几岁的还有一个，带着老婆来挑唱片。年龄哈，年龄层是一个因素。年龄，你像80几岁的，这一年来客数几乎只有1-2个，70几岁的有，还是有，哎，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会有大概个100来人，60几岁的就多了，1天3个5个，但是他们购买的唱片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1: 这些年轻

0: 人来去买黑胶唱片，有些人
1: 很少，一般都是买个几百块。
0: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黑胶唱片好看，他们才买，但是他们没有唱盘，就是可以去播放。
1: 哎呦，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二十几岁的，来我这里买了一堆偶像级的，就是复刻的啦，日本的 J-pop， 买偶像的终身名菜的啦，然后买的那个有的没的，西洋流行的看一看，有看到想要的就买个一张两张。有时候我又问说，啊，你买这干什么？你又没唱盘。我先问了，你有唱盘吗？我说没有，还没买，先买着唱片，先留着。他说我先买唱片，等以后有钱了再来买机器。
0: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你也觉得 OK 吗
1: ？OK 啊，有的就是那图片漂亮就买了。
0: 对于这些年轻的发烧友们来说，这种二手市场也会提供一种实体可以去碰到，还有真的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所说的淘宝感也是会吸引他们的原因。嗯，
1: 对，没错，有来自我这里的年轻人购买黑胶唱片的都会试着来听一听，听听看。哎，我这里有提供试听的服务，新的唱片就没办法，旧的都可以在这边听，
0: 要听几张就听几张。
1: 对啊对啊对啊，听到满意再带走。所以有一些会跑来这里，哎呦差那么多，跟我这里的差很多，家里的唱盘 就会换。有一些市面上在卖的唱盘，我是弄跟玩具一样的，我是不收的，我就跟他们讲不收。嗯，哎，只能就是买了回去听。
0: 所以这里不只收购二手黑胶，同时也收购二手唱盘。
1: 对啊，也卖唱盘，所以这边的唱盘的量很大啊，很多啊，可以看得到啊。
0: 如果有黑胶新手，就是想要来听黑胶啊，你会建议他们从二手黑胶市场开始找他们喜欢的，还是会希望他们从全新的黑胶唱片去找？
1: 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有洁癖啊，
0: 对，
1: 有洁癖的他不可能去接受二手，他一定买新的。像我就有碰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那种洁癖啊，他只买新的，他不买二手，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炒豆子声音啊。
0: 炒豆子？
1: 对啊，唱片，二手唱片炒豆声会蛮严重的，就是有刮伤啊，或是没洗干净啦，旧啦，都会有多多少少。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有洁癖。嗯，他就只能买新的听啊。就像我这边就没办法满足他啊，我就会建议他去网络买新的新品。这一张叫做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嗯啊，像这个那个演奏者叫做纳瓦拉。嗯。这一张呢有复刻，结果复刻的这一套这两片呢要上万，
0: 好多，
1: 要18000多块复刻的，在台湾发行的时候有限量版，一套18000，限量好像100套还是100多套而已，卖光光，抢光了。可是这是二手的，你知道吗？我二手我才卖多少钱？
0: 1500，
1: 真的是。我当年才卖1500，结果这个的复刻版卖18000，价差好大。
0: 对，
1: 我就留着做纪念。
0: 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着。
1: 那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唱片呢，这是我喜欢的，给你们听看看。像这个就是
0: 大提琴无伴奏。
1: 对。For violoncello，大提琴，
0: 所以这也是店长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黑胶唱片。
1: 也是，这一张蛮稀有的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0: 今天谢谢店长，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黑胶相关的这些小故事啊，都让我们在于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再次谢谢宋伟伦店长，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在与宋伟伦老板

按一同了解二手黑胶之后，我们发现了台语二手黑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大雨淹没了黑胶母带，导致台语黑胶的数量越来越稀少。人家都说物以稀为贵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性，让更多人在价格方面得以炒作。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了二手黑胶的收购标准与贩售模式，是加上原定的价格以及各种通路的利润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是在黑胶没落的时期，老板是透过网络与价格上的调整，才让小宋黑胶得以喘息。这些黑胶唱片的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清晨5: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哦，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小心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哦。那么另外清晨呢，还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啊，像是在台61线呢，北上的17.9到15.1，芦竹到林口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

来自许慧欣跟潘玮仪这首歌曲《陪你等天亮》。哇，这个主持这时段节目真的很像是陪你一起哈啊，这个等待一天的来临，也不算等，等待有一种自己没有事做，但是我可以静静的看着东方鱼肚白，然后呢再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一边工作啊，或者是有需要赶路，然后呢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啊，事实上天色还是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车灯亮着吧，不要把车灯关掉，但是呢开近光灯就可以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交管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配合凯道今天白天有相关的活动，因此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从稍早的5点开始都已经是禁止通行咯，要麻烦您提前改道。SHE 爱呢

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心疼你的心疼》，时间是清晨的5:52。在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啊，目前正在排除后续当中啊，暂时呢看起来不太会影响到行车，但是麻烦朋友们，这个清晨开车呢仍然不可以疲劳驾驶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紧接着还有零星的一些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哈啊，目前看到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新桥呢泄水孔清淤作业啊，到6点钟之前哈啊，都还是一样，汽车道和机车道有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现象啊。虽然说到6点整还有几分钟，但是在工程结束之前呢，也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他是周祖安。

来自周祖安这首歌曲《不想再让你哭》。5:56，稍待会来到6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起床了吗？开始开车，开启一天的行程了吗？这个伸伸懒腰，吃饱早餐，确实醒来，再继续开车。等一下6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歌曲，它是王墨玉，《幸福甘会找着我》。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晨的6: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巨爆呢南下的30公里安坑之前，有部自小客车呢莫四码9667随意飙车啊，非常的危险哦。即使清晨呢，目前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车流量还不是非常大，

但麻烦朋友们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遵守秩序，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事故，不要疲劳驾驶哦。除此之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有些施工结束了。在台64线关山隧道原本有照明检修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已经施工结束，但提醒朋友们，有些长期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是的，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然后开车呢，也要专心，这个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时间来到早晨的6:06，在台北呢，有相关的一个活动，今天白天这个活动呢，在凯道附近有这个儿童滑步车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道通行。这里的封闭预计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末来到星期六的清晨要做些什么呢？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

0: 来自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周末要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车潮？朋友们啊，如果行走国道五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啊，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目前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齁，不过这礼拜是母亲节齁，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国道号是属于一些比较重点的观察的路段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5月9号10号的一些交通状况齁，一定要提早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收听情况，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哦、随时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号的路况。那如果我们这边晚一点呢，车流开始增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交流道跟平林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哦、那另外在那个明天的下午，哈、哦，一样是三点到那个八点，哈、哦，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

0: 白天的那个常态性高承载管制呢，也要请多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好，那也要注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号呢沿路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那些多雨的路段呢，一定要那个稍微拉长一下安全的车距，好，不要那个跟太近，好啊，随时留意一下前车的状态，周遭的一些状态，好，随时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好，那出门前呢，一定要那个多查询一下路况啦，好，那也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好，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好，最终呢，也不要酒驾，好，那是啊。系好安全带，好，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好，停空这边呼那个祝各位驾驶朋友母亲节快乐跟行车平安。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1: 好的，谢谢建志，
0: 谢谢，
1: 也祝你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南啊，事实上一路车行都还顺畅，但是天后状况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么原本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自撞，截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在清晨呢第一时间帮我们排除的相关单位，要提醒朋友们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看起来天后状况，尤其北部呢阴阴的，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有短暂阵雨了，提醒您车灯还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艾维尔 Skater Boy。

率。事实上今天呢、5月9号星期六呢，台湾各地天气表现不太一样，北部和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水汽偏多，容易出现阴雨状况，整天比较湿凉，气温大致是维持21到23度，但是中南部区域呢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天气，可能午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就算在中南部山区靠近山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7到31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不过呢，好消息是到了明天5月10号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大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各地水汽会减少，而且连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有别于今天湿凉的天气，明天是干爽温暖的形态。来自 FIR 的歌曲 Fly Away。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啊，这个我们尽管台本部呢，因为在北部啊，北部看起来天气是阴阴的，而且可能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啊。那不叫中南部地区啊，哈、啊，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哎，是否已经有金色阳光洒下来了呢？如果没有阳光灿烂啊，那么就把自己的头灯点亮吧。记得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必须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不过稍早呢，在上个小时，我们有接获国三哦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掉落轮胎皮，暂时也还没有接获排出，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朋友们帮我们后续做补充，0800-000-123，它是831，不摇就滚。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

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财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ke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早晨的6:34啊。现在道路上面应该车子啊人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啊，对不对？尤其在这市区呢，早晨起床工作啦，买早餐啦，啊，有些朋友们可能也要上工了，对不对？所以更需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甲系统之前接台88线哦，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了啊！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呢，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啊，也不是早餐，而是呢真的有掉落物。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8线在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呢，朋友们留意哈，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移控是开启了，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守现场的匝道移控管制了哈。就算呢清晨呢、开始出现了一点点早起的车流，可是也不到拥塞，但是也不要超速，不要违规驾车。在国道一号啊，有朋友通报说北上过137公里苗栗之前，有部大货车哈，哇，后方没有车牌，可是呢，这个 HBA 的大货车哇，沿途超速。就一下没，尤其大货车哈，行车的那个视野死角更多了，拜托绝对不可以超速。哎，小型车嘛是赶快，然后呢，机车也不要乱钻啊，这个行人也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穿越马路，行人呢也要走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啊，这个大家都安全的驾驶，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Ke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Feels。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是早晨的6: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早晨呢，似乎北部地区天气比较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航班动态呢？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廖伯荣啊，我们带我们关心在航空上面动态。伯荣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小雨，气温24度；台东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的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17到18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19度；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定是有相关操作法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啊，所幸这个天气状况呢并没有影响到航班资讯哈。时间是早晨的6:42，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国一北上的137公里苗栗之前呢，有大货车啊，这个后方虽然说看不清楚车牌，可是呢沿路在超车，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到哪里了。提醒朋友们啊，你要是遇到有其他人哦，这个驾驶行车动线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Don't speak about it, be about it. 너랑답이가까워지길바래차갑고단조로운너에게 ho. 아름다운 그이상의뭔가를 봐 Looking for the real baby, here we are.

啊，关心道路状况，掉落物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说中线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会，小影响到你开车，麻烦小心闪避。台88线呢，南下的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有长期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 Wanna One 这首歌曲 Wanna Be。

歌很适合早上呢，先运动，一边听着这样子轻快的歌曲，然后吃早餐。周末有有趣的活动呢，台北市呢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管已经开始了，交管开始哈，活动可能还没开始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这里预计管制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

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这首歌曲 We Can't Stop。 6:56、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也不要当路队长啊。在国道3号呢，说有南下236公里啊，民间之前路段外侧车道哦，有车子只有开30-40公里。虽然说外侧车道啊，本来就慢车道可以开比较慢，但是30-40公里很显然低于速限，对不对啊？朋友们要跟上车速，然后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难得啊在这个节目上面陪大家一起迎接天亮。待会儿呢来到7: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啊，陪你一起迎接周末早晨时光。然后呢明天的宇宙起床号会由 Lemo 来代班，所以宇宙下个礼拜才会回归，那么我呢就要回到我的深夜时段了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紫棋的 Fly Away。 那么哇，周末的一刚开始，有没有规划好这个礼拜要干嘛了呢？好好的利用2天的周末过得充实吧，希望你可以健康愉快又平安。

我们就我的时段是周间的凌晨一点到四点钟，那就周间的夜猫子朋友，我们到时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台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香蕉哥哥，
0: 我是草莓姐姐，
1: 不要赖床，赶快起来洗脸刷牙，准备上课去咯。
0: 不要忘了早餐要吃饱，上课才不会打瞌睡哦。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早晨的7: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呢有路灯掉落，会影响到您行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国一有稍早北上的137公里有货车超速行车，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6公里民间之前路段呢，则是有小客车这个车速过慢，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但是也不要当路队长，跟上车速，安全的行车。在台88线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了，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依序排队上国道。另外，在台北市有相关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都是交通管制封闭，预计到晚上8点钟，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1: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2: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非常高兴又来到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晨就由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开启你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4点到7点的宇宙请假了，所以我也是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玉逸勋哦。明天宇宙也是会再请假一天，所以明天会遇到的人呢是 Lemon。我们金广的主持人真的是想要见到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日才会出现哦，所以能够见到一些平常没有见到的主持人真的是好开心。

那么这个周末有一个节日，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可能是会被自己妈妈打屁股的那种哦。没有错，明天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又或者是买了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那么在吃大餐送礼物的同时，也可以多跟妈妈说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的照顾，谢谢他帮我们生出来哦。那么就是不要忘记多说说心里话，越长大越觉得说要跟亲近的人说一些心里话，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别扭。小时候好像就可以很容易说妈妈我爱你，但是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在撒娇，就没有那么习惯说这种话哦。但是还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的说出来哦。

那么阿珍也在这里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

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

月九号，也就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呢，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呢，会管制台14甲在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拥塞的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是放行20辆汽车的哦。还有呢，也是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一个影视拍摄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也就是到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6点到下午4点呢，会管制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好，有点雾蒙蒙的哦。再提醒大家，就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真的不要疲劳驾驶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又来到我们早安信箱的单元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句子哦。

那么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过得还好吗？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起床一睁开眼睛以后，就有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就是看手机讯息，看工作进度，看成绩的排名，又或者是看别人过得很精彩很充实，就有一种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安东尼·圣修伯里的《小王子》这本书哦。这句话呢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啊，一听就理解了？但是我也是随着越来越长大以后呢，越能感受到这句话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像是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辛苦了，又或者是说朋友在自己低潮的时候的陪伴，或者是说家人每一天为你准备的饭菜，这些都不是说什么很昂贵或者是很难获得的东西哦，但是却可以成为支撑自己的那种动力，而且可能会比那些物质上的更加的让人珍惜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让别人肯定自己，我们太习惯去追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了，所以就会想要变得更厉害，想要被肯定，想要得到更多。但其实呢，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人懂你，有人在乎你的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很珍贵。另外呢，小王子里面还有一句很温柔的提醒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了时间，所以你的玫瑰才如此重要。那些你愿意花时间珍惜的人事物啊，才会成为生命里真正闪闪发亮的存在哦。可能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啊，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珍惜的存在，而且也要好好的感谢它。

所以呢，今天阿珍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慢下来哦，多多的留意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很温暖的小事情。希望今天的你呢，不只看见世界的忙碌，也可以感受到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小小的温柔哦。那么这里是早安信箱，这封信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伴你开启充满力量的一天哦。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哦，马上已经32分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肩呢，有狗狗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设备的维修哦，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

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6.5公里，在过莺歌系统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新民北路的外侧1线车道呢，会进行全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要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到6月份结束。新北市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施工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着来收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ATEEZ 的 In Your Fantasy。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In Your Fantas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部分的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转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宜兰花莲有感觉稍微偏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清晨夜里，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一早都还是比较凉一些的。那南部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早晚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此外，今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2线西行在13公里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那么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到晚上的8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今天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到下午的4点。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号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的91巷，这边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由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

么在母亲节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会比较常出去玩，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出去玩哦，所以路况可能也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身边的路况消息，路况哦。那么如果说想要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就要收听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徐伟翔的《谁之后没走》。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咯。国道3号南下在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目前驾驶室有下车常看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基金入口呢，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护桥的重新说一次哦，是在台61线呢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55公里，在龙井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装设作业，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哦。以及呢，在同样的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是三农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今天台北的天气看起来是看不到日出，不晓得有没有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是今天有比较早起，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有看到太阳升起的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嘛，然后台北这边是雾茫茫的一片，感觉今天就是一个会下雨的天气哦。那么我们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马上就要来到7:58咯。那么7点就要结束了，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所合唱的《田庄小姑娘》。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76线双向林错到埔盐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30，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9线南下在 113.4 公里，过东岳的隧道外线车道呢有货柜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有下车查看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基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方院到王宫的那